0: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
1: 它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0: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1: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0: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3: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4: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2: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5: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6: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2: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7: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

0: 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3: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4: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7: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8: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9: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8: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10: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8: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11: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8: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1: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8: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2: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8: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13: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5: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14: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15: 我们是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14: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16: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14: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17: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14: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6: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

0: 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1: 7月17号9:08，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2: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十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1: 事发前夜，衡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一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3: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11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1: 6:34，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48，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4: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业主从一楼撤离。那边又起了一个专职网格，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组织撤离。
1: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4: 我们挨着门面挨着挨着树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一些人都是站不起的。
1: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5: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6: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7: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8: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7: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8: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六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十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7: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三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8: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了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7: 在科创中心中市基地，近三分之一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9: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7: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0: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两人死亡，一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港。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5: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0: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6: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3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暨6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引起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9: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农历六月初六，乌鲁木齐晴，25到3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陈小江主持并讲话；
2: 乌鲁木齐甘泉铺经开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实现水盐双回收；
1: 新疆国铁冷鲜快线班列首发，最快36小时即可将鲜果运抵西安市场；
2: 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首票出口化工品机坪直装监管业务落地；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为您介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加尔满买提阿卜杜热合曼的先进事迹；
2: 新疆多地出现持续高温天气，旺盛的消暑需求带动市场消费升温。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17号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集中交流调研成果，深化转化运用，进一步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大兴调查研究，推进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以实干实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祖木热提乌布利、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何忠友、陈明国、田香丽、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伊利扎提艾赫买提江、哈丹卡宾、李刚、王刚、凯塞尔阿卜杜克热木做交流发言，王建新、王林提交书面发言。大家结合学习教育主题，立足工作实际，围绕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业绿色低碳转型，优化营商环境，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以高质量立法保障和改善民生，南疆群众就业增收，教育高质量发展，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深化兵地融合发展，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深入交流调研成果，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和对策。陈小江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时代考题，为党员干部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要持续在深学习物笃行上下功夫，精准把握蕴含其中的人民立场和科学方法，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切实把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贯穿做决策、抓落实、促发展全过程，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要夯实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根基，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坚持专群结合，筑牢反恐维稳人民防线，扎实开展信访积案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切实把群众诉求解决在家门口，把群众工作做到老百姓心坎上，要有心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坚持以有形筑基，通过丰富多样的载体、抓手和平台，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具象化、立体化、动态化呈现，突出以有感铸魂，让各族群众有感知、能参与、可获得， 真正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注重以有效固本，提炼总结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用制度化、体系化、项目化的方式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增进各族干部群众五个认同。要紧贴民生，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把发展同惠民生、聚民心、促稳定紧密联系起来，聚焦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着力办好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民生事业，让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充分共享发展成果，通过发展为实现新疆工作总目标打牢物质基础。陈小江强调，要坚持把调查研究贯穿决策和执行全过程，完善领导干部带头调研、重大决策前调研、基层联系点蹲点调研等制度，持续改进作风，引领带动全区各级党员干部自觉扑下身子沉到一线，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全面提升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能力。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新疆台消息，根据自治区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7月17号上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政府系统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从政治上看、政治上谋、政治上干，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艾尔肯·土尼亚兹指出，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增强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坚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始终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统筹好稳定和发展的关系，确保新疆工作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不断增进认同，凝聚人心。要坚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思考和行动，以新疆所能服务国家所需，满足群众所盼。艾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自治区政府系统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避免内卷式竞争，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坚持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科学决策，不断提高工作前瞻性和科学性。要坚持走生态优先、可持续发展之路，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加快推进绿色发展。要坚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狠抓安全责任落实，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坚持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真心实意为群众解难题、谋福祉。要坚持把抓落实作为政府工作天职，以钉钉子精神抓实抓细各项工作。要主动担当作为，大胆履职尽责，坚决防范和纠治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艾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要用正确政绩观校准前进方向，努力开创各项事业新局面。要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突出有形有感有效，更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坚定信心决心，锚定全年目标任务不动摇，拿出管用有效举措，更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持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保障。张迎春、凯塞尔·阿卜杜克热木、朱立凡、潘西参加。
2: 新疆台消息， 根据自治区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7月17号，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在自治区政协机关讲授感恩党中央奋进十五五，以正确政绩观扛起政协责任担当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习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智慧和力量。努尔兰·阿卜杜满金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准确把握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要求，聚焦服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聚智聚力把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强调，要始终把筑牢政治忠诚作为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确保政协履职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笃定前行。要始终把准性质定位作为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基础前提，把建言思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工作做深做实。要始终把履行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项主要职能作为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载体，把各类协商会议办好，调查研究搞扎实，提案等经常性工作抓深入。要始终把加强两支队伍建设作为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关键支撑，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履职能力建设，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杨勇、艾泽兹穆沙、刘慧君、蒲雪梅、许贤仪、艾山江、艾赫买提、巴图、石岗、库兰塞夫汗、艾尼完、伊布拉因等参加。
1: 新疆台消息，7月17号，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外交部副部长、资委会召集人马昭旭主持，埃及前总理沙拉夫、巴基斯坦前总理卡卡尔等委员与会。马昭旭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大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致力于增进各国政治互信、经济互融、人文互通，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在国际合作中传递正能量，做出积极贡献。中国是共建国家可靠的合作伙伴，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为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创造良好条件。中国愿与各方共同努力，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委员们高度评价共建一带一路的世界意义和时代价值，认为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提供了韧性和增长潜力，建议统筹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积极开展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面向未来的国际合作，继续加强一带一路国际传播。
2: 自治区重点项目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日前投用，园区再生水回用率达到 50% 以上，并同步提取出工业盐，实现水盐双回收。请听报道。
3: 在甘泉铺经开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现场，这里每天有3万多吨工业废水流入，经过处理之后，绝大部分变成了高品质的再生水，重新回到了企业的生产线上。中建三局绿投工

0: 司甘泉铺经开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技术总监樊鑫告诉记者，
1: 42道经济处理工序就像一个水质的净化器，通过超滤加反渗透、钠滤、洁净蒸发等工艺，产出的水质达到自来水标准。
0: 这个项目不光能出水，还能出盐。目前，项目每天能从废水中提炼出130吨工业盐，可用于工业生产和冬季融雪。樊鑫，
1: 废水里的盐分是氯化钠和硫酸钠混在一起。项目先是用钠滤膜当筛子，把这两种盐各归各的分开浓缩，然后再用蒸发结晶的办法反复提纯，达到工业用盐一级品。
0: 作为国家首批试点建设的零碳园区，甘泉铺经开区内聚集了大量新能源新材料企业，用水需求大，废水成分复杂，传统的处理方式难以实现有效回用。这个项目包含50000吨污水厂改造工程、1.5万吨脱盐厂新建工程和11公里企业供水管网配套工程，以及一体化智慧水务平台，搭建起了完整水循环利用体系。中建三局绿投公司甘泉铺经开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运营总监张真伟，
2: 一年下来可以节约水资源超过1000万吨，相当于2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水量。
3: 7月18号凌晨，新疆首列国铁冷鲜快线班列满载新疆特色鲜果从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最快36小时即可运抵陕西西安及周边市场。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4: 本趟班列加挂8节40英尺背包式冷藏集装箱，满载新疆葡萄、哈密瓜、牛奶等特色生鲜农产品。这批冷藏集装箱搭载北斗卫星全球监控系统，可实现24小时实时定位、远程监控，精准采集箱内温度、机组运行工况等数据，异常情况自动预警，全程保障冷链不中断，运输信息可追溯。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机保段高级技师刘建军介绍，
5: 它的另一端是一台柴油发电机组和一台制冷机组组成，可连续运行150小时以上。箱子整体温度控制在-30度到-30度之间，设施采用下通风逆向对流方式，比上通风制冷效果提高30%，冷气分布更加均匀，有效解决了咱们箱内长途运输期间中间货温高的现象。
4: 据了解，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对搭载国铁冷鲜快线班列的货物采用定制化物流服务模式，结合货物的品类、运输规模、温控要求、两端接驳条件等需求，制定产地直装、干线直达、销地直分的物流方案，实现全链条门到门一站式便捷服务。货物收购方公司总经理李庆表示，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使乌鲁木齐至西安铁路冷鲜运输时效提升约65%，降低了30%的物流成本。
6: 乌鲁木齐至西安的时速从之前的每小时90公里，现在已经提高了到了每小时120公里。现在的装车的规模已经从30车提高到每列的55车，这种规模性的运输是传统的运输比不了的。
7: 7月16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首票出口化工品机坪直装监管又落地，空港货运便利化改革取得新进展。请听报道。
8: 由新疆莫尔斯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代理的一批化工品将出口至沙特阿拉伯，这批货物具有不耐反复倒装、易损的特点，通过机坪直装监管新模式，精简了场内流转环节，既有效规避货物损耗风险，也大幅压缩了通关时间。公司业务经理舒坤介绍，
9: 省去了入库仓储、二次短驳、重复装卸等流程，空客直达国际机坪装机仅30分钟，中转时效提升90%以上，也让我们企业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8: 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国际货运航线覆盖23个国家，通过常态化运用机坪直提、空客直通等监管通关模式，大幅压缩了货物流转时间。六月实现单月国际货油吞吐量1.5万吨，同比增长66.32%。乌鲁木齐天山机场海关货运监管科一级主办沈洪亮，
10: 通过优化批量包机、紧急特殊货物通关流程，稳步推广机坪直装模式，扩大便利化改革覆盖面。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乌恰县标尔托阔伊乡塔尔嘎拉克村海拔3500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加尔满买提阿布都热合曼带领群众盘活闲置土地。

0: 发展设施农业，多措并举拓宽增收渠道，走出一条产业兴旺的增收路。请听报道。
1: 眼下村里大棚绿意盎然，加尔买买提阿布都日和曼正和村民查看蔬菜长势。他告诉记者，之前这里曾是荒废多年的闲置土地。
2: 高原土地失去，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些大棚捡起来，让群众在咱们各种些生活。
1: 初期村里资金短缺，不少村民担心高寒环境种不出蔬菜。他争取到40万元改造资金，带着党员干部牵头干，宣讲政策收益、种植技术，打消了村民顾虑。大棚改造完工后，很多村民就近务工种菜，种植和收益分配全部集体商议。村干部阿布都斯伊提·图尔汉巴伊，
3: 可以在大棚里面种蔬菜，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的蔬菜，还能卖钱，生活越来越有奔头了。
1: 为破解就业渠道单一问题，加尔买买提阿布都热赫曼还精准摸排村民就业意愿，对接培训机构，常态化开展旅游服务、家政保洁、装修施工等技能培训，立足村内水库得天独厚的冷水资源优势。他牵头谋划高原冷水鱼养殖项目，在水库下游开挖标准化池塘，联动邻村共建鱼苗繁育基地，填补当地水产养殖空白，为村集体稳定增收开辟新路径。近日，加尔买买提阿布都热赫曼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面对荣誉，他告诉记者，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是最大心愿。
2: 群众日子过得好不好，乡村发展能不能提速，府门实施有没有办事，这才是基层干部最好的答卷。
4: 第三届新疆昌吉州准东人才交流大会7月16号在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请听报道。
5: 大会发布准东开发区2026年度急需紧缺专业人才需求目录，共推出12类岗位，覆盖应用化学、低空技术与工程、临床医学等35个急需紧缺专业，精准对接全产业链发展用人需求。活动现场还聘请来自国内知名高校的6位专家学者担任准东开发区招才大使，并为他们颁发证书。新疆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党总支书记陶庆获聘招才大使，他表示，
6: 今年呢，我们准备派遣大概80名左右的硕士和博士，真正让生产线成为人才培养的主战场。
5: 近年来，准东开发区累计投入8900多万元人才奖补资金，配套安居、医疗、文体休闲、产教实训等全方位保障体系，建成开发区及以上高层次人才技能大师工作室42家，累计培育600多名专业技术人才，200多名高技能人才。准东开发区组织部副部长管坤表示，此次大会出台全链条人才扶持政策，对全职引进的紧缺专业博士、硕士、本科人才分级发放月度人才津贴、配套购房补助，
7: 将人才、科技、教育有机的融合起来，以比较优厚的政策吸引更多的人支持准东的发展。
0: 7月17号，由新疆医科大学主办、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承办的2026年创伤修复与组织再生创新合作中亚医学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8: 本次研讨会是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在创伤修复与再生医学领域以系统性合作形式召开的高级别专业研讨会。来自国内外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围绕创伤修复、组织再生、智能医疗、中西医结合及跨境医疗合作等领域展开交流，就共建创伤救治协作网络、联合开展科研攻关等议题达成共识。中国工程院院士、温州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李孝坤，
9: 我们这次呢提出建立中亚的创伤修复的联盟，利用我们中国发展起来的一些新的技术、新的手段和新的人才，支持中亚去治疗这类的疾病。
8: 新疆医科大学中医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王晨伟介绍，学校已累计为我国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培养18万余名医学人才，与中亚各国在医学教育、科研攻关、临床技术等领域合作广泛而深入。
10: 我 我们帮助乌兹别克斯坦的传统医学教育制定了医学教育的体系，通过医学的互相的交流交融推动，我们

0: 中亚国家的医学技术的进步，服务老百姓的生命健康。
1: 这段时间，新疆多地出现持续高温天气，旺盛的消暑需求带动市场消费升温。请听报道。
2: 这两天，在乌鲁木齐市各大家电卖场，家用空调、冷风机成为夏季热销爆款。家电卖场也抢抓高温消费契机，推出惠民补贴等系列活动，吸引消费者。苏宁易购乌鲁木齐人民广场店店长张瑞，
3: 在延续国补补贴力度的基础上，也推出了品牌工厂的补贴，我们综合的补贴力度可以到50%，也做了即买即送即安装的这个服务承诺。
2: 夜幕降临，伊犁河畔的夜市灯光璀璨，各类特色美食琳琅满目，市民游客纳凉聚餐，烟火气十足。当地依托伊犁河16公里黄金河岸线，引进了40多家商户，升级了29家露营基地，借助伊犁河日落、大桥夜景等天然优势，打造了一批打卡点位，拉长游客停留时间。伊宁市民艾利库提·穆赫买提和朋友一起在河边露营纳凉。
4: 伊犁河这边就是环境特别好，特别凉快，然后和朋友来这儿露营。
2: 伊宁市某露营地负责人努尔夏提·阿利木江，
5: 每一天能招待30到35桌的客人，店里面的一些材料都是供不应求的状态。
6: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新疆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新疆累计外送电量达 790.2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5.11%， 其中新能源外送电量 278.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3.92%。
1: 7月17号15点05分，由南航 CZ5390 次航班直飞的北京大兴机场至和田昆冈机场直达航班平稳降落和田昆冈机场。这是继2023年7月国航开通北京直飞和田航线之后，第二条连通北京与和田的常态化直飞通道，是北京沅江助力和田地区航空网络升级的务实举措。
6: 近日，大众点评必吃榜发布2026年榜单，新疆共有49家餐厅上榜，乌鲁木齐市阿勒泰地区、喀什地区为上榜数量前三区域，其中阿勒泰、喀什两地首次入选必吃榜。
7: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8: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7: 都有啥福利？
8: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7: 哇，太划算了！
8: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9: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0: 早间提示：
1: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6: 乌鲁木齐晴，25到35度。
1: 阿勒泰多云，16到30度。
6: 塔城多云，21到38度。
1: 伊宁晴，24到40度。
6: 博乐晴，20到37度。
1: 克拉玛依晴，27到41度。
6: 奎屯晴，20到37度。
1: 石河子晴，20到39度。
6: 昌吉晴，24到37度。
1: 哈密晴，24到39度。
6: 吐鲁番晴，32到47度。
1: 库尔勒晴，29到39度。
6: 阿克苏多云，23到42度。
1: 阿图什晴，23到38度。
6: 喀什晴，23到41度。
1: 和田晴，25到40度。
6: 乌鲁木齐晴，25到35度。
1: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杜浩，主播

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那么现在《童心闪闪》正式开播，让我们一起在快乐中听歌、听故事、学知识，度过这段超棒的广播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谋和一个老太婆住在一间破旧的泥棚里，整整居住了33年。老头儿天天去海边撒网打鱼，老太婆整天在家里纺纱织线。这天老头儿撒下渔网，拉上来的全都是海藻。老头儿第二次撒下渔网，落上的又是一些海藻。老头儿第三次把网撒下，这回网里有一条小鱼，但不是一条普通的鱼，而是一条金鱼。这条金鱼还能说话，它苦苦哀求着老渔夫：
1: 老大爷，请把我放回大海吧，为了赎身，我愿意付给你高昂的回报，不管你要什么我就给什么。
0: 老头吃了一惊，他心里害怕，自己打鱼打了33年，可从没碰到过会说话的金鱼。老头赶紧把小金鱼放回水里，对他说：
2: 小金鱼，我不要什么报答，你还是回到自由的大海中去吧。
0: 老头回家了，对老太婆讲了这件奇怪的事。老太婆听完后破口大骂：
3: 哎呀，你这个大傻瓜饭桶，向金鱼要报仇你都不懂，你哪怕讨一个木盆也好啊，咱们的旧木盆已经破得不能再用了。
0: 老头只好回到蔚蓝的海边呼唤小金鱼，小金鱼出现了，向他游过来问道：
1: 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儿行了个礼回答道：
2: 求求你请行行好，我家的老太婆骂了我一通，不让我有片刻安宁，她说要一个新的木盆，我家的旧木盆早已破得不能用了。
0: 小金鱼听完马上答应了：
1: 别难过，回家吧。
0: 老头回家来见老太婆，家里真的多了一个新木盆。

0: 熊宝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您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

人体是由多少细胞构成的？人体是一个奇妙的系统，构成人体种种部件虽然形态和功能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人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人体就像一栋大楼，细胞则像建筑材料砖和水泥，由形态功能相似的细胞和细胞间质构成人体组织，好像大楼用砖和水泥砌成的墙。多面墙建成一个个房间，多种组织构成了人体的器官。科学家们粗略计算了一下，人体竟由1800万亿个细胞构成。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的同心闪闪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下一期还有更多有趣的故事等着你们，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0: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踏实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踏实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走进新农村节目。在节目刚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喀什地区三天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三天，平原大部将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其中18至19日，喀什市、疏勒县、加施县、月浦湖县、巴楚县、麦盖提县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沙漠边缘地带局地42摄氏度左右。未来三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39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左右。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喀什周边的一些景区的天气情况。喀什古城景区晴，风力三级，气温21到37摄氏度。月浦湖县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晴，风力三级，气温20到39摄氏度。泽普京湖阳国家森林公园晴，风力三级，气温20到38摄氏度。巴楚红海景区晴，风力三级，气温21到37摄氏度。麦盖提县刀郎画乡景区晴，风力三级，气温20到38摄氏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晴见多云，西北阵风5至6级，气温10到25摄氏度。塔县红旗拉甫国门景区晴见多云，西北阵风5至6级，气温2到12摄氏度。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这么几条消息。月浦湖百果园双甜 CP 出道，解锁夏日限定快乐。当盛夏的阳光洒满大地，月浦湖的百果园里正酝酿着一场关于甜蜜的丰收盛宴。这里是被大自然偏爱的土地，也是中国无花果之乡的核心产区。树上的糖包子无花果，这里的无花果品质优，味道鲜，营养高，富含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与膳食纤维，被誉为树上的糖包子。无花果娇嫩易腐，为了将这口极致的绵软蜜甜送至更多人的舌尖，本地商贩与果农开启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清晨抢收，冷链直送，实现了24小时锁鲜，打破了甜蜜的地域界限。粉嫩的蜜罐子桃子，果园另一侧则是香香甜甜的桃林，正挂满粉嫩硕大的果实。这里的桃子品种繁多，既有蟠桃、春雪、黄金桃、蜜桃、土桃，也有中油四号、油黄桃、油蟠桃、土油桃等优质油桃品种。得益于当地充足的光照与巨大的昼夜温差，每一颗桃子都糖分充沛，咬一口汁水迸发，果香与甜香瞬间交织。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月浦湖百果园，品一口爆浆的无花果，尝一颗汁水四溢的桃子，感受这份来自新疆大地最纯粹最治愈的自然馈赠。不吃水果怎么行？这个夏天我们一起共享。

0: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踏实综合广播倾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踏实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喀什地区七月主要林木有害生物监测防治力，七月高温持续，局地极端高温频发，林木有害生物活动加剧，世代重叠现象普遍，柱果类害虫进入全年危害盛期，实验害虫及次稀释害虫亦快速繁殖，对林果产量和品质构成严重威胁。同时仍需高度警惕柱干害虫持续危害及叶部病害在局部地区的扩散。结合我区实际，本月需重点防控以下病虫害：苹果杜鹃进入转果危害期，造成核桃、苹果等果实脱落；黄刺蛾幼虫暴食叶片，螨类害虫在高温干燥条件下繁殖迅猛，吸食枝叶导致叶片失绿、焦枯甚至落叶；蚜虫类种群数量持续攀升，诱发霉污病并削弱树势；早影纹幼虫在枣树花蕾及幼果内筑食，造成大量落花落果。当前我区主要栽培的林果树种中，枣熟、桃、杏已基本采收完毕，苹果、梨、核桃处于果实膨大期，红枣处于幼果期，需综合运用诱捕器、杀虫灯、黄板等物理诱杀手段，结合科学用药，重点加强对苹果、杜鹅、黄刺蛾、叶螨类、蚜类及其他林木有害生物的监测防治力度。施药时间优先选择无风的清晨或傍晚，果实采摘前20天果园内不得施药。杜鹅分类属林赤木卷蛾科，分布季主喀什市、疏勒、叶城等县市均有分布，是全国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主要危害苹果、核桃、梨、温珀、山楂、杏、桃、石榴、无花果等。形态特征：成虫体长8毫米左右，灰褐色，前翅臀角处具深褐色椭圆形大斑，翅基部褐色，卵椭圆形，长径1.1毫米左右，淡黄色，中央部分略隆起。初孵幼虫体淡黄色，稍大变淡红色，老熟后红色。老熟幼虫体长14至20毫米。生活习性、危害与防治措施：此虫在全疆1年2至3代，世代不整齐，以老熟幼虫在树皮下节俭越冬。第一、二代幼虫主要危害果实，部分危害新梢、嫩叶，平均每头幼虫转果危害可蛀食3至4个果实。根据近3年虫情监测情况，6月第一代幼虫持续危害桃、杏、曲石种子，预计6月底7月初第二代幼虫开始转果危害核桃。发生区要及时摘除被害果实，清理地面落果，并集中深埋处理，持续监测成虫羽化进度。重度危害区可在成虫羽化高峰期出现后1周及幼虫孵化高峰期，在采取悬挂诱捕器或迷香丝等生物防治措施的基础上，选用5%钾为盐，施满尿1000倍液，10%高效氯氟嗪菊酯1000倍液，14%氯虫高氯氟1000倍液或10%氯虫苯甲酰胺1000倍液等，对第二代幼虫进行防治。第二轮防治药剂应与第一代防治药剂交替使用，防止产生抗药性。分类属半翅目蚜科，分布季主，各县市均有分布，主要危害巴旦木、核桃、杏、桃、苹果、石榴、樱桃、榆树、杨树和柳树等果树、防护林及园林植物。我区优势种包括核桃、黑斑蚜、桃蚜、绵蚜等。形态特征：体长1.5至4.9毫米，多数约2毫米， 体表光滑或分泌蜡粉、蜡丝覆盖虫体，不同种间体色变化较大，生活习性、危害与防治措施。蚜虫代数多，一年发生18至20代，繁殖快，春季十多天完成一代，数量多，蚁卵在当年生枝条和芽基部越冬。3月气温回升后，群集新梢，嫩叶、嫩芽吸食枝叶，诱发霉污病，导致落叶、落果。4月中旬开始危害，5至6月是蚜虫最猖獗时期。受体萌芽前发生区可刮除枝干的粗皮、裂缝、剪锯口、病虫伤疤边缘等部位的弱虫，降低越冬虫口数量。在发生严重地区，越冬卵量较多时，在树体萌芽前喷施3波美度石榴合剂，消灭越冬卵和出孵弱虫。在树体开花前及越冬卵孵化、弱芽集中危害新叶时，喷洒70%比虫灵可施性粉剂3000至4000。

叶、5%定虫米乳油3000倍叶等药剂。影蚊，分类属双翅目影蚊科，分布寄主全地区大部分县市红枣主产区均有分布，主要危害枣树。形态特征：成虫体灰黄色，雌虫体长1.4至2.1毫米，雄虫1.1至1.4毫米，复眼黑色，触角灰黑色，念珠状，前翅半透明，后翅特化为平衡棒，黄白色。卵，圆锥形，长0.3毫米左右，半透明，初产卵白色，后呈红色。幼虫，蛆状，长1.5至2.8毫米，乳白色，无足，中胸腹面具有琥珀色外形健状骨。蛹，裸蛹，纺锤形，长1.6至2.1毫米，黄褐色，头部有角刺一对。生活习性，危害与防治措施。此虫全将一年4至5代，有世代重叠现象，以土中茧内的幼虫或蛹越冬。以幼虫危害嫩叶、花蕾及枣果，会导致叶片变红或紫红色，增厚、变脆、纵卷、枯萎、脱落，花萼畸形膨大，不能开花，逐渐枯黄脱落，果面出现红色变黄脱落。危害轻的幼果随果实膨大，受害部位变硬，形成畸形果。成虫喜高温，对空气湿度敏感。根据近年虫情监测情况，7月进入第二代幼虫危害高峰期，发生区可选用22.4%罗虫乙酯、悬浮剂5000倍叶、1.2%烟碱、苦参碱乳油1000倍叶等进行喷雾防治。株，分类属皮满目叶满科，分布寄主，各县市均有分布。杏、桃、红枣、巴旦木、核桃、石榴、葡萄、苹果、梨等。形态特征：雌成虫，体长0.28至0.32毫米，体红至紫红色，有些甚至为黑色，在身体两侧各具一道山字形黑斑，体末端圆呈卵圆形。雄成虫，体色常为绿色或橙黄色，较雌满略小，体后部尖削。生活习性，危害与防治措施。在喀什地区，满了一年发生3至12代不等。已受精雌成螨群集在林木主侧枝的俏皮内伤痕、裂缝处、枝芽和根茎周围的土缝里、石块下潜伏越冬，或者以卵在果台或两年生枝条上越冬，是我区林木上发生危害较为严重的主要害虫之一。果树上常见的种类较多，其中杏树上主要危害的有二斑叶螨、梨矢叶螨，核桃上主要危害的有二斑叶螨和苹果全爪螨，红枣上主要危害的有结形叶螨，石榴上主要危害的有细须螨，葡萄上主要危害的有蝇螨，还有山楂叶螨、果台螨等十几种。要加强对常年红蜘蛛重度发生果园的监测力度，当有螨叶率达到5%以上，或百叶螨量达到20至100头时，及时采用药剂喷雾防治。可选用30%乙螨、3唑烯、3000倍叶，20%阿维罗螨酯3000倍叶，40%搭螨磷罗螨酯3000倍叶，或24%罗螨酯螨威4000倍叶等。防治时，请注意将药液搅拌均匀，喷洒周到仔细，尤其是叶蛾。学名分类属鳞翅目刺蛾科，分布寄主，除塔县外各县市均有分布，主要危害苹果、梨、桃、李、杏、枣、石榴、核桃等数种叶片。形态特征：成虫，体长13至17毫米，橙黄色，中翅横脉部位有一个褐色圆点，后翅灰黄色。卵，扁椭圆形，长1.5毫米，宽0.9毫米左右，褐色。幼虫，体长21至26毫米，体粗，头小，黄褐色，隐藏于前胸下，胸部黄绿色，体各节有枝刺，枝刺上长有刺毛。生活习性，危害与防治措施。此虫在全疆一年发生一代，幼虫于树干和枝杈处节俭过冬，卵多产于叶片背面。初孵幼虫先食卵壳，然后剥食叶下表皮和叶肉，形成圆形透明斑。40后啃食形成孔洞，50后幼虫能将全叶吃光。幼虫老熟后，在树木枝干上吐丝作茧，初为灰白色

0: 酒变褐色，并露出白色纵纹。根据近年虫情监测情况，七月进入幼虫危害期，发生区可悬挂杀虫灯，诱杀成虫。针对中度和重度危害区域，还可选用1.2%阿维菌素3000至4000倍液，或1.2%烟碱、苦参碱水剂1000倍液等药剂喷杀低龄幼虫，集中连片发生区。可在二龄幼虫达到30%时，采取飞机防治，快速降低虫口基数，预防爆发成灾。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0: 这个世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 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0: 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 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0: 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好像有
1: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踏实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踏实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2: 乡村振兴方面滚丰收倒计时，刹车新煤即将紫压枝头，眼下刹车县10万余亩新煤陆续进入着色上糖的关键阶段，随着果实由青转紫，糖分不断积累，树体抗逆性逐步减弱，易滋生各类病虫害。刹车县各乡镇抢抓农时，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面开展以红蜘蛛防治为重点的病虫害统防统治工作，多措并举保障新煤丰产丰收。7月13日，记者在刹车县滋热府下提塔吉克族乡希望村的新煤园里看到，成片的新煤树枝叶茂盛，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果香四溢，丰收在望。果农们手持电动喷雾器，对树冠进行全面喷药，确保药液覆盖均匀，不留死角，切实阻断病虫害传播途径。希望村村民阿卜杜热和曼·图尔孙。

米亚兹说，我家种了10亩新梅，技术员从冬季修剪到夏季保果，全程都到地里给我们指导。只有科学管理才能保证果实口感好，糖度高，卖上好价钱。今年新梅作果率不错，我对收成很有信心。为切实提升田间管护实效，乡农业发展服务中心技术人员下沉生产一线，现场手把手指导果农规范配对农药，精准把控施药窗口期，并针对红蜘蛛等常见虫害开展专项技术帮扶，及时化解农户生产难题，为新梅稳产增收保驾护航。资热府下提塔吉克族乡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干部祖努尼尼亚兹表示，当前正值新梅成熟着色关键期，我们重点做好药剂精准配比的指导工作，科学防治红蜘蛛，避免虫害啃食果皮形成斑痕，提升果品品质，助力邻果产业提质增效。目前全县各乡镇新梅上市前的管护工作正高效有序推进，科学化、精细化、标准化的田间管理，不仅为今年新梅优质丰产、群众稳步增收打下坚实基础，也为全县特色邻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资热府下提塔吉克族乡党委副书记、乡长苏莱曼·库尔班·艾利说，我乡新梅种植面积达8200余亩，在统一技术服务指导下，果实品质和产量稳步提升。销售方面，我们主动对接全国各地水果客商，采取线上加线下结合的方式拓宽销路，让新梅卖得更好，走得更远。各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走进新农村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登顶乐坛最巅峰，
2: 大家好，我是毛不易。
3: 我是陈梓彤。
4: 我是马伯骞。
5: 大家好，我是唐海霄。
1: 盘点流行热金曲。

0: 每周给你最 hot 二十强东方风云榜揭榜时刻，
1: 欢迎来到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马上为大家揭晓的呢，就是全新一期东方风云榜的排行情况喽。嗯，那在揭晓本周进榜的新歌之前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一期榜单呢，杀到前三甲是哪些作品呢？
3: 东方风云榜回溯。
2: 君硬糖少女303希琳娜依高阿莫希琳，
1: 亚军黄霄云梦返，
2: 冠军郁可唯 Dear Life。

0: 云榜回溯。
1: 哦，这是上周的前三啊，那本周这个格局变成什么样了呢？大家别急，我们慢慢为你揭晓。
2: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排名在前20位的作品都有谁呢？
1: 好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排在第20位。哎呦，这个歌曲啊，上周呢是第8名，本周一下子

0: I'm ready. 东方风云云云榜第十八名，
1: 怎么样？有没有唱到你的心坎里呢？
2: 之前的时候，大家如果有被余佳运的《最好的都给你》打动的话，相信这首歌曲也就延续了那种风格啊。
1: 你加我，你听听这个歌名多甜啊！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七位，这首歌上周十九，本周升了两个座次，很有深意，而且编曲非常精彩。这首歌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再好好的重温一下，来自刘凤瑶的新歌啊。
2: 新歌呢叫做《黑》。

0: 不是那么的想要去迎合大众的审美，但是呢他如果给别人写的这个 OST 的作品呢，哎，就比较朗朗上口了。
1: 是的，这还是我们之前说到了保持个性的同时也在迎合市场，两条腿走路。
0: 他的音乐很冷静，
1: 对的，
0: 你一听这冷静的音乐，于是你的心也冷了。
1: 哎呀我的妈呀，凉凉了这是。
0: 哎呀没有了，冷却冷却啊，
1: 冷却冷却。那接下来呢关注一下本周第16名新歌进榜了，这是刘瑞琦，而这次跟他合作的这位对象呢其实最近也有发合集啊，张简君伟。
0: 哎呀，张简君伟老师，我发现最近真的非常的活跃，
1: 高产。
0: 这一次呢，也是和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刘瑞琦进行了一个合作。大家可能都蛮喜欢刘瑞琦之前有一首电影的 OST 叫《房间》。那这一次呢，这个歌名你听一听，我感觉很有故事啊。
1: 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快乐。所以新歌的名字就叫《各自快乐》。
2: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云榜。
1: 嗨，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0: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现在来到了本周第15名了，这首歌刚才我们好像有 cue 到这个人哦。
0: 是的，因为这是上周的季军卫斯的歌曲，本周开始下滑。哦，来自非常会唱的硬糖少女303的成员希林娜依高带来的新歌叫做《阿莫西林》。
1: 那位列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4位的这首歌曲呢，上周。

0: 十八本周生了四个坐姿啊，他唱起这个有点电音的感觉，你别说，还挺有魅力的啊，
1: 还蛮不一样。
0: 对，也让大家哎呀，发现也是一个很全能的人哈。邓建超的新歌叫做《逃离孤单星球》，
1: 是的，本周第13名新歌进榜了。
0: 哎呀，
1: 复古的风潮又袭来了，
0: 非常的厉害。你看新歌一进榜，成绩这么的好。
1: 嗯，
0: 我们这个基本上每次提到这个人啊，有几个关键词绕不过，一他。很有才华，
1: 很省钱，
0: 嗯，然后呢这个爱情生活非常甜蜜，
1: 很耿直，
0: 嗯，还有就是他有一个一如既往很多年都没有变过的，就是他的内心有一个港风情节。
1: 哎，这是谁呢？这是李荣浩老师。
0: 是的是的，这个说到港风情节啊，从早期的很多作品啊跟香港地区的一些音乐人有合作之余呢，这一次干脆说我就自己来一首吧。
1: 嗯，
0: 这你一听这个编曲啊，这个词啊曲啊唱啊，就特别有一种看这个香港地区经典的这种电影的感觉。
1: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来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复古回潮的感觉了。
0: 嗯，
1: 李荣浩带来的新歌，你听听这名字，
0: 哦，
1: 感觉就是港产片啊。
0: 哎呀，
1: 纵横四海，
2: 东方风云榜。

0: 元榜 ，Come on，
1: 第十三名。
2: 哎呀，在我的脑海当中，一幕又一幕的经典画面，就像这个歌一样，纵横四海呀。
3: 我想到的是周润发骑摩托车。
2: 哦，在我心中是哥哥，非常帅气的一个回眸。
3: 哦，
2: 哎呀，我们的童年呐、
3: 这有年纪了，一听啊，最起码。好，那刚刚这首就。

0: 是来自李荣浩的作品《纵横四海》。那接下来呢，本周第十二名啊，这是来自毛不易，这首歌曲之前也是当过东方风云榜周榜的冠军哦。
1: 哎呀，好厉害啊！大家都说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啊，他这个私交有一个好朋友，我觉得不难猜，但是呢，你要想想看，这两个好朋友凑在一起，私底下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有点难猜。我们可以先公布一下啊，这对好朋友一个是毛不易，另外一位呢，也是我们东方风云榜的常客，就是周深
0: 啊。
1: 大家我觉得可以脑补出来那个画面。
0: 我觉得应该就是我们的这个人间小百灵啊，这个周深深应该就是一个人在那里。就像演独角戏一样，一直叨叨叨叨叨叨，毛毛在旁边只要附和一下，哦，就好了，
1: 笑而不语。
0: 对，
1: 这个汪凯基本上呢是完全回答正确了，因为根据我的可靠线报啊，给我报的料就是，他说，哎呦，这个毛不易跟周深啊，据说两个人特别聊得来。
0: 哦，
1: 我说哟，我说这个是因为大家都喜欢音乐，都这个很会唱吗？他不是，聊得来的意思是说，周深可以不停的讲，毛不易可以一句话也不说。
0: 哎，就是一个话多，一个话少，非常的互补了。
1: 哎，一加一减就合适啊。
0: 对的，因为其实当年两位也有合作过啊，在这个《如懿传》当中，梅香如故，非常。好听，
1: 确实。那这一次毛毛带来的这首歌，我们也感受一下吧，《城市傍晚》。
2: 东方风云榜第十二名。

0: 刚听到这首歌曲正在下滑当中，下降七格，来自毛不易的作品啊，《城市傍晚》。
1: 那位列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1名的这首歌呢？哎呀，它也是上周的冠军单曲。那一直都说呢，这两年啊，他除了唱情歌之外呢，有了更多对于人生不同阶段的思考。这位就是郁可唯了。
0: 是的，而且其实我觉得他也是越活越自我的一个状态啊。就是这两年，其实陆陆续续能看到他，因为参加了一些综艺之后，结识了一班好朋友，然后在互相的演唱会当中帮衬着对方，非常好的姐妹情谊啊。
1: 是的，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吧，这也是郁可唯啊近期的佳作了 Dear Life。
2: 东方风云榜
3: 第11名。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汪凯。率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刚刚揭晓或热出炉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排序。
2: 东方风云榜回溯
1: 第二十名 Corsa 胡梦洲马盈盈星，
0: 第十九名左奇博 Close， Baby, when you come,
1: come, come, 第十八名任逸飞你加我，你加
0: 我，第十七名刘凤瑶黑皮书，这一路飞，
1: 第十六名刘瑞琦各自快乐，
0: 第十五名硬糖少女三零三西林娜依高阿莫西林，
1: 第十四名邓建超逃离孤单星球，
0: 第十三名李荣浩纵横四海，
1: 第十二名毛不易城市傍晚，
0: 第十一名郁可唯 Dear Life，回溯。好的，这就是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排行了啊。那马上呢就要准备进入到本周的前十强，东方风云榜前十名，他们分别都有。
1: 是的，第十名的这首歌曲呢，也正在大步往前冲的状态啊。
0: 哎呀，
1: 较上周前进了五格，非常会唱的一位袁娅维啦。
0: 哎，那说到 Tia 的这首新歌呢，我们很坦诚的说啊。它可能是一首慢热的作品，
1: 对，
0: 就是你要慢慢品，细细品，一小口一小口的抿，就像是喝酒一样。
1: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它就很氛围音乐，
0: 哎，
1: 就是你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不太会去 KTV K 这首歌，
0: 你有点难唱。
1: 对，但是呢，当那个情绪到达的时候，如果你希望用这首歌来给你助助兴，
0: 哎，
1: 它是可以的，
0: 非常适合做这个周末的 BGM、哎、啊。那我们就赶紧来听听看吧，来自袁娅维的新歌了，《月亮上跳舞》。东方风云榜。
2: 第十名。

0: 刚听到这首来自 T.R. 袁娅维第十名的作品《月亮上跳舞》，这首歌曲其实也是他跟沪上的一位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陶乐然的合作。
1: 哎，那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第九名，他们与这位创作人的合作呢，我觉得是一份惊喜，但又不是意外。同属于一家这个经纪公司来着哈，这是来自时代少年团，很快就要有新的演唱会了，带来的也是师兄王源特别创作的这一首单曲了，我们来听听看励志的作品啦，《小小孩》。

0: 刚听到这首本周第九名，这首歌曲来自王源的创作，时代少年团的演绎啊，小小孩儿。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觉得王源一下子长大了。
1: 哎，对，这个从当年大家还记得吗 ？TFBOYS 有首《不完美小孩》。
0: 对。
1: 哎呀，再到现在时代少年团的这个小小孩儿成长呢，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哈。
0: 就是感觉他像一个大哥一样在传帮带啊。
1: 哦、哎呀，有这个味道哈、哎。所以呢，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八名的这首歌，你看它叫《年少的欢喜》。之前呢，汪凯也为我们解读过这个歌名，倒着看也是一个关键啊。
0: 对的，喜欢的这个少年是谁呢？这就是张星特。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数榜，本周第七名呢，这是来自朱星杰的歌曲啊，也继续在前进当中，上升三格，星夜出逃。
1: 那位列本周东方飞榜第六名的这首歌曲呢，我们一直说什么叫做有思考，什么叫做有态度，如果可以把自己的思考态度放到自己的作品当中的话，那么这位音乐人他就很厉害。
0: 是的，而且他的思考就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也会思考出一些内容，并且写到自己的歌里。
1: 是，而且呢，还会配合一些你想不到他看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0: 哦，
1: 到底是谁这么神秘？我们赶紧把他请出来，请到的就是本周第六名的得主了，于真。来介绍一下他的新歌吧。
2: 东方风云榜，我们自己的排行榜。大家好，我是于真，特别喜欢就是很动感的音乐，但是我自己个人又是觉得，就是如果我要写一首歌，我肯定还是想传达一下我自己想表达的东西。所以如果说他们两个能结合到一起当然是最好的。在写时尚的时候，我是跑去就是看了两篇论文，里面关于时尚的一些解读，或者说是他们挖根究底的去讲了一些时尚的根源，引发我的思考，然后我就去把这首歌写出来了。因为时尚就是个圈，就是可能90年代流行的东西现在也会流行，变成了一种复古的流行。
3: 东方风云榜第六名。

0: 买单哦，
1: 帅帅的就喜欢这种感觉。
0: 是的，本周第六名来自于真的新歌叫时尚。
1: 嗯，那再来看看本周东方榜榜第五名啦，这是来自谢辉和范鑫啊，这个非常宏大的一个摇滚作品了，叫做永不消逝。
0: 而本周第四名了哟，戴荃老师啊，好没天过完了，三伏天来了依然坚挺在榜啊。
1: 哎呀不容易不容易，这首歌呢我们品品这四个字，黄梅烟雨啊。
0: 是的，其实你如果仔细有听这首歌的话，你会发现啊，它其实描述的是在记忆当中黄梅天当中邂逅的那段柔情，
1: 哎，充满了浪漫和美好哟。
0: 嗯，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本周前三甲的排序。东方风云榜，
1: 西京榜时刻哟，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0: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好，还已进入到本周东方风云榜啊，这个前三甲的范畴了啊。
0: 是的，
1: 首先来看一下本周的这个季军作品。说到这位老师呢，他真的就是创作的灵感啊，就满世界的找啊。哎，
0: 对的，就感觉他真的对于很多不同地方不同民族的一些特色音乐是非常的感兴趣。
1: 哎，你看看这一次找到的是什么，西班牙民谣。
0: 哎呀，来听听看吧，这是李健老师啊根据西班牙民谣所做的改编。嗯，玛琳娜。东方风云榜本周季军。

0: 哎呀，有被感动，有被浪漫到啊！谢谢李健老师带来了这么深情的一首作品，《玛琳娜》本周第三名。
1: 是的，那到了亚军位次的这位呢？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就感觉少年长成大人的状态啊。王源，
0: 也有自己的音乐的风格和态度了。这一次带来的新歌，我们赶紧来听听看。本周亚军《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东方风。

0: 刚听了本周亚军的作品，来自王源的作品啊，叫做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王源呢其实最近也是刚发表了自己的 EP， 如果说这张 EP 当中这首歌曲可能是让大家听到熟悉的他的话，你如果再去听听 EP 当中其他的作品，你可能会发现哎，王源真的跟当年不一样咯。
1: 是的，和他这次 EP 啊整体的概念啊都有很强的连接啊。嗯，希望大家能够配套收听了。
0: 是，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要和你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冠军作品啊。这位歌手也是在大家的目光之下注视之下慢慢成长的一位，
1: 本周全新诞生的周榜冠军，恭喜一下这位小妹妹啊，现在还是学生身份的啊。
0: 是的，
1: 但是没想到她对人生也有很多感悟，于是改变了唱腔完成了这一曲，让我们恭喜黄霄云孟凡。

0: 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积极探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的有效办法。要着力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传承胡杨精神和兵团精神，持续深化文化润疆，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巩固拓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成果，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积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嵌入，持续深化青少年筑基工程，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促进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扩大就业容量，扎实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着力破解突出问题，做活南疆起眼，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要全面提升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能力水平，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做好自治区地方性法规、政策文件等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衔接配套，加强法治宣传教育，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有效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风险隐患。要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培训，加强组织实施和督促落实，推动法律有效贯彻实施，为新疆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陈小江要求，自治区民委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加强自身建设，建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做好民族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持续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努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良好环境。伊利扎提·艾合买提江、哈丹·卡宾、买买提明·卡德、普雪梅参加有关活动。
1: 7月16号，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七场在乌鲁木齐举行，介绍喀什地区“十四五”发展成就及“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思路举措。
0: “十四五”时期，喀什地区生产总值较“十三五”末增长34.1%，百亿级县市增至7个，光伏、绿色算力等新兴产业从无到有，纺织服装产业集群效应凸显，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外贸进出口总值实现百亿级到千亿级的跨越。迈向十五五，喀什地区将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开放赋能、产业筑基、民生聚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2: 当好全疆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外贸综合服务等新业态，高标准建设自贸片区，推动通道经济转化为落地经济，使喀什成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节点。
0: 色满乡是喀什市的菜篮子生产基地，先进的设施农业实现了各类蔬菜四季供应市场。2025年，这里还做起了外贸果蔬的生意。
3: 今年色满乡蔬菜做了20辆车，我们蔬菜口感特别好，价格实惠，中亚地区客户们很喜欢。
0: 立足资源优势，赋能产业转型，十五五期间，喀什地区还将依托全疆首个千万千瓦级全光伏新能源基地，布局绿色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构建新能源加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模式。
4: 力争到十五五末，算力规模达到20000匹以上，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在农业、工业、文旅等领域融合应用，以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1: 7月17号，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纺织服装产业研究院首席科学家、东华大学教授于建勇一行来喀，围绕纺织服装产学研开展调研座谈，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精准把脉出谋划策。
5: 座谈中，喀什地区相关部门详细介绍了地区产业发展现状， 于建勇院士及专家团队结合自身科研积淀与行业经验，针对喀什地区印染产业

0: 布局、技术升级、环保管控等关键问题，提出针对性指导意见，强调要科学论证印染产业规模与技术方向，在推动产业延伸的同时，严格控制环境影响，实现绿色发展。目前，纺织服装企业已成为喀什地区吸纳就业最多、发展增速最快的民生产业和支柱产业之一。
1: 4月16号，喀什地区举办昆仑大讲堂推动建设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专题讲座，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蒋林做专题授课。
2: 蒋林研究员结合自身学术研究成果，立足喀什地区农业发展实际，围绕畜禽遗传资源战略研究、喀什肉羊产业发展建议等重点内容，从现代农牧业的发展、新技术助力农业转型升级等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授课，并着重分析了喀什建设优质农产品重要供给基地的对策建议。与会人员表示，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落实工作的实际行动，以更加科学、更加务实的举措加快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建设，为全地区农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7月16号至17号，工会杯2026年喀什地区老年健康与医养结合服务技能竞赛在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举办，胜出的两支优秀代表队将参加自治区老年健康与医养结合服务技能竞赛。
2: 赛事以医养经济、暖心护老为主题，由地区卫健委、工会联合主办，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承办，全地区24支代表队参赛，集中检验基层医养结合服务专业能力。本次竞赛参赛选手均为基层医疗机构扎根一线的医护骨干。赛事设置综合理论笔试、知识竞答、操作技能考核、团队情景模拟四大板块，覆盖医养结合服务核心业务，全方位检验理论储备、应急处置能力与团队综合服务水平。
3: 喀什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老年人和妇幼健康科科长努尔曼姑一名。
4: 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持续完善基层医养结合服务网络，推进失能老人健康评估、老年痴呆筛查、安宁疗护等特色服务落地基层，用专业与温情守护老年群体健康。
1: 暑假期间，喀什各地精心组织文体活动，让孩子们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书香中浸润心灵，在家门口乐享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时光。
0: 烈日炎炎，巴楚县全民健身中心足球场上却热情高涨，小球员们带球、过人、射门，尽情挥洒汗水。
3: 巴楚县学生迈尔古巴斯蒂克。
5: 我喜欢踢足球，暑假每天都能来训练，感觉特别开心。
0: 走进巴楚县胡杨书院，墨香四溢，学生们静心阅读，摘抄美文，在书卷中消解暑气，收获知识。
3: 巴楚县学生努尔萨巴艾丽。
6: 放暑假了，我几乎每天都来图书馆，这里有很多类型的书可以看，我觉得暑假在这边看书特别充实。
0: 在巴楚县三岔口镇拜石图普村活动室，红领巾小课堂常态化开课，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带领青少年读书学习，开展文体活动。
3: 巴楚县学生迪丽热巴爱山江。
7: 有哥哥姐姐陪伴我们看书学习，还能和小伙伴们一起参观科普馆，一起玩，这个暑假过得特别有意思。
0: 英吉沙县图书馆沙车县图书馆则推出书香暑期系列活动，依托读书分享、经典诵读等特色活动，吸引众多学生前来阅读充电。
3: 英吉沙县英吉沙镇返乡大学生阿卜杜拉·图尔孙江。
8: 每年暑假回来，图书馆都是我固定学习的地点，这里观赏资源丰富，不仅可以查阅专业相关书籍、备考资料，还能静下心来查漏补缺，提升自我。
3: 沙车县图书馆干部王芳。
9: 面对激增人流量，我们图书馆延长开馆时间，维护安静清凉的学习环境，备好纯净水、全覆盖网络等便民设施，及时为大家解决图书借阅、查询资料等各类问题，用心做好全方位保障服务，为所有静心学习的读者们营造舒适有序的学习环境。

0: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 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全国枢纽、重点、特色三级旅游发展布局，喀什成功跻身全国重点旅游城市行列，正式纳入旅游强国建设顶层布局。
2: 7月17日，巴楚县胡杨书院举办暑期阅读推广主题活动，以趣味绘本为载体，吸引少年儿童走进书院，亲近书籍，在书香中度过充实快乐的暑假。
0: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林、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新疆。

0: 乘飞将战，不教胡马不应战。
1: 我一身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3: 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姬轩。
4: 第29回，张道士也笑道：我拿出盘子来一举两用，却不为话不实，倒要将哥的这块玉请了下来，拖出去给那些远来的道友并徒子徒孙们见识见识。贾母道：既这么着，你老人家老天拔地的跑什么呢？就带他去瞧了，叫他进来岂不省事？张道士道：老太太不知道，看着小道士80多岁的人，托老太太的福倒也健朗，只是外面的人多，气味难闻，况且大暑热的天，哥受不惯，倘或哥受了阿扎气味，倒值多了。贾母听说，便命宝玉摘下通灵玉来放在盘内，那张道士兢兢业业地用蟒符子垫着捧了出去。这里贾母与众人各处游玩了一回，方去上楼。只见贾珍回说：张爷爷送了玉来了。刚说着，只见张道士捧了盘子走到跟前笑道：众人托小道的福，见了哥的玉实在稀罕，都没什么敬贺之物，这是他们个人传道的法器，都愿意为敬贺之礼，哥便不稀罕，只留着玩耍赏人吧。贾母听说，向盘内看时，只见也有金黄，也有玉珏，

或有事事如意，或有岁岁平安，皆是珠穿宝嵌，玉镯金镂，共有三五十件。因说道：“你也胡闹，他们出家人是哪里来的？何必这样？这断断不能收的。”张道士笑道：“这是他们一点敬意，小道也不能阻挡。老太太若不留下，倒叫他们看着小道平常，不像是门下出身了。”贾母听如此说，方命人接了。宝玉笑道：“嘿，老太太，张爷爷既这么说，又推辞不得，我要这个也无用，不如叫小子们捧了这个，跟着我出去散给穷人吧。”贾母笑道：“呵呵，这话说的也是。”张道士又忙拦道：“哥虽要行好，但这些东西虽说不甚稀奇，到底也是几件器皿，若给了穷人，一则与他们也无益，二则反倒糟蹋了这些东西。要舍给穷人，何不就散钱与他们？”宝玉听说，便命收下，等晚间拿钱施舍罢了。说毕，张道士方退出去。这里贾母和众人上了楼，贾母在正面楼上坐了，凤姐等占了东楼，众丫头等在西楼轮流伺候。贾珍一时来回，神前拈了戏，头一本是《白蛇记》。贾母便问：“是什么故事？”贾珍道：“是汉高祖斩蛇起首的故事，第二本是满床户。”贾母点头笑道：“啊，倒是第二本也罢了，神佛既这样，也只得如此。”又问第三本，贾珍道：“第三本是南柯梦。”贾母听了，便不言语。贾珍退了下来，走至外边，预备着身表、坟前梁开戏，不在话下。且说宝玉在楼上，坐在贾母旁边，因叫个小丫头子捧着方才那一盘子贺物，将自己的玉带上，用手翻弄寻拨，一件一件的挑与贾母看。贾母因看见有个赤金点翠的麒麟，便伸手拿了起来，笑道：“哎，嘿嘿嘿，这件东西像是我看见谁家的孩子也带着这么一个。”宝钗笑道：“啊，史大妹妹有一个，比这个小些。”贾母道：“啊，原来是云儿有这个。”宝玉道：“他怎么往我们家去住着，我也没看见。”探春笑道：“宝姐姐有心，不管什么她都记得。”黛玉冷笑道：“她在别的上头心还有限，唯有这些人带的东西上，她才是留心呢。”宝钗听说，便回头装没听见。宝玉听见史湘云有这件东西，自己便将那麒麟忙拿起来揣在怀里，一面心里又想到怕人看见他听见史湘云有了，他就留这件，因此手里揣着，却拿眼睛瞟人。只见众人倒不理论，唯有黛玉瞅着他点头，似有赞叹之意。宝玉心里不觉没好意思起来，又掏了出来，向黛玉笑道：“这个东西倒好玩，我替你留着，到了家穿上个穗子你戴好不好？”

0: 玉将头一扭道，我不稀罕。宝玉笑道，嘿嘿，你既然不稀罕，我可就拿着了。说着又揣了起来。刚要说话，只见贾珍之妻尤氏和贾蓉续娶的媳妇儿胡氏婆媳两个来了。见过贾母，贾母道，你们又来做什么？我不过没事来逛逛。一句话没说了，只见人报，冯将军家有人来了。原来冯子英家听见贾府在庙里打叫，连忙预备了猪羊香烛茶食之类赶来送礼。凤姐儿听了，忙赶过正楼来，拍手笑道，哈哈，哎呀，我就不防这个，只说咱们娘儿们来闲逛逛，人家只当咱们大摆斋坛的来送礼，都是老太太闹的，这又不得不预备赏风。刚说了，只见冯家的两个管家女人上楼来了。冯家两个未去，接着赵侍郎也有礼来了。于是接二连三都听见贾府打叫，女眷都在庙里，凡一应远亲近友世家乡语都来送礼。贾母才后悔起来，说，哎，又不是什么正经斋事，我们不过闲逛逛，没得惊动了人家。因此虽看了一天戏，至下午便回来，次日便懒得去。凤姐又说，打墙也是动土，已经惊动了人，今儿乐得还去逛逛。那贾母因昨日张道士提起宝玉说亲的事来，谁知宝玉一日心中不自在，回家来生气，趁着张道士与他说了亲，口口声声说从今以后不再见张道士了。别人也并不知为什么缘故。二则，黛玉昨日回家又中了暑，因此二事贾母便执意不去了。凤姐儿见不去，自己带了人去了，也不在话下。且说宝玉因见黛玉病了，心里放不下，饭也懒得吃，不时来问，只怕她有个好歹。黛玉因说道，你只管看你的戏去吧，在家里做什么？宝玉因昨日张道士提亲之事，心中大不受用，今听见林黛玉如此说，心里因想到，别人不知道我的心还可恕，连他也奚落起我来，因此心中更比往日的烦恼加了百倍。只是别人跟前断不能动这肝火，只是林黛玉说了这话，又比往日别人说这话不同，由不得立刻沉下脸来，说道，我白认得了你罢了。林黛玉听说，便冷笑了两声道，你白认得了我吗？我哪里能够像人家，有什么配得上你的？宝玉听了，便走来直问到脸上，
1: 你这么说是安心咒我天诛地灭？
0: 林黛玉一时解不过这个话来。宝玉又道，
1: 昨儿还为这个赌了几回咒，今儿你到底又宠我一句，我便天诛地灭，你又有什么益处？
0: 黛玉一闻此言，方想起昨日的话来，今日原是自己说错了，又是急又是愧，便抽抽搭搭的哭起来，说，
2: 我要是安心咒你，我也天诛地灭，何苦来呢？我知道昨日张道士说亲，你怕挡了你的好姻缘，你心里生气，来拿我杀性子。
0: 原来那宝玉自幼生成有一种下流痴。

0: 治病。况从幼时和黛玉耳鬓厮磨，心情相对，即如今稍知时事，又看了那些邪书僻传，凡远亲近友之家所见的那些归因阁秀，皆未有稍及林黛玉者，所以早存了一段心事，只不好说出来，故每每或喜或怒，便尽法子暗中试探。那黛玉偏生她也是个有些痴病的，也没用假情试探，因你也将真心真意瞒了起来，只用假意，我也将真心真意瞒了起来，都只用假意，如此两假相逢，终有一真。其间琐琐碎碎，难保不有口角之事。即如此刻，宝玉的心内想的是，别人不知我的心还可恕，难道你就不想我的心里眼里只有你？你不能为我解烦恼，反来拿这话堵噎我，可见我心里时时刻刻白有了你，你心里竟没我。宝玉心里是这意思，只是口里说不出来。那黛玉心里想着，你心里自然有我，虽有金玉相对之说，你岂是中这邪说不中人的？我便时常提着金玉，你只管了然自若无闻的，方见得是待我重，而无毫发私心了。怎么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着急？可知你心里时时有金玉，见我一提，你又怕我多心，故意着急，安心哄我。那宝玉心中又想着，
1: 我不管怎么样都好，只要你随意，我便立刻因你死了也是情愿的，你知也罢，不知也罢，只有我的心，那才是你和我近，不和我远。
0: 黛玉心里又想着，你只管你就是了，你好我自好，要把自己丢开，只管周旋我，是你不叫我近你，竟叫我远了。
2: 看官，你道两个人原是一个心，如此看来却都是多生了枝叶，将那求近之心反弄成疏远之意了，此皆他二人素习所存私心，难以背述，如今只述他们外面的形容。那宝玉又听见他说好姻缘三个字，越发腻了己意，心里干噎，口里说不出话来，便赌气向井上抓下通灵宝玉，咬咬牙狠命往地下一摔，道，
1: 什么老石子，我砸了你就完了事了。
2: 偏生那玉坚硬非常，摔了一下竟纹风没动。宝玉见不破，便回身找东西来砸。林黛玉见他如此，早已哭起来，说道，
3: 何苦来，你摔砸那哑巴东西，又砸他的，不如来砸我。
2: 二人闹着，紫鹃、雪雁等忙来解劝，后来见宝玉下死力砸玉，忙上来夺，又夺不下来，见比往日闹得大了，少不得去叫袭人，袭人忙赶了来，才得了下来。宝玉冷笑道，
1: 哼，我砸我的东西与你们什么相干？
2: 袭人见他脸都气黄了，眼眉都变了，从来没气得这么样，便拉着他的手笑道，
3: 你和妹妹拌嘴，不犯着砸他，倘或砸坏了，叫他心里脸上怎么过得去？
2: 黛玉一心哭着，一心听了这话，说到自己心坎上来，可见宝玉 连袭人不

0: 如，越发伤心大哭起来。心里一烦恼，把方才吃的香茹饮解暑汤便承受不住，哇的一声都吐出来了。紫娟忙上来用卷子接住，顿时一口一口的把块卷子吐湿了。雪雁忙上来捶揉，紫娟道：
1: 虽然生气，姑娘到底也该保重些，才吃了药好些，这会子因和宝二爷拌嘴又吐了出来，倘或犯了病，宝二爷怎么过得去呢？
0: 宝玉听了这话，说到自己心坎上来，可见黛玉不如紫娟呢。又见黛玉脸红头胀，一行啼哭，一行气凑，一行是泪，一行是汗，不胜怯弱。宝玉见了这般，又自己后悔方才不该同他较正，这会子他这样光景，我又替不了他，心里想着也由不得滴下泪来。袭人见他两个哭得悲痛，也心酸起来，又摸着宝玉的手冰凉，但要劝宝玉不哭吧，一则又恐宝玉有什么委屈闷在心里，二则又恐驳了黛玉，两头为难。正是女儿家的心性，不觉也流下泪来。紫娟一面收拾了吐的药，一面拿扇子替黛玉轻轻地扇着，见三个人都鸦雀无声，个人哭个人的，也由不得伤心起来，也拿卷子擦泪，四个人都无言对泣。还是袭人勉强笑向宝玉道：
1: 你不看别的，你看看这玉上穿的穗子，也不该同林姑娘拌嘴。
0: 林黛玉听了也不顾病，赶来夺过去，顺手抓起一把剪子来就绞。袭人、紫娟忙要夺时，已经剪了好几段。黛玉哭道：
1: 我也是白孝利，他也不稀罕，自有别人替他再穿好的去。
0: 袭人忙接了玉道：
1: 何苦来，这是我才多嘴的不是了。
0: 宝玉向黛玉道：
2: 你只管搅，我横竖不带他也没有什么。
0: 只顾里头闹，谁知那些老婆子们见黛玉大哭大吐，宝玉又砸玉，不知道要闹到什么田地儿，便连忙的一起往前头去回了贾母、王夫人知道，好不至于连累了他们。那贾母、王夫人见他们忙忙的做一件正经事来告诉，也都不知有了什么缘故，便一起进园来瞧，急得袭人抱怨紫娟为什么惊动了老太太、太太。紫娟又指当是袭人去告诉她，也抱怨袭人。那贾母、王夫人进来，见宝玉也无言，林黛玉也无话，问起来又没为什么事，便将这祸移到袭人、紫娟两个人身上，说：为什么你们不小心服侍，这会子闹起来都不管了。因此将他二人连骂带说教训了一顿，二人都没得说，只得听着。还是贾母带出宝玉去了，方才平复。过了一日，至初三日，乃是薛蟠生日，家里摆酒唱戏，贾府周人都去了。宝玉因得罪了黛玉，二人总未见面，心中正自后悔，无精打采，哪里还有心肠去看戏，因而推病不去。黛玉不过前日中了些暑入之气，本无甚大病，听见他不去， 心里想，

0: 他是好吃酒听戏的，今日反不去，自然是因为昨儿气着了。再不然，他见我不去，他也没心肠去。只是昨儿千不该万不该，搅了那玉上的穗子，管定他再不带了，还得我穿了他才带，因而心中十分后悔。那贾母见他两个都生了气，只说趁今儿那边看戏，他两个见了也就完了，不想又都不去。老人家急得抱怨说，我这老冤家是哪世里造下的孽障，偏生遇见了这么两个不省事的小冤家，没有一天不叫我操心。真真是俗话说的，不是冤家不聚头了。即使我闭了这眼，断了这口气，凭着你们两个冤家闹上天去，我眼不见心不烦也就罢了，骗他娘的又不咽这口气，自己抱怨着也哭了。这话传入宝林二人耳内，原来他二人竟是从未听见过不是冤家不聚头的这句俗语，如今忽然得了这句话，好似参禅的一般，
1: 都低头细嚼这句话的滋味，都不觉潸然泪下。
0: 虽不曾会面，然一个在潇湘馆临风洒泪，一个在怡红院对月长吁，却是人居两地，情发一心了。袭人因劝宝玉道，千万不是，都是你的不是。往日家里小厮们和他们的姊妹拌嘴，或是两口子纷争，你听见了，你还骂那些小子们蠢，不能体贴女孩们的心肠。今儿怎么你也这么着了？明儿初五大节下，你们两个再这么仇人似的，老太太越发要生气，一定弄得大家不安生。依我劝，你正经下个气，赔个不是，大家还是照常一样的，这么着不好吗？宝玉听见了，不知依与不依，且听下回分解。
2: 岳麓名著系列，谢谢收听。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1: 北京时间12:00。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各位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的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直播过程当中，你还可以在阿基米的 APP 当中呢搜索并且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跟我们随时取得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来同步收听。本月的4号到5号呢，由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指挥，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叶城分指挥部联合主办的奔跑吧少年第三届中国城市青少年跳绳公开赛新疆叶城站是在叶城县体育馆圆满举办了。作为国家级的青少年体育品牌赛事，本次赛事呢也是再度落地了西部的边陲小城，以一根跳绳搭建起了互相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的流行桥，汇聚了全国6个省市的500多名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参赛选手呢也涵盖了维吾尔族、汉族、塔吉克族、回族等多个民族，少数民族的参赛人数更是超70%。各族少年呢跃动绳尖，共绘出了一幅民族团结同心的画卷。本次赛事呢也是面向到5到26岁的青少年，设置了个人速度、集体接力、长绳团体等多元的竞赛项目。在上海援疆力量的统筹推动之下呢，赛事也跳出了单纯的竞技范畴，成为了深入推进文化润疆、落实体教融合、践行体育育人的重要援疆的载体。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就要和各位一起来聚焦一下我们的这一次的

0: 我手上呢也是拿到了啊，就是我们这一次整个活动的一个像是简报告一样的，是非常丰富的，有图片啊，然后包括也有很多的一张张笑脸，还有很多我们覆盖的本次比赛的一个办赛的情况。我们先请这个庄会长给我们说一说，就是咱们上海跳绳协会连续多年是把我们全国性的这样的一个比赛是落地到叶城，当初我们的这个援疆团队选择跳绳这个运动来作为文化润疆载体，背后我们是怎样的一个考量呢？
1: 其实早在11年前，就是2015年的时候，我们第一次通过宝山援疆，我们叶城第一次把跳绳这个项目带到了这个叶城县。
0: 嗯，
1: 其实为什么选择跳绳呢？因为宝山的跳绳项目的普及跟推广，当时在整个上海跟全国就已经是非常普及跟很有名气了。所以我们考虑到第一个，如何把有成熟模式的一个项目带到这个叶城去，能够普及当地的一些师资，所以我们当时在当地做了这个跳绳的教练员跟裁判员的培训班。当时我记得应该是有100多个当地的老师来参与，因为当地缺少体育类的这种师资跟项目，那我们把跳绳容易普及开展，而且又简便易行，而且又非常经济的这么一个项目，在当地给他们做师资培训班，然后教他们如何在学校里面组队跟普及。这是当时11年前我们相当于把我们上海跟宝山拿手的这么一个项目，把这个经验带到我们的叶城做一些分享跟推广。没想到当地对于这个项目的热爱跟热情大大超乎我们想象。
0: 嗯，
1: 当时做了5天的培训，然后这些老师们是首次体验到跳绳给他们带来的这种欢乐冲击，包括在学校里面能够快速能够开展的这么一些经验的分享。
0: 嗯，
1: 当时我们培训包含了像速度啊、花样，包括简单的一些表演啊，让老师们大开眼界。所以那个是相当于我们把这个星星之火首次带到了叶城县。
0: 但是你看像今年已经是第3届了嘛，而且其实去年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当时也带着这样的援疆的跳绳的故事然后来到我们的援疆之声，实际上每一年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今年的这个感受有一些更新吗？
1: 是的，对于比赛来讲，我们这次是第3届落在那里，因为比赛更加考验这个项目的普及跟推广，包括能带动整个区域的专业度啊，甚至这个文旅结合啊、体育结合等等。所以这次去呢其实感受特别深，因为当地我们在推广了10来年之后呢，各个学校的联盟啊、队伍，包括学校的竞技水平都在大力的提高，并且我们把全国这个高水平的一些运动员都带到我们叶城去，也让他们感受了叶城的文化，包括很多的一些美食啦、美景等等，在这个宣传度上面是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高。然后当地的学校的水平呢也在逐年的提高，不管是老师的这种教学、裁判的水平，包括当地的参赛的热情啊，所以说我觉得连续做下来这个赛事对于当地的项目的推广是特别有帮助跟提升。
0: 嗯，因为你看像这个项目现在在上海也有这个考试的原因啊，当然也有很多的，因为它比较方便嘛，所以其实在我们上海的青少年之间的这种接受度，包括说大家整个的一个就是喜爱度也是非常的高的。那现在那边的话相比于上海，是不是他们也是可以说很多层面跟我们上海是越来越在靠近了？
1: 是的，当地的中考可能还没有像其他区域那么重视，但是体测啦，包括一些里面都有这个跳绳的项目。
0: 嗯，
1: 另外呢，这个课后活动、大课间，包括精英队的组建呢，其实在当地是特别受欢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其实日照时间长嘛，所以白天的时间会很长。那孩子们他们在参与体育运动的时候呢，就会特别的积极啊。所以跳绳运动呢，作为一项能够从幼儿园到中小学都能普及的项目呢，其实孩子们人手一绳，他其实在正常的体育课包括课后大课间都能运动起来。所以说第二个，在体测里面，其实我们也给叶城的这些学校也做了体测的项目，其中就有跳绳这个项目。其实我们发现孩子们他的体质包括跳绳的技术水平是在逐年的提升的，这也说明我们多年来去帮扶叶城的开展也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
0: 嗯。

0: 是的，很不容易啊。因为刚刚其实我们也跟大家大致的来介绍了一下，就我们这次的赛事一共是汇聚了6个省市500多名的青少年来参赛，而且我们刚刚也介绍，就说里面涵盖的这些少数民族的选手也是特别的多，也很丰富，不光有维族，看一下有塔吉克族啊等等等等，就他们的这个占比已经达到70%了。那两天的这个赛场当中，其实也看到了各族小朋友们，他们因为一根绳子啊互动啊相处啊，是不是也有一些让各位啊比较印象深刻的暖心的小故事跟我们一一分享？
1: 是的，我们这次的话，我们一直有一个愿望嘛，我们想要让这个跳绳的项目它本身在上海这边开展得很好，然后呢要在新疆那边落地生根，然后开出更绚烂的花嘛。
0: 嗯，
1: 所以呢我们会这次在前几年我们就已经是进行了一个上海跟叶城的一个青训队的交流啊。这边的话我们有一个孩子啊，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个叫帕提马的孩子，他从3年级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教学他了，然后呢也是他来回交流有个6次吧，有个3次也到上海。然后呢他们一开始呢，我认为一开始去教学的时候，我会想着这些孩子是不是对跳绳没有兴趣，然后训练会不会有一些偷懒的情况。后来呢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发现啊，新疆的孩子他是在完全是投入在这个跳绳项目里面去的。我们的每一天的训练达到了接近5个小时，然后在那边的是太阳是比较灼热的，这种情况下呢还是会完成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训练量。其中有一个叫叶城九中的一个孩子，一个男孩子，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要练习多摇，但是他们并没有练习过嘛。他一直重复了大概有50次到60次同一个动作，到双腿抽筋了，然后呢他还要告诉我我还是能跳的，教练，我一定能完成这个动作。对于我来说，我看到的是不仅是他们对这个项目的喜爱，而且是对一件事情的一个坚持。然后呢除了我们学生层面外的话，我们还有这个交流的时候我们也有发生一些不同的碰撞。我们在去年的第二届公开赛的时候，上海这边过去的孩子有几名社牛嘛，然后呢会跟当地的孩子去进行了一个交流了之后，他们都会每次我过来他们都会问我，这个叫韩子木的小朋友他有没有来，一个叫豆哥的小朋友他今年还会来吗。然后他们相互之间也还有了微信嘛，也能交了朋友啊，而且会相互之间会发一些视频去交流。然后当地的老师对这件事情呢，我也是觉得是非常的尊敬他们。因为他们平时除了教学这个体育课之外，还有其他的项目，比如篮球、足球等等，然后他们还要去做跳绳，所以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专多能的老师。然后呢能把一个学校的校队根据我们就我们去教学的时候呢，一般的情况下一年会去个2到3次，然后剩下的时间需要老师自己带，他用课余的时间来带，然后呢会再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给我们发视频，然后发文字，然后甚至要打电话，很晚嘛，那边我们这边要休息的时间其实都10点11点了，那他到10点钟还打电话跟我说，李教练，我这个视频发给你了，我们学生到底怎么样才能跳得更好。我看到的这个点的话，我就觉得我们将来的新疆的跳绳会越来越好，因为有坚持的在做这件事情的老师也很多。在这个学校的领导层这方面的话，我看到了最近这几年校级领导是像书记他们也会对我们的这个跳绳的项目支持很力度很大。我印象最深刻的呢是我们有一个叫白杨镇的18村的这个小学的书记，他现在为了准备我们第3届的这个公开赛，自己亲自带队，然后拉着他们的副校长校长一起带队，每天训练让学生至少保持3个小时以上，他亲自去训练，这次在比赛中也拿了很好的成绩。这个是从我们的学生一直到老师到我们的领导层对我们的这个跳绳项目都是非常的支持。也在这过程中认识

0: 试了很多的我们的不同的人的处理的方式，包括学生啊、老师这样子。所以呢，我想着，一根小小的跳绳嘛，能让各个民族然后能串联起来，然后一起来把这个中国的这个健康事业往上再推进一步，是离不开每一位老师，也离不开每一位运动员的。
1: 嗯，其实也蛮不容易的，就是我们因为一根跳绳，这么多的人因此而结缘，对吧？而且有这么多的人因为一根跳绳之后相识了，还有这么多可以续写的故事。
0: 是的。
1: 所以去年就像您说的，可能前两年在新疆认识的小朋友，现在还在坚持的跳绳，他们这个跳绳有长进吗？
0: 有的，现在我们刚带的今年比赛最大年龄的一个孩子，在初三了。他从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在练习了，到目前至少练习了超过6年。他们一开始练习的时候呢，就是基础跳可能都还会出现失误，现在经过这6年的比赛呢，也能承接了来到上海的国际跳绳大奖赛，拿了1等奖，然后在当地已经成为了跳绳的小明星了。我们到当地做训练营，包括到学校的时候，他已经可以做我的助教了。已经有了自己对跳绳的理解，包括这个孩子他现在刚跟我发完消息，在前几天他说我要到高中了，老师，我要去学体育，我将来要考上海体育大学，我要跟你成为校友。这就是一根跳绳埋下的故事。
1: 嗯，特别棒。而且其实我觉得最感人的就是因为一根跳绳让他们还有了一个梦想的种子，然后扎在了心底，然后在未来也想要来到上海来，因为他也知道他和跳绳结缘是因为有了上海的帮助和支持。所以我们这么长时间啊，一直开设这种像裁判啊、教练员的这些公益的培训班，我们也是在为当地啊培养了业城，对吧？就有1200多名这个本土的体育老师，他们可能也会有这个跳绳的专长。因为实际上这么多年做远见之声做下来的话，我对他们当地的很多的这个情况啊，我甚至会觉得就是上海的听众一听到都会觉得很难理解，真的会有体育老师教体育就是体育老师教数学，然后数学老师教体育的情况，也有体育老师可能一个人然后要教非常多门的课，对吧？他们不仅要会篮球，可能原来是篮球专业的，然后现在来教田径了，然后田径专业的来教羽毛球了，各种各样，就是可能我们能想象到的困难在当地都会有。所以我们为他们开展了这种这么专业的培训之后，老师的整个的一个教学水平，包括说他们在授课的过程当中的状态，是不是也有一些很明显的变化？
0: 是的，这个现在当地啊，我们老师们就像刚刚我们聊到的，每位老师他其实的除了本职的教学工作之外，他其实还要兼任的很多的项目，很多的课程。但是呢，我们在这几年的培训下来啊，因为我都是一直在做这个培训班，包括学生的训练。那么我们在一开始做这个培训班的时候，很多老师都是表情是迷茫的。他看到的项目是迷茫的，他就认为跳绳这个项目，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规则？数数为什么要数一个右脚，而且那么快，怎么数得清楚？他是这个有点像门外汉。在训练的过程中呢，一开始呢，我们的老师他也是就是年龄偏大的老师，他们认为是要经验好一点、丰富的老师来，然后学了回去教。然后再后来过了1-2年之后，现在我们今年的这个培训的过程中呢，就是非常明显的全都是年轻老师来，因为大家已经开始逐渐的意识到我们老师要教学，那么他要至少要会能一些简单的跳，然后能体会过这样的跳绳的那个技巧了之后再去传导，他才会变得更好。这从侧面来说呢，我们当地的人对这个老师们对跳绳的这个项目理解不一样了，从外面看到真正的要参与进来包括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以前呢部分年龄大的老师可能有1/3的老师都没办法去实践练习，现在是100%参与然后呢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一开始只是就是我们教他们听他们执行，在慢慢就变成了我们讲解，然后大家就会提出问题，我在教学中出现什么问题，我在比赛中应该怎么引导， 我想要让我的学生变得跟全国的水平一样高，我应该怎么做？啊，就慢慢慢慢出现了很多专业的问题，也出现了很多专业的教练。啊，这是我们一步一步让这个看到我们叶城的老师、教练员、裁判员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进步。
1: 嗯，他们之前是不是还没有意识到，就是跳绳可以给孩子们带来这么多的益处？
0: 是的，现在因为现在慢慢的也会接受了我们这个跳绳带来的一个好处，比如说我们现在以前是宣传的一个跳绳跳十分钟，它相当于慢跑半个小时。那实际上呢，我们如果要练花式，练要参赛的话，应该十分钟的强度，我认为要达到一个小时的慢跑量。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健身来说，它是有好处的，竞技来说是有成绩的。但在另外一个方面，我看到了是我们很多的学校跟老师，他更希望把这个项目普及下去，有更多的学生来参与。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也会从我们教学这个规定的套路，所有老师学习到现在，老师有今年的比赛里面已经出现了7到8所的老师自己编排了花样来参加比赛，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见解。然后我们了解下来呢，现在有一些学校已经普及了，叫每个学校有大课间。啊，虽然比较简单，只有一套1分钟左右的跳绳，啊，有一些花式，但也会出现了像叶城县第七小学，它是每一个班都有一个队，啊，比赛的队伍，然后每一个月或者是每一个季度就会有一次校的比赛，啊，这样的话他们会是有对跳绳的理解不一样，那么做推及普及和推广下去的效果也不一样。但是慢慢我们看到的是整个地区的跳绳的这个水平和我们这项目的普及度越来越高，那么我们这个我希望的就是从叶城我们这边推开来了之后，希望像喀什的4县甚至到我们整个新疆，他慢慢的把这个跳绳的这个项目推下去，然后我们这个项目会越来越好。相信有这样的老师他们在钻研，这个项目也会越来越好。
1: 嗯，当然了，就是这么长时间，其实叶城也一直做了很多体育相关的一些活动的配套啊，而且尤其是刚刚您在说的时候，我也在看啊，我们还在就是当时我们比赛的这个赛后的晚间，我们还在世界冠军团队在赛场开设了有这个冠军跳绳的这个训练营，然后说是参赛运动员可以自由报名参与啊，但是我看了一下那个图片，人是非常多的，是不是当时也出现在了就是出现有这种就是一票难求啊，或者说大家其实报名的踊跃度非常高，我们还要进行筛选之类的这个情况。
2: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全国比赛，因为它这个全国比赛的主题是人人会跳绳，一起上赛场，就是这个理念，这个概念是全国青少年体育联合会在创办这个赛事的初衷。它作为一个青少年的一个赛事的一个全国级协会呢，是希望所有的青少年都能参与进来。而且恰恰又是适合这个项目，简便易行，非常好开展。那其实我们作为这个赛事呢，我们这个全国比赛是今年第二年在叶城县举办。我们现在打造的模式呢是1+6+N 的模式，一个核心的全国级赛事加6个配套活动。那刚刚李教练也说了，就是包括教练员、裁判员培训班，集市训练营，包括展演加研学营，全套全服务的。这个服务于青少年这个群体，因为我们正常的赛事其实是2天，但是加这些所有的配套活动，我们下来可能在1个月。我们的核心期的话是在7天。那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盛大的这个活动呢，是影响了，虽然是影响了在场的523名运动员，因为我是作为赛事嘛，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34个队，但是它服务于了本地的这个师资超过1200人。那我们加上我们整个的文旅配套，它其实影响了非常非常多的人，我觉得是可以破万人。那通过这些这个世界冠军的这个，回到刚刚这个话题啊，世界冠军的这个训练营、展演和教学，其实我们是希望他们可以面对面的一起训练，增加这个情感的这个交流，主要还是以这个彼此认同、交朋友。因为刚刚李教练也讲了，就是刚刚那些 点点滴滴的这个小故事。
1: 嗯，
2: 所以我们是希望就是通过这个文化来增。

0: 加他们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是这样。
1: 而且就刚刚您也提到，就是说我们不仅仅是一项单一的赛事，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衍生品，就是在周边我们有这样的什么研学营，对吧？我看这次好像是去到了这个国家4A级的旅游景区棕榈林泉，然后还包括说我们也有特色的市集。我们是不是也想把就上海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推广的我们叫文旅商体展，然后联动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带到新疆去？
0: 对，其实在叶城的时候呢，我其实没有像钟会长包括李教练去那么多。那我们今年，我今年也是带着我的团队第二次这个前往叶城去做这个活动。首先这个活动对我来说非常的有意义，我觉得从我的精神内核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其实他们有一个小的一个周边，当时集市的第一个摊位有一个小周边叫叶宝
1: 哦，叶城的那个
0: 叶城宝山，这个就是非常的就是给大家带来一种有意义的感觉。
1: 对，
0: 对。
1: 而且我看到就是叶城的那些核桃呀，然后包括
0: 它作为这个
1: 啊，然后对吧，就还有很多的那个昆仑古城的文创啊之类的，其实都是作为市集的内容。
0: 是，
1: 它等于说把上海和喀什、叶城和宝山的这种两地的互援的这种情感，就是进一步就是让更多的市民朋友们了解到了。
0: 对，而且当天的开幕式其实没有什么空席，全是都是市民过来这个观看比赛。而且当时开幕式的结束呢，他们有一个节目叫欢迎你到叶城来。我们自己也是发了非常多的这个小视频，点赞率还非常高。对对。
1: 哎，我也特别想知道，就是刚刚如果说那个钟会长还有我们李教练他们经常去叶城，对当地的情况比较了解。那您和团队如果说作为一个对叶城没有那么熟悉的人，然后到了叶城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会感觉他的这个叶城的这个，它毕竟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县嘛，对吧？一个县城的，它的这样的一个风貌，给您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0: 是这样的，其实我是第三年去叶城。
1: 哦，
0: 对，其实每年的变化，我觉得都不逊于上海。就是在我们上海
1: 发展速度很快，
0: 对沅江的帮助之下，每次去都有带给不同的这个。我举个例子啊，就是以前也没有什么汉堡店，现在都已经有中国汉堡，现在有咖啡。其实那边的环境一点一点的发展的越来越好了。
1: 住宿什么的，我记得我去年去的时候也比前几年要好多了。
0: 是的，是的，
1: 对吧？原来我记得可能有的酒店它就一两个，可能比较符合就大家的这种商旅出差的这种要求。
2: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3: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2: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3: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2: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 APP 同步直播。
1: 很多赛事啊，不光是可以促进那么多的人，不光是运动员啊，可能场上的运动员只有几百个，但还包括他们的家人，然后他们的朋友，再包括说他们用口口相传的方式，还有我们通过宣传啊的这种矩阵，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到，这其实都是我们所能涉猎的范围。这次的这个叶城的九中，我看是拿了很多的这个团体项目的冠军啊，这个边疆的校园跳绳的整体的一个水平，也是肉眼可见的在快速的提升。哎，我们依托这个上海的跳绳的这个教学体系，是怎么来一步步的搭建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跳绳联盟啊？包括说我们真正的普及到校园里面的跳绳运动呢？
4: 这个叶城九中，他这次拿这个成绩呢，其实是我们这个十几年来的铺垫的一个成果的展示。我们从2015年开始就已经进行这个教练员的培训班，然后那时候的教练员培训班其实只是为了做一个启蒙，让更多的老师知道有这个花样跳绳这个项目，有这个跳法。然后我们在一年一年不断累积的情况下，我们通过一个是规定套路啊，就叫校园大课间，我们会给他们老师教学，让老师学会，然后我们自己要到学校去教学， 让所有的学校呢

0: 能把一套简单的花式跳下来，然后让学生他能知道哦，有花式，跳绳可以变花式。好，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会发现了有很多的学校他对这个跳绳非常的支持，也学生也很热爱，领导也很支持，那么我们就组建了这个跳绳联盟。跳绳联盟是以我们学校自愿来参与，当然我们也是有一定的名额的限制。到目前来说，我们到今年一共有20所跳绳联盟校啊，它包括幼儿园、小学到中学啊，这个是全年龄段的这个包含。那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联盟校产生了之后呢，我们就会有县级的这个比赛，也有一些学校有校级的比赛。那么通过比赛，让学校学生之间相互竞争，促进他的成绩的成长。然后在我们县级的比赛里面呢，让各个学校跳绳联盟队啊，跳绳联盟校的这个队伍以及非跳绳联盟校的这个队伍相互之间来碰撞，然后再继续变强啊。然后最后呢，我们还是在每年呢，我们会安排一个，我们本来这个主题就是交流、交往、交融。我们不仅是我们要到新疆去教学，还要带新疆的优秀的孩子。新疆叶城我们有个跳绳的青训队，让比较优秀的几个运动员，一些运动员来组成了这样的一个梯队。那么第一梯队的运动员呢，就可以代表叶城青训队来到上海。拿到我们的上海国际跳绳大赛的一些速度，包括我们的花样的冠军，然后再次回去了之后呢，就会让当地的孩子就觉得啊，我们跳绳不仅是可以在家里跳，那我还可以走出去，我可以看到一下能看到世界级的这样的这个舞赛事，然后有这样的一个眼界嘛。我们也是推崇的是要有世界观，那必须也得先观世界嘛，得让他们走出来。那这样的话，我们在从让老师先知道跳绳，然后再学习跳绳，然后再参与跳绳，然后再从叶城走出来参与国际的赛事，这样一步一步让我们出现了一个像九中这样的一个特色的学校。当然也不止九中这个一个学校这么厉害啊，我们现场还有15中，包括9小，包括叶城的7小，还有一些幼儿园的学校，它其实是已经出现了一个遍地开花的这个现状了，其实是。
1: 而且我觉得应该叶城现在的学校也是在越来越多，就包括在上海对口支援的这个影响下啊，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学校出现了。九中我记得是不是篮球也很厉害？
0: 九中篮球也很厉害。
1: 对吧，它其实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0: 是的，
1: 他们跳绳跳得很好，然后协调性会很好，然后呢他们可能体能也会变得更好，然后就有更多的这个同学他这个身体的素质也会变得强。
0: 是的，因为跳绳这个项目它本身就是非常多的运动项目的一个基础训练，比如说拳击然后篮球、足球包括羽毛球都会选择用跳绳来让他的步伐更灵活，下肢的这个力量更加的充足，手腕的力量呢也是更加的强健。所以呢这个一个跳绳它一方面是一个独立的赛事，一方面呢可以辅助的让更多的项目他的学生的基础会更强大，是这样的。
1: 您刚刚说了一句话，就说其实也是希望让更多的小朋友们他们可以走出叶城，对吧，走出喀什，然后去了解更广阔的世界。但当然了，我们这一次其实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比赛也是一个全国性的赛事，首先就是可以让他们在家门口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这么多元的比赛，对吧，也有这么多的人来参与这样的这种全国性的赛事，落地叶城的话会不会对边疆青少年的这个成长和眼界拓宽本身就带来一定的好处？
2: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跳绳这个项目我们在叶城其实已经做了11年。首先我们作为如果在这个当地承办这个全国级的赛事，它当地的基数要达到这个预期的。这次的话我们其实有超过一半都是叶城我们的联盟校进行了报名，而且他们都有校队，而且很多的学校刚刚这个李教练也说了，九中的水平是非常高的，它是可以足以影响整个叶城县的水平。所以其实叶城县呢，从校级比赛再到这个县级比赛，再到这个区域国家级比赛， 最后是不是可以有这个国际邀请赛。

0: 亚，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在提倡这个事情，中亚的这个比赛。那一根绳呢，其实是也是搭建了我们国家级的一个交流的平台。我们是想这个边疆的青少年从眼界上是走出这个新疆，然后看向全国。因为之前他们来参加这个上海的国际交互生大奖赛，他们都是要坐一天的飞机，甚至更长时间。
1: 是，
0: 所以我们是希望就是能把这样高质量高水平的赛事能带给我们这个新疆叶城的这个当地，也是在做这个成长方面，青少年的成长方面，也是在带动这个文旅方面的这些能量。对，
1: 是，而且我记得，因为现在开始嘛，我们就是足球项目，其实已经有了您刚刚提到的这种中亚的这种交流赛。然后呢，因为喀什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重镇，对吧？它五口通八国，也是有非常方便的一个便利的一个交通。所以，实际上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些样本，也可以说去可复制、可粘贴，尤其是像我们跳绳这么方便的一个运动。
0: 对对。其实就是跳绳呢，我们其实我们在规划这个金字塔的体系，因为跳绳这个项目它要一步一步的给这个国内选拔这个高水平人才。我觉得不光是这个现在目前的足球，可能未来这个我们中亚的这个邀请赛肯定很快就能跟大家见面。
1: 太棒了。接下来也想请钟会长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从体育援疆的这个角度来说，因为上海其实是有非常完善的这种跳绳的赛事的运营的，包括我们专业的一些教练的资源。在我们沪江两地的这个体教融合协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如何来实现优质体育资源持续可以向边疆来输送的？这肯定不是通过一场比赛、一年比赛可以完成和实现的。
2: 对，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方式，一个呢，就是我们持续每年都到喀什去进行一些线上的、线下的一些培训啊、活动啊、交流，也邀请喀什地区的一些老师、学生到上海来，这种线下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类呢，我们也梳理了很多很好的一些像赛事体系啊、培训体系跟课程体系，主要通过线上的一种形式，来持续给我们的叶城县。包括跳绳联盟，包括各地的学校做一些线上的指导。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智能的设备，我们还捐赠了一些智能的设备给到我们的。
1: 之前您就说过。
2: 对，那我们把我们给上体大优质的专业的老师的一些课程给他录制下来，并且剪辑好放在我们的设备里面，然后让这些学校的学生也好，老师也好，能够享受到跳绳包括其他运动的一些课程，包括毽球啊、排球还有跳绳这三个项目的一些课程，能够持续的为他做一些指导跟赋能。那同时那边的学校的老师他们也非常积极，刚刚李教练也说了，他们会经常把训练啊包括比赛的一些情况拍视频给我们，所以我们的教练师资跟当地的学校是经常互动，非常的频繁啊，随时都有在这种互动去给他们做很多的一些搭建跟指导啊，通过线上线下的形式啊，达到的目的。对
1: 对，就是我记得您上一次来的时候也说了，我们的一些 AI 的设备，这些设备好像小朋友们也特别的喜欢。
2: 是的，目前其实国家政策也在推广那个人工智能 AI 的这些设备进到学校里面去。那我们目前打造了像叶城县有12所学校已经慢慢开始普及跟使用一些 AI 的设备啊，以那个叶城四小、叶城九中跟叶城七小这三个学校，还有那个叶城二中这四个学校为案例，啊，像叶城二中呢是打造了那个智慧体育的操场，通过那个 AI 的设备可以检测他们的身高、体重、肺活量，包括短跑、长跑，啊，包括一些这个跳远啊、跳绳等等这些项目，融合在他平时的体测当中，甚至他可以为他体育中考平时的训练跟练习做一个很好的数据化的呈现。那让学生他每天在锻炼的时候呢，会有数据显示他运动量啊、运动时长，包括他的成绩，也给老师们能够量化他的班级或者年级排名是怎么样的，他的学生锻炼量是怎么样的，然后有哪些还没达标的可以多加练习进行改进。所以说相当于给这些学校怎么样把体育的锻炼进行了一个数字化跟可视化的一个拆解，让他们更能知道孩子们的锻炼的效果跟水平啊。那反过来之后， 他们有一些项目是比较薄弱的时候，那我们也会根据我们这个情况跟教练说，那我们再去援疆现场的时候，可以给这些学校带来一些针对性的一些指导啊。
1: 嗯嗯嗯，
2: 对，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是科技加体育的赋能，来赋能叶城的发展。
1: 是，而且还要结合当地的所需，上海的所能，
2: 是
1: 就是把两者更好的融合起来，把当地最需要的啊，对吧，带到当地去。那我们这次的赛事呢，也是和我们多方的这个沪江的单位来联合的主办协办，也是跨两地。实际上因为我们援疆之声也有孵化的很多的项目，比方说我们之前也在叶城开通了他们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昆仑之声，包括我们还有我们的喀什星空音乐节等等等等啊。我非常知道一个活动想要跨越5000多公里然后到当地去是有非常多的困难在的，这里面真的需要大家一起齐心协力把这个事情好事给做好。所以这次在整个的一个赛事的筹备啊，包括落地的执行阶段，我们上海援疆指挥部还有当地的部门是不是也给了我们非常多的分工配合，包括说通力协作，帮我们打通了很多的壁垒。
0: 嗯，是这样的，就是这次的全国的分站赛，有13家这个省市县级的相关单位参与进来。首先从我的角度上，我是非常感谢各个单位的，因为他们给予了我们非常大的支持。当然呢，就包括这个自治区的体育局，还有我们这个总指对这次赛事整体的统筹属地的协调、行政的审批、部门的联动，包括我们在异地办赛这个协调的公安、卫健委、交通啊，这些保障都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那其次呢，这个叶城县文旅局呢，它是作为一个承办的主体，它切实的就是帮我们去我们的比赛落在了叶城县的体育馆，那整个的场地的改造、场地的布置、设备的维修、赛场的动线规划都给我们提前都已经预设好了。那当我们团队过去执行落地的时候呢，其实很多的工作都已经帮我们做掉了。那对于这个喀什地区的体育局和教育局呢，它主要是组织报名，然后包括志愿者，还有这个我们当地这个各个学校的这个参赛。那其实作为我们这次的上海的执行单位，我们悦动还有这个协会，我们这次呢其实一共是派往了30个人去往这个叶城。然后其中包括赛事执行团队、裁判团队，我们裁判的话是一个国际级带2个国家级，那包括这个跳绳世界冠军他们组成的这个表演团队，主要做一些研学展演还有教学，裁判员教练员的培训。那我们设备也是一起跟着我们过去的，设备的技术，因为我们的比赛的话采用的是无纸化的，它只需要点的话大屏幕是直接可以计数的。也是想展示给我们这个叶城的这个老师们看。那同时呢，这次也非常感谢这个喀什大学，他们喀什大学也是派了20多个辅助裁判，老师带队过去的。那同时呢，这次我们也邀请了这个央视少儿，他也是有一个团队过去深入报道。整个下面我看下来的话，他们一共是发了12条，量也非常的大。
1: 是
0: 我们整个期间的话，我们的宣传组一共是发了50多条小视频。所以我们对这个宣传是非常非常重视的。对，基本上是这样。
1: 所以其实我们这一次和前方的这种非常紧密的配合，包括说前方为我们打通了在当地啊，帮我们铺好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也让我们的这个比赛更好的去落地。因为实际上这次比赛的7月份的这个时候，正好也是我们第11批和第12批刚刚采压茬交替完成。其实我就是这段时间我们在联系的时候也会知道，很多的干部可能说刚刚到当地，但他已经对当地的情况非常的了解和熟悉了，对吧？
0: 非常
1: 熟。让他去帮忙联系一点什么，也是可以立刻轻车熟路的去帮我们解决。我也是非常感叹我们上海这些援疆干部带到当地去的一些上海速度，就他们的这个响应速度，包括说了解的事情的这个深入的程度，我想这都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可以完成的。他们肯定是在去这个喀什之前就做足了功课，然后到了当地以后还是在不断的深入的学习和了解。 在这么多人大家的齐心协力之下，跳绳现在已经成为了这个叶城中小学生的一个日常的标配运动了。

0: 以体育的这根绳作为纽带，我们其实也是筑牢了当地青少年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啊，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三教，起到了非常多实实在在的作用，是吗？
1: 是的，这个项目呢，其实最大的一个改变，其实就是丰富了学校的一个课余生活，
0: 嗯，
1: 丰富了他们的体育运动，因为跳绳这个项目有比赛，还有平时的锻炼，包括校际赛，刚刚我们说的还有更高平台的比赛。第二个呢，其实是给我们当地的师资带来了很好的，可实用、可操作的、能普及的这么一个提升孩子体质、锻炼的这么一个项目跟方法。
0: 嗯，
1: 那现在我们去了之后发现，其实叶城县几乎每一个学校现在都在开展跳绳项目，真的是做到人人会跳绳，人人学跳绳。那不光在学校里面，那其实我们在平时这个街上街道里面，小孩子都在拿着跳绳在跳，所以对他们来讲呢，就是实实在在的有一个项目能够在学校也好，在家里也好，能够动起来，能够甩起来，这也是我们想推广的，给孩子们带来实实在在的一些变化，让他感兴趣，能学会，然后勤练，并且常赛，达到这样的一个锻炼的效果啊。
0: 所以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也是给我们，就是给明年或者说在未来很多长远的计划做了一个开了一个好头。因为我看我们在这个结案的这个工作上面也写了一个，我们未来是以3年的国际跳绳赛事为抓手的，来要来建成这个文化润江，包括体育润江的这个喀什的标杆工程。所以我们未来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或者说全面的一些蓝图在的，我们在未来想要去怎么去一点一滴的实现它。
1: 首先就是这个比赛呢，一个是规模更大，更加专业，
0: 嗯，
1: 扩大它的影响力。同时，我们也想通过跳绳这个比赛，能把整个叶城的文旅啊，能够推到全国去，让越来越多的这个学校也好，地方也好，能知道叶城这个地方，并且愿意去参赛。
0: 嗯。
1: 第二个呢，我们会持续的深耕打造学校的联盟校，精英队的打造，青训队的打造，让他们的水平更高一点。提供更多的平台，让他能够走出叶城，到上海来，或者是其他的地方去进行这种交流、交融跟交往。第三个呢，我们希望用科技来赋能当地的跳绳或者体育的发展，通过人工智能的一些设备，更好的一些课程，能够推动叶城的一些像特别是乡村学校，一些比较困难的学校，他也能够享受到跳绳的一些运动啊乐趣，包括专业化的一些指导。
0: 嗯，
1: 最后一块呢，我们还是持续的会把我们的专业的师资力量，包括一些体育器材，能够捐赠或者配送到我们的叶城县，更加的普及。其实我们的叶城县的普及呢，还有更多的一些空间，比如说像幼儿园，其实目前还来讲它还是一个空白，但是幼儿园开始普及跳绳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项目，能够促进他们的长高啊，包括这个体育的一些锻炼啊，包括一些特殊的学校或者中职校。那接下来我们会扩大这个推广的一个幅度跟面，也让这些比赛能够增设更多的组别，
0: 嗯，
1: 让这些学校呢能够有个参赛的机会跟平台，并且让他日常能够积极的锻炼起来，提高他的身体的素质。
0: 嗯，本来我觉得喀什的小朋友、新疆小朋友他们的身体素质就很好，从小这个吃牛奶然后吃羊肉长大，然后本身就是他们的这个营养很丰富嘛，对吧？然后又是和我们上海的很多的这个家长可能从小是在温室里面的这个宝宝来说啊，喀什的很多小朋友真的我觉得是放养的，就是他们从小就是自己非常自由自在的，想去踢球就去踢球，然后趴在土里面啊沙子里面滚一滚也无所谓的。所以我想其实喀什新疆真的是我们发展体育的一块沃土，对于很多的这个体育工作的从业者来说。
1: 是的，这些小朋友他的体能啊各个方面跟体质都很好，所以跳绳这一块呢其实也是帮他们进行一个疏导，让他们消耗掉他们的一些多余的能量啊体能、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们会刚刚说了搭建了多级的一些赛事体系，包括推广体系，让他能够锻炼起来。
0: 嗯，
1: 第二个呢其实是让他们更加知道专业的运动， 虽然跳绳很安全，但是我们也帮助他们这个能够日常在运动的时候，对，比如说跳的起跳的高度啊、发力点啊等等，
0: 还膝盖要弯曲，是不是？我记得好像之前
1: 膝盖要微曲，
0: 微曲，
1: 对，动作不要这么大。其实我们现在的跳绳，还融合了很多的花样在里面，比如说还会教很多的体操跟力量，这里面呢都是有一些技巧，所以不光纯是就是速度跳。所以说现在叶城的小朋友他们其实非常幸福，他们能知道更加专业跟科学的很多的训练方法、训练技巧跟教学的经验的一些推广，能够让他们更加安全的能够有能够跳出更好的水平。
0: 太棒了。我看到我们的这个未来工作计划里面啊，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中亚的青少年的跳绳比赛，实际上我们已经在我们的这个计划内了，就在2028年，可能在我们的这个愿景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啊，可能它就会成为现实。
2: 对，我们想着就是打造一个这样的一个节日，因为节日的话它肯定是要比这个赛事更大。
0: 是，
2: 对，
0: 就像美国的这个超级碗一样，每年到这个时候大家载歌载舞的，然后来共同迎接这样的一个盛大的体育的节日，对吧？而且我看到未来我们还想说把它给做成文化节呀，然后结合非遗的展演啊、青少年的这个丝路论坛啊，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一体化的
2: 盛会。
0: 对，可以让大家其实也是来一次啊，就是都不白来，然后可以带走更多的知识，然后也能有互相的搭建了这样的一个平台之后，我们可以有互相的交流、交融、交往的机会。好的，那再一次感谢三位今天来做客我们的元年之声，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奔跑吧少年第三届中国城市这个青少年跳绳公开赛的这样的一些成果吧。我想其实分享的很多的故事，包括说里面的一些动人的细节，都让我们能看得出来，就是跳绳这一块未来在新疆还是大有可为的。而且我们也是期待啊，在未来我们的这个跳绳一根根小小的跳绳可以辐射到更多的我们的边疆的少年们，不仅给他们带来健康的体魄，同时也能让这一根跳绳成为打开世界的一双眼睛，让他们可以有更丰富的这个未来啊，可以去一起携手创造。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元年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节目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的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喀什地区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来同步收听节目。之外也欢迎各位呢在阿基米的 APP 当中搜索并且关注元年之声专区，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编辑李璐，我是主持人嘉晨，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3: 天山云翳，万里晴空无际蓝，
4: 沪上情谊，千里不绝歌入乡。
3: 援建路上，我们同心逐梦绘将来，
4: 千里迢迢，我们一心为您抒情怀。
3: FM93.4，援建之声，倾听你援建路上的心路历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车。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相信大家这几天感受到了这个夏季炎热的威力了。那同时我们早晚高峰其实也跟大家一直在聊三伏天这个话题，虽然说它没有作为总体的话题来跟大家说吧，但是确实大家能感受得到三伏天它确实来了。
1: 是的是的啊，当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关于这个三伏天的一些养生的关键以及注意事项，包括饮食以及就是我们最喜欢的这个晒背等等这一块的一些小常识啊。
0: 没错，俗话说一年养阳看春夏，春夏养阳看三伏，三伏天是最易生病也最易养人，养对了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养生效果，那养不对可能会落下病根。那三伏天究竟有哪些养生误区，又该如何正确的养生，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就是掰开了揉碎了来聊。
1: 是的是的啊，同时呢那首先我们来讲一讲三伏天不应该做的一些事情啊。先从不该做的事情开始讲。
0: 是的，
1: 那夏天呢过度的温阳其实这个不该做。很多朋友都知道嘛，冬吃萝卜夏

0: 是将这句话，对吧？
1: 没错。
0: 但是真正懂得它的含义的人却不多。如果理解错误呢，不仅达不到养生的目的，反而呢会适得其反。温热体质的人或者是体内阴虚有热者啊，如果说多吃姜可能就会上火，对不对？火上浇油这种啊，引起一些上火的症状。同样的，那有人提倡夏季多喝一些羊汤也是这个道理。夏季喝羊肉汤呢也是进补，只是适合阳虚之人，就是大多数人在夏季呢可能状态没那么好嘛，喝多了羊肉汤，可能吃多了这个羊肉反而呢也会导致上火，出现一些变干啊，甚至会出血的情况。就算是你是比较适合的，夏季进补也要需要适度啊，不要大补。
1: 没错。
0: 那其实说到这个，我感觉不只是这个羊肉汤吧，不只是羊肉，就是我感觉所有的这种进补的食品，包括平时吃喝的这些饮食上面，所有的都是适度就是最好的啊，不要过度的去补，过度的去进。
1: 没错。还有就是夏天过度锻炼，人们常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夏季在公园广场随处可以见到暴走的中老年人，虽然说大汗淋漓，但仍然坚持锻炼。而三伏天养生就要以避暑为主，以静心养心，多静少动，此时锻炼一定要避开高温，在阴凉的地方凉爽的时间进行，比如说做做体操啊，散步啊，还有打太极等轻度的运动，只要微微出汗就可以了，不要过运动量过大，不要就是说我一跑半个小时，
0: 都是适量是最好的啊。同时呢还有就是出汗之后马上洗这种冷水澡也是错误的一个选择。伏天出汗之后呢，很多人迫不及待的想要冲个冷水澡，以为这样呢能够快速的降温。那其实呀，出汗之后立即去冲冷水澡，它呢会导致毛孔急剧的收缩，汗液无法排出去，那也是比较容易引起感冒、肌肉酸痛等等的问题出现的。
1: 对，
0: 而且呢突然的温度变化呢，可能还会引起一些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发生。所以说不建议各位就是刚出汗，运动完之后刚出汗立马去冲个热水澡、凉水澡去降温啊，不合适。那也是建议去洗一些温水澡，对吧？具体的水温呢也是接近咱们人体的体温是比较合适的啊，比如说35到37度这样子。
1: 没错。还有就是蔬果代替正餐，为了减肥或者觉得夏天胃口不好太热了，有些人就选择用水果啊、蔬菜沙拉代替正餐，这种做法虽然说可以暂时的减少热量摄入，但长期如此会导致营养不良，影响自身的身体健康。而且呢单纯依赖蔬果可能会导致血糖波动比较大，这样反而是不利于减肥的。
0: 对对对，而且很容易中暑啊。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冷饮不离手的人群要注意了啊，比如说像冰淇淋啊、冷饮啊，适当的吃它是解暑没错了，大量吃它当然会伤身啊，就是什么东西过量都会伤着身子的啊。
1: 没错。
0: 长期过量的这种冷食的进入胃部啊，会使咱们的胃黏膜下血管的收缩啊，黏膜层呢变薄，完了之后出现一些黏膜水肿和糜烂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夏季人体新陈代谢啊也比较快嘛，血管呢也是处在一个扩张的状态，突然食用大量的这种冰饮啊，也比较容易造成一些血管迅速收缩，引起血压波动啊，诱发一些心脑血管的一些意外啊，疾病的这种意外。所以说也不要冷饮不离手，适当的去喝啊，降降温降降暑还是可以的，但是不要过度去食用。
1: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胖。
0: 我们前面讲到了三伏天有一些事情是不能做的，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三伏天又该如何去养生，怎么做呢？
1: 对，
0: 首先第一个，作息和运动的时间它是有讲究的。那作息方面，适当在这个晚睡早起，但晚睡不能超过23点，早起可以以这个6点到7点左右为宜嘛。最好保证充足的睡眠，午间可以小睡30分钟左右，或者到1个小时之内。
1: 是的啊，这个是休息这一块了。那我们再来聊一聊运动方面吧。其实三伏天呢，也是运动黄金时间啊，建议在早上的5点到7点。
0: 就是8点左右嘛。
1: 对对对，气温是比较低的嘛，啊，比较适合。那傍晚呢是在6点之后8点之后嘛，体感舒适，进行一些运动。那10点到16点的时候，这个时间段暑气正盛啊，应该避免户外的一些活动，避免中暑。
0: 没错，饮食方面多食用冬瓜、黄瓜、薏米、赤小豆和茯苓等天然的除湿食物，能够有效的减轻身体的沉重感与浮肿感。
1: 没错，那像补水这一块呢，不能够等口渴了再喝水啊，朋友们。运动之后大量出汗呢，会导致关键的这些电解质啊，尤其是钠流失，也不建议只喝纯水，可以喝一些啊淡盐水是可以的。不要等口渴了再去喝。
0: 是的，还有一些养生的食用方法。首先第一个就是拔罐。拔罐具有通经活络、消肿止痛等作用，常常用于肩颈、腰腿痛、关节疼痛等局部的病情。
1: 是的啊，对，还有就是咱们贴敷一些三伏贴啊。三伏贴呢，是指在这个三伏天，将特定

0: 当中的药贴敷于咱们的穴位啊，以防去治疗疾病的一个治疗方法啊，达到一个冬病夏治的一个目的啊。
1: 嗯，没错，
0: 当然这个还是要根据医生的一个指示去做啊。
1: 嗯，是的。那其实我们前面跟大家说到了三伏天有什么事情不能够做，那有什么事情非常适合做。当然了，民以食为天嘛，咱们在三伏天一样也要吃很多东西的。
0: 对，
1: 那这个三伏天有三宝，大家千万也不要错过。那当季呢也是最养人的。
0: 对，
1: 首先就是大家都知道昨天十五号已经进入到了这个三伏天。
0: 嗯，
1: 那有一句这个谚语说到，夏天吃三宝，三伏无烦恼。这句话的意思是在三伏天可以多吃三种食物，可以帮助解暑消热，让人体更加舒爽。那么这三宝究竟是什么呢？
0: 第一宝是什么呢？黄鳝。
1: 嗯，对，
0: 第一宝是黄鳝。那也有就是记载认为啊，夏季是慢性支气管炎，包括支气管哮喘、风湿性一些关节的疾病的一个缓解期了。
1: 嗯，
0: 那像黄鳝它呢是性温味甘的啊，也有一定的这个补中益气啊、补肝脾啊、包括除风湿啊、强筋骨等等的这种作用吧。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具有一些温补作用的黄鳝呢，其实也可以适当的达到调节咱们的脏腑、改善不良体质的一个目的啊。
1: 嗯，
0: 到冬季可能就要量大限度的，就是大量，就是最大限度的这种减少，或者是避免刚才说到的这些发生的一个疾病的发生了。
1: 是的，
0: 当然这也是一个不是客观，就是啊。有这么期待也跟大家去进行一个分享啊。
1: 是的，那推荐大家是做法是红烧黄鳝。那红烧每家每户其实做的味道都有点不太一样，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大同小异嘛，那还是按照自己的口味去做成这个红烧黄鳝。那就是做完之后呢可以去尝试食用它，在三伏天是非常好的。那还有第二宝就是莲藕。小暑时节正是莲藕大量上市的一个季节，能够补充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成分。中医认为莲藕生食可以清热生津、清热凉血，还可以熟食呢，是可以益血生肌、健脾开胃的，很适合在夏季养生的时候来吃。
0: 没错啊，那推荐的吃法呢，当然就是素炒嘛，对吧？素炒咱们的这个藕片了啊。
1: 嗯，
0: 那其实我个人在夏天的时候推荐一道这个凉菜，解暑凉菜。
1: 嗯，
0: 这个凉拌藕片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对，好吃。
0: 嗯，也是比较好吃的。那我们来说说三宝吧。第三宝呢，就是绿豆芽了，朋友们。
1: 嗯。
0: 绿豆芽它其实营养也是比较丰富的嘛，它属于这种低脂高水分的一个食物了，具有清热解毒啊、清热祛湿、减肥便秘啊、防便秘等等的这种预防口腔溃疡等等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其实它的一个益处还是蛮多的，建议大家去夏季的时候多吃一吃啊。推荐的吃法就是豆芽
1: 花蛤汤。
0: 花蛤汤啊。
1: 嗯，
0: 豆芽花蛤汤。
1: 是的，那大家都知道这个绿豆芽其实在菜市场随意都可以买到，而且我其实看网络上有很多人自己养豆芽。
0: 哦，
1: 就是这个小的绿豆然后放到那个水瓶里，然后就是闷热。嗯，
0: 还是比较容易养活的啊。
1: 对，
0: 养出东西的啊，
1: 就是它就会自己发芽嘛。其实黄豆芽还有这个绿豆芽它都是发芽。嗯，然后呢就可以吃了嘛。
0: 对对对。那跟大家也说到了这三宝嘛，就是说了几个汤类的。
1: 嗯，
0: 那其实也有不少的这种汤类呢是在三伏天呢可以多喝的。
1: 是的。
0: 嗯，也想跟大家分享分享啊，看大家也清点清点自己有没有喝。
1: 嗯，
0: 有没有在准备啊。
1: 是的，首先呢这个三伏天很多汤很适合喝，比如说清内热汤。
0: 嗯，
1: 就是沙参玉竹排骨汤。那这个是什么呢？三伏天前后这段时间很容易口干舌燥、心烦意乱。
0: 嗯，
1: 没有胃口。那这个沙参玉竹排骨汤它呢是汤非常清甜好喝，不仅可以滋阴润肺、生津止渴，还可以清热降火，经常熬夜的人也是可以多多喝的。
0: 是的是的，它的这个食材做法其实大家搜一搜也能搜到啊。听名字肯定是有沙参嘛，对吧。
1: 嗯，
0: 玉竹啊、海底椰，包括莲子、麦冬、排骨、姜片、葱段等等。做法就是也很简单，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一个吃法口味去调嘛。嗯，也是比较容易去煮的、炖煮的、焖煮的。
1: 没错。那还有这个健脾胃汤，那就是莲子山药，然后可以自己加点其他的食材进去一起煮。
0: 嗯，
1: 因为很多人就觉得哎，这个夏天吃得很油腻，喝得很油腻。
0: 对，
1: 就是有点吃不下饭。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莲子和山药它都是比较能够就是让身体还不错，而且呢，
0: 嗯，
1: 感受会很好的一个食材。那其实可以放点这个小牛骨啊、小羊骨、
0: 嗯、
1: 羊蝎子骨去煮，其实都还是挺不错的。
0: 没错没错，顾名思义它里面肯定都是有莲子、百合、红枣、姜片这种的嘛啊。
1: 嗯，
0: 还有就是第三种的呢，是属于补气血的这种汤类啊，它呢是叫红参当归鸽子汤。哎，这个咱们喀什可以喝起来了啊。
1: 嗯，
0: 三伏天的天气啊，就总感觉不想动，对吧？也累，就算不动也累，总想躺着，动不动呢就出汗，手脚呢又冰凉，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面色苍白，头发狂掉，对不对？那其实这就是气血不足的表现啊，朋友们。所以说推荐大家去试试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红参当归鸽子汤。汤汁呢也是清甜回甘嘛，而且呢也可以补气血啊，咱们可以效果还是很好的啊。
1: 没错，那它的食材准备：鸽子半只或者一只，红参五克，当归五克，莲子五克，麦冬十克，黄芪十克，红枣、枸杞自己按量放。
0: 对，
1: 然后处理好鸽子之后，直接放到锅里去炖煮，
0: 炖煮
1: 然后再加上清洗干净的红参、当归、莲子、麦冬、黄芪、红枣等等，倒入没过食材的清水，上锅隔水大火炖煮1.5个小时，在出锅的时候加点盐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也是比较方便的啊。那还有呢，就是最后一种的了，增强免疫力的这种汤了。它呢是叫羊肚菌瘦肉汤。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其实也是比较适合这种新陈代谢，加速新陈代谢的这种人啊。排汗呢会有增多，也有利于毒素和湿气的一个排出，适当的温补呢也可以增强咱们的免疫力嘛。所以说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羊肚菌瘦肉汤呢，它的汤汁也是鲜美好喝。羊肚它菌被誉为菌中之王嘛，咱们都知道。所含的蛋白质和这个氨基酸也是非常丰富的，再搭配上咱们说到的瘦肉和虫草花去煲汤，不仅可以补气益气，补血益气，调节脾胃呢，还可以帮助咱们的睡眠，质量增强，还有包括我们的免疫力的增强。
1: 对的，那准备食材呢，就是瘦肉、羊肚菌、虫草花。其实羊肚菌和虫草花需要好好清洗一下。然后呢，清洗完之后，瘦肉按照自己的一个习惯剁碎，放到碗里面，然后再放好浸泡好的羊肚菌和虫草花，倒入没过食材的清水，也是一样的，上锅去蒸它40分钟1个小时，最后还是一样，加上这个盐就可以喝了。
0: 是的，
1: 食材其实都比较简单。
0: 对，感觉好像这四道汤里面，基本上每一个都有一些肉类啊，不管是说鸽子肉啊，包括牛羊肉啊，都有啊。所以说还适当吃吧，反正。还是可以起到一些防暑的补的这种作用的啊。
1: 没错，那我们刚才呢也是给大家介绍了很多道适合在三伏天去煲的汤去吃的饭。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
2: 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逼着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那我们前面说到了这个如何在三伏天锻炼养生。

0: 能休息，包括这个吃的有三道非常适合在这个三伏天就是喝的汤。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喝的几道茶饮吧。
1: 是的是的，因为之前也说了，咱们喝这个冰饮确实是解暑，但是不宜多喝，那茶就不一样了呀，对吧？那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个三伏天比较消暑的茶有哪些吧。
0: 嗯，是的。
1: 其实自古以来呢，咱们就有在三伏天饮茶服茶的这种习惯嘛。
0: 是的，
1: 三伏天消暑茶，首先第一个呢是有这个淡竹叶、荷叶、薄荷叶在一起的这个茶叶啊茶，它的做法其实就是把这三种食材呢直接加入适量的沸水焖煮个3到5分钟，就泡茶嘛。
0: 嗯，
1: 待温度适宜之后呢就可以饮用了。再解释解释为什么是这三种这个叶子一起去煮茶呢。首先薄荷它的味道呢是辛的，性凉，归肺肝经啊，也具有一定的散热啊，疏散风热啊，清利头目、利咽啊，疏肝解郁等等的这种功效在里面嘛。然后像淡竹叶的话呢，它也是味甘淡，性寒，归心、胃、小肠经等等，具有这种清热泻火、止渴的作用，包括利尿啊，通淋之功。那包括最后这个荷叶呢，它就是味道比较苦了嘛，偏涩一些，性平，归心、肝、脾经啊，也是具有清暑利湿、健脾生阳这种功效在里面。所以说这三个叶片加在一起，茶呢不仅口感清爽宜人，更具有这种清热解毒、消暑降温的作用，非常适合夏季上火呀、咽喉肿痛啊、气机节郁啊、兼有湿气的一些朋友们啊，所以说可以尝试尝试。
0: 是的，那这道茶不仅口感清爽宜人，那前面也说到了这个非常适合消暑降温来喝。那我们接下来说到就是姜枣茶。这个茶我觉得更适合女生喝一点。
1: 对，而且简单一些啊。
0: 对，那女生可能在这个某一些特定的时节会觉得想喝点这个红枣茶呀，或者说是这个红糖茶等等。中医讲究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三伏天正好是养阳的大好时期，尤其是那些阳气本来就不足的虚人。而这个方子在三伏天喝起来，每天早上一杯姜枣茶是有助于祛湿生阳的。首先姜枣茶食材红枣6个，生姜3片，把红枣生姜放到开水当中焖30分钟就可以了。那生姜辛散之性强，大枣可以缓和其峻烈之性，大枣生湿，那生姜可以祛湿，大枣止汗，生姜可以发汗，大枣补气，生姜生散，那两相结合不至于让这个补的气瘀滞住，那生姜温燥与脾喜燥之性相合，大枣柔润与胃喜润之性相合，所以说生姜和大枣搭配在一起就是可以调理脾胃，又能逼出湿寒，特别的适合寒湿的体质来进行一个饮用。
1: 对对对，同时呢还有就是三伏汤，其实说是汤也可以说是这个茶吧啊，也可以说是茶。夏季呢气温升高嘛，三伏天湿度呢又增大，那暑湿之气呢就会侵入人体嘛，使人精神不振呀，就是感觉啥活没干还是觉得累那种感觉，就是这么来的。身体消瘦等等啊，俗话说三伏不补一年受苦呀，所以说啊，咱们也可以拿这个三伏汤去补一补啊。其实这里所谓的这个补，可不是随便乱补啊，而是轻补，让身体缓缓的去吸收气血的能量。此时呢，一碗精心咱们熬制的这个三伏五红汤啊，也可以算是茶嘛啊，也是成了我们养血呀、祛湿脾、健脾胃的这种一个凉拌了。那其实它的一个食材呢，也有红枣，大家发现没有？好多的这个茶叶都是要加红枣的啊，红枣啊，红皮花生，包括枸杞、红豆啊，红糖适量，然后去做去温煮就可以了啊。
0: 湿气大的朋友们呢，其实也可以再加一点这个薏仁。做法：红枣、花生、红豆、薏仁泡3个小时，泡发以后把它们放到锅里加入适当的水，熬制姜熟的时候加入枸杞、红枣、红糖继续熬煮，所有的食材软烂之后就可以使用了饮用了。那用法：花生、红豆、薏仁然后熬制软烂，那所有的食材就一起去喝。我觉得这个呢应该很适合就是在夏天，就是如果说下午有点饿的时候去喝上这么一杯，或者是喝上这么一碗。那本草通玄 当中记载，枸杞子补肾益精，水旺则骨强，而消解目昏、腰痛、膝痛无欲矣。那《本草纲目》当中说，枸杞久服坚筋骨，轻身不老，明目安神，令人长寿。枸杞可以滋补肝肾，补的是阳经的能量。中医认为，肝主疏泄，肾主分脏，一开一合共同协作，就可以帮助调节女子排精和这个对身体比较好嘛。
1: 嗯，是的，是的啊。还有就是红皮花生和这个红枣和红糖呢，都可以起到一个健脾养血的一个作用。啊，脾呢是为血这个气血生化之源嘛。所以说啊，两个菜结合之后才能有效的把食物呢转化为气血。花生一定不要去皮啊，因为这一层红衣呢本身就是一味的一个药材，那补血止血的作用呢是非常非常好的。
0: 是的，
1: 那其实也跟大家提了一些这个做茶的饮品的一些做法啊。那像刚才说到了，好像大概率所有的茶里面都有枸杞花生这种的，
0: 嗯，
1: 也是说到了枸杞它呢是滋补咱们的肝肾的嘛，
0: 嗯，
1: 那红皮花生刚才说不要去皮，它是养血止血的，包括红枣好像也都有嘛，啊，它呢也是补中益气健脾养血，
0: 嗯，
1: 红糖呢是益气补血啊，包括健脾暖胃，那最后红豆它呢就是利尿消肿健脾补肾，所以说基本上很多的茶里面都是有这一系列的东西的啊。
0: 嗯，是的。那饮茶其实不仅是一种解暑的方式，更是一种心灵的享受。在漫长的三伏天里，哎，没事儿有事儿，或者周六周天有时间，煮几品茶饮一饮，那会觉得清爽舒适一些了。刚好大家也都偏重养生嘛。那当然，我们前面说到的五红汤，这个其实，我认为它的作用是蛮大的。那我们前面也是简单的提到了，五红汤适用于气血不足、大病初愈、生产后奶水不足等等，但是因为它成分稍微可能会有点偏热，
1: 嗯，
0: 所以说阳虚火旺、感冒发烧、嗓子疼或者发炎的人，它是不适宜使用的。
1: 对对
0: 对，你会觉得自己比较寒凉啊，身体，或者是连续喝了几天绿茶呀、茉莉花呀，这样就是会有点寒凉的茶，然后你可以去选择使用五红汤了。
1: 对，所以说还是适量是最好的啊。
0: 嗯，没错。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华百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胖。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说到这个晒背了。大家都知道三伏天晒背是一直以来我们在夏天都会去做的，或者是很多身边人看到身边人在做的嘛。
1: 对啊，因为三伏天的话都说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就最适合咱们去晒背，对吧？能够在这个时候就是把一些咱们的湿气全部晒出来，对不对？
0: 对的。
1: 那其实都经过我们冬天的一个封藏呢，春天的生发，我们的身体里的气血也来到了一年当中最开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是哪怕腰已经板结了啊，哪怕背已经僵硬了啊，等等等等，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啊最适合融化咱们身体坚冰的好时机了啊。
0: 是的，那有很多的这个晒背小妙招，然后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说一说。三伏晒背好处多多，首先是驱寒保暖，对于阳虚体质导致的女性的手脚冰冷、痛经、鼻炎、腹痛、拉肚子等寒状，那都是有改善的。第二个，更耐寒热，那增强身体的自我调节能力。晒背晒得好的话，越晒太阳就越不怕热，夏天可以不用用空调和风扇，到了冬天也不会觉得怎么那么冷啊。
1: 对啊。
0: 还有就是改善肤质了，因为这个后背有寒气，经络淤堵的人皮肤会有粉刺疙瘩，晒背之后能够打通这个任督二脉，然后加快身体代谢，皮肤也会变得更加光滑细腻一些，脸上也会比较有红润光泽，不再晦暗。
1: 是的是的，同时呢还有就是缓解咱们的抑郁啊。晒太阳其实能够促进人体的一个血液循环，增强人体新陈代谢的能力，调节咱们中枢神经，从而呢使人体感到舒展而舒服。因为老人常言嘛，你一直窝在家里面，你咋不出去晒晒太阳？就是这么来的啊。
0: 没错。那晒背的新手指南，首先第一个就是晒背，它也并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
1: 对，
0: 并且能够经常晒。作为新手，第一次晒或者是还没晒过，应该怎么样做？首先第一个，我们前面也是说到了，
1: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啊。
0: 对，那晒背的时间和时长这个很重要。最佳时间是早上9点到11点，下午的4点到6点，因为这个时候阳光是比较温煦的，既有温度又没有那么灼热，比较适合新手去体验。
1: 对对对，同时呢，晒背最适合的人群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虚寒体质嘛。然后寒湿内盛的这种人，经常呢，有这种腹泻呀、四肢寒凉怕。

0: 冷的这种人群是比较适合晒背的啊。
1: 嗯，
0: 同时呢也说到了第一次晒背呢不要太长了，20分钟起嘛，主要了解一下自己身体的一个受。
2: 白菜粉丝豆腐。桌子旁放着一大木桶蛋花白菜汤，主食就是山东的大馒头。黄天柱、向修元几个师的领导和张仁清在一张八仙。

张仁清说，我知道你黄天柱想吃狗肉，你把仗给我打好，到朝鲜我请你吃狗肉，朝鲜红烧狗肉。黄天柱笑眯眯地说，朝鲜不一定有红烧狗肉，不过听说朝鲜的冷冻狗肉很有名，没有红烧狗肉，冷冻狗肉也行啊。张仁清说，不管什么肉，打好了仗有的你吃，打不好你黄天柱西北风都喝不上。黄天柱一本正经地说，大家都在这里啊，军长说话算话，不能食言。张仁清说，你这个黄天柱，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向修远接过来说，哪能打军长的牙祭，到了朝鲜打完了美国佬，我们请军长吃四菜一汤，起码两个荤菜，包括红烧狗肉。说说笑笑，气氛轻松，饭菜倒没有下去多少，大家都很兴奋，一兴奋反而不觉得饿了。他们也知道，为了这顿混餐，兵团一定想了不少办法。这个看起来简单的四菜一汤，不知道费了多少周折。毕竟要入朝参战了，这也许是他们当时能搞出来的最好东西。天气已经很凉，远远近近的树木开始落叶。在这个十月还有几天就要过去的季节，不管是兵团首长还是军师团的各级领导，都对即将到来的入朝作战充满了信心。不就是打美国鬼子吗？他们这个部队经过的大战恶战多了，淮海战役又怎么样？国民党那么多王牌军，还不是一下子就干掉他五六十万人？美国鬼子能有多少人？我们一家伙上去这么多部队，一个穿插迂回分割包围，很快就会解决问题的。返回驻地之前，与会者每人都领到了一件棉大衣，一色的日本土黄色军用大衣。这是兵团部特意为全体团以上干部发放的，营以下没有。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部队陆续发放了温带地区的冬装，即一种十分单薄的棉衣，两三斤重的样子，在欧阳云逸的家乡叫做夹衣。还发了薄棉被，也是两三斤重，没有棉鞋棉帽。师团领导们被告知，到了东北以后才能再发寒区的冬装，包括皮大衣、皮帽子、棉手套、大头鞋等等。形势的发展变化总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严峻的现实没有给张仁清、黄天柱他们留下更多时间。兵团部屈赴孔庙团以上干部会议之后的第五天，他们这个部队就紧急登车直奔东北而去。由于战局的变化，毛主席、中央军委电令九兵团的三个军火速开往东北边防，原定与徐继宪进行整训的计划完全被打乱。张仁清这个军奉了兵团命令，立即开赴吉林海河口集结，进行短期整补后即入朝作战。来不及过多的准备，所属四个师即由徐继宪的姚村、曲阜、兖州、邹县等站上车，依次北上，为兵团后卫。一切都乱了，好在到了东北之后还可以进行短期整补，张仁清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没想到随后的战局急转直下，九兵团的十几万人马未能等到发放棉帽子、棉手套、大头鞋的日子，也未能在东北的吉林海河口地区集结和短期整补，他们就穿

0: 着曲阜兖州和泰安一线领到的南方的夹衣，直接开向了冰天雪地的北朝鲜的长津湖。陈阿毛小心翼翼擦拭吴铁锤视之为祖传宝贝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深秋的阳光懒洋洋地悬挂在西天之上，收割过的田野光光秃秃，这儿那儿褐黄色的山岭坡地上，矮小的灌木和荒草已显枯黄，预示着又一个生命季节的来临。陈阿毛把锣摆放在新发的薄棉被上，用一块柔软的棉布仔细地擦拭，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子也摆放在一旁，很暗很涩的样子，但是光滑圆润，显示出岁月的印痕。木面上刻着的大清道光21年四月制的字样清晰可辨，在西斜的阳光照射下，紫铜色的锣面连同檀木匣子熠熠生辉，放射着沉静而又悠悠的光泽。陈阿毛对吴铁锤说，弄这个锣两三天擦一擦，一直当贡品样供着，什么时候用用呢？就怕时间长了会生锈。吴铁锤好像还没有睡醒，懒洋洋地说，好好擦你的吧，该敲的时候自然会让你敲。陈阿毛说，我是担心到时候敲不响。吴铁锤一听来了劲，敲不响就怕你耳朵受不住。你是不知道啊，他干脆蹲在陈阿毛面前，有一点眉飞色舞起来。我们祖上老铁锤吴老举人，三元里一通锣响，杀得英国鬼子屁滚尿流，自不用讲。就说到了我这辈子，淮阴城外打日本坂田次郎小队，我那个锣敲的，一小队鬼子抱着脑袋呜哇乱叫，你根本不用打。孟良崮战役怎么样？攻张灵甫指挥部攻不上去，我一通锣响，部队上了大固顶子，把整编74师来了个一锅端。大固顶子，张灵甫指挥部，嗨，跟你说这个你也不懂。吴铁锤掏出烟叶纸片片卷成一个喇叭筒，点火吸了一大口后又说，远的不扯，就说这近的，淮海战役又怎么样？你打听打听梁茂元吴一六，他是怎么跑过来的呀？怎么来的？陈阿毛歪着头问。吴铁锤脖子一梗，还不是听了我的锣响吗？陈阿毛偏要找点别扭，听吴干部说他是因为饿得受不住，闻着大馒头味儿才跑过来投的城。什么饿得受不住？吴铁锤说，他就是听了我的锣响跑过来的，不信你问问欧阳云逸教导员，他全知道。吴一六这家伙和我一个村的，我的锣他熟。陈阿毛偏不相信，我没有听说过，我不信你这个锣这么神。吴铁锤似乎想起点什么，他对陈阿毛说，我看你这个陈阿毛是人小鬼大呢，原来你是想用激将法来激我，我偏不上你这个当。想了想又说，你好好给我保管着吧，到时候有你听的，解放台湾我一通锣响，部队就能登上台湾岛。在他们进行这一番讨论的时候，周围已围了一圈的人，有营里的战士，也有村里的老百姓， 其中一个老头把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子以及那面铜锣仔细地打量了又打量，用很讨好的口气夸赞他们都是个老物件，总有几百年的岁数。那倒也不是，吴铁锤扔掉烟屁股站起来说，也就百十来年。营部的几个人都不在，李大个儿跟着欧阳云逸教导员去了团政委张之白那里，而吴一六带着王老头王三去团部领作战地图和给养。营里上午搞训练，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组织部队爬了半天的山，从上海坐了一个星期的闷罐子火车，说是到这有山有水的地方来练兵。可是吴铁锤没有看到这个地方有什么好，水不见有多少，山也没有多高，而且这个地方看上去和打台湾也缺乏根本联系。因此他们想，要不是上级搞错了地方，就是哪儿出了毛病。问师里团里的领导，师团领导们一个个遮遮掩掩，什么都不说，只是要他们抓紧教育，抓紧训练。教育就是讲阶级觉悟，讲新中国，讲人民当家作主。训练就是爬爬山，投投弹，没什么新鲜内容。营里补充了一部分原国民党十六兵团起义的战士，也补充了一批当地的地方武装，据说全军一下子补充了5000余人。吴铁锤觉得这里面有道道。欧阳云逸来见团政委张之白，也是想了解一点情况。张之白刚参加了兵团的干部会议，会了参还发了大衣，一定是知道点什么。部队在南方转战多年，从来都没有发过大衣，现在突然把大衣发下来，虽然只发给团以上领导，可是欧阳云逸仍然感觉到其中的问题。张之白同样守口如瓶，他对欧阳云逸说，该打听的就打听，不该打听的就不要打听，该你知道的你不问也会告诉你，不该你知道的你问也问不去。大衣是发了，那又怎么样？团以上领导年纪大，身体差，组织上照顾，你们年纪轻轻的，身强力壮，当然也用不着发。还是去组织好部队，不管什么时候任务下来，不管下来什么样的任务，都要保证拉得出，上得去，打得响。用李大个儿的话说，欧阳云逸是碰了一鼻子的灰。不过这一趟团部也没有白来，听话听音儿，他从张之白的话里也听出了一些言外之意。他感觉到他们的这个部队大概是不会再回到南方了，任务很可能会有变化，但到底是什么样的任务他也一时拿不准。会不会去朝鲜呢？美国鬼子打到了朝鲜，中国会不会出兵朝鲜？欧阳云逸敏感地意识到，在这有山有水的地方练兵，练完了兵恐怕去的不是南边的台湾，而是北边的朝鲜。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 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

0: 觉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下午全体集合，听兄弟部队的杨根思等几位战斗英雄报告英模大会情况。杨根思、周文江、苗姓表、陈宝富四人是他们这个军和华东军区评选出来的全国战斗英雄，刚刚参加完第一届全国英雄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在国庆观礼之后，他们返回江浙一带的部队，行至南京下关，却被告知他们的部队已经开往山东曲阜兖州一线。当时他们都不明白，打台湾怎么去了山东呢？杨根思会前还是副连长，现在刚刚提升的连长。四个人讲了半天，见到毛主席的激动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杨根思是江苏泰兴人，与机炮连曹连长的家乡相距只有几里路，两个人很熟，是地道的老乡。曹连长入伍的时间虽比杨根思晚一点，当连长却比杨根思要早。现在人家成了闻名全国的英雄模范，上天安门观礼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曹连长的心里不是个滋味。报告会后，两个泰兴老乡找了个僻静之地单独聊了聊，聊了很长时间。在吴铁锤的印象中，杨根思以及他的老乡曹连长哪儿都好，就是有点儿，怎么说呢，发咒。咒是他们老家当地的方言，意思是呆板、死板、不灵活、不合群、憋着劲儿。吴铁锤记得当时选举英雄模范，军里的宣教科长写好了稿子，在大会上宣讲他杨根思的战斗事迹。念到中间，会场下面的杨根思突然站起来举手报告，说有个地方写错了，与实际情况有点小小的出入。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却打乱了会场秩序，弄得台上台下都很尴尬。主持会议的张仁清军长对杨根思说，既然这样，你亲自上来讲好了。杨根思还真的走上台去，实打实讲了起来。最后全体投票，杨根思虽然也榜上有名，但是票数却比人家周文江、毛姓表、陈宝富少了十几票。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吴铁锤一散会就对欧阳云逸说道。吴一六带着王老头以及他的几匹骡马从团部拉回了一些给养，其中大青花驮着满满的一箱子地图，王老头还领了一件大衣，同样的日本土黄色军用大衣。陕北红军出身的王老头王三享受着团级干部待遇，团以上干部发大衣，当然也就给他发了一件。王老头的大衣并没引起吴铁锤多大的兴趣，日本货就那么回事儿。引起他注意的是大青花驮来的这一箱子地图。吴一六告诉他，箱子里装着的是全团的地图，只发到营这一级，连里不发，团部也没有更好的地方来保管，他们去领东西，团部就叫他们拉回来先存起来，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再发。团里还特别交代，不能遗失，不能泄密，不能随意翻看。吴铁锤心想，什么图搞得神神秘秘的？ 但凡

凡是军用地图都不能遗失，不能泄密，这还用交代吗？就是这个不能看，不能看你发它干什么？吴铁锤决定，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看看再说。箱子打开，里面是一摞一摞已经有些发黄的图纸，显然是有些年头了。抽出来几张一看，上面的等高线密密麻麻，很容易就能看出来高山、盆地、峡谷、河流之类的地形地貌。吴铁锤把相邻的几张按照编号拼接起来，使其成为一部分完整的地区。可是这一下把吴铁锤难住了，这是一个他十分陌生、从未见过的地方。一条狭长的半岛与陆地相连，三面都是大海，而且图上的字也很奇怪，有的是中国字，有的显然不是中国字，所以有些他认得，而大部分是不认识。不过其中的一行字被他认出来了，是大正十四年。这些奇怪的文字使得吴铁锤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凭他的印象好像是日本人的地图。开始吴铁锤认为图上的这个地方肯定是台湾无疑，又一想不对，台湾是一个岛屿，与大陆中间隔着台湾海峡呢，而这个地方却与大陆相连，这是个什么鬼地方呢？行军打仗多年，吴铁锤也了解一些看图识图的技巧。抗战的时候用的是缴获的日本地图，数量很少，后来用的是国民党地图。日本地图一般都搞得很细，虽然很多的字他不认识，但是能够很清楚地认出上面所标注的独立房、独立树以及村庄、道路、河流，比国民党的图要好用。国民党地图搞得很粗，经常是张冠李戴、错漏百出。吴铁锤想，人家来到你的国家打你，人家弄的图反而比你自己国家的图还要准，怎么能不打败仗？所以到了解放战争后期，他们部队还经常使用日本地图而不是国民党地图。但是眼前的这些在吴铁锤看起来有些似曾相识的地图，它上面所标注的地域却很陌生，这是他所没有见过的。王老头对地图是一窍不通，吴一六和李大个也搞不明白。陈阿毛虽说认得几个字，但是对这个半是中国字半是日本字的地图也同样的稀里糊涂，闹不清是怎么一回事。吴铁锤说，还是等教导员回来吧。欧阳云逸回来后，吴铁锤就让他看这些地图。欧阳云逸只是看了一眼，心里就什么都明白了。他对吴铁锤说，地图是日本地图无疑，是日本大正十四年，也就是1926年制作的，将近30年的时间。年代虽有些久远，但看着还行，还很清楚。吴铁锤问他，图上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他怎么从来没有见过？欧阳云逸看看他说，是朝鲜。朝鲜？吴铁锤眼睛圆了，怎么不发台湾地图，发朝鲜地图？欧阳云逸摘下眼镜，往上面哈了一口气，很仔细地擦拭着镜片，并没有回答吴铁锤的问话。
从团部回来的路上，欧阳云逸一直都在想着部队可能面临的任务变化。他有一种预感，他们的部队可能不会再回到南方去打台湾了，而很可能会继续北上。新中国刚刚成立，美国人就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中国人能闭着眼睛睡觉吗？这些天部队的一些反常举动，上级领导们一个个神神秘秘的模样，已使他预感到可能发生的变化。现在看到朝鲜地图都发下来了，更加印证了他的判断。但是既然上级还没有把这个消息公开，依然处于保密状态，他也只能在心里面琢磨，而不能违反规定。特别是屋子里还有别人，所以对吴铁锤的问话他就不便回答。吴铁锤反而不依不饶，他对欧阳云逸说，老欧，你是个知识分子，你判断一下，发朝鲜地图不会是让我们去打朝鲜吧？欧阳云逸说，发朝鲜地图就打朝鲜，发日本地图还打日本呢，就是训练，看看你的识图用途有没有提高。吴铁锤说，我琢磨不是这么回事儿。部队一登车我就看出来了，跑到苏北鲁南打什么台湾，肯定另有说法。欧阳云逸说，不管打哪儿，你就好好练你的兵，让你去哪儿就去哪儿。欧阳云逸模棱两可的态度更加重了吴铁锤的疑虑，也使他更加相信自己的猜测，那就是部队有可能会去朝鲜。吴铁锤撸了撸袖子，对屋里的几个人说，去朝鲜好啊，我就想跟美国佬干一仗。咱们过去打日本人，把日本人打跑了，打国民党，把国民党打得屁滚尿流，跑到个台湾小岛上，再打也没什么劲了。这个美国人很操蛋，过去帮国民党打内战，现在帮李承晚打朝鲜，不教训教训他，他也不知道咱们九兵团马王爷几只眼。李大个说，就是，我原来在那边，美国教官没少出歪主意，榴弹炮喷火器都调过来打解放军，不是美国佬哪个打得了内战嘛。陈阿毛说，美国憋三在阿拉上海横行霸道，打人搞女人家常便饭的。吴一六有些担心，美国武器好飞机多，打美国佬要有些飞机大炮才好。吴铁锤说，武器好又怎么样，我们小米尔加步枪不是照样打败日本法西斯，他飞机多敢下来拼刺刀吗？王老头蹲在地上抽旱烟，这时候也插话，相信上级，一句话，相信上级，跟着队伍就有办法。欧阳云逸见大家说得远了，出来收场，他说，去不去朝鲜，打不打美国鬼子，那是上级的事情，是毛主席中央军委定的事情，我们只要服从命令就行了。去朝鲜也好，去台湾也好，都是为了新中国，都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王老头说的对，相信上级，相信上级总没有错的。所以大家不要乱议论，练好了战斗技术，去哪里都能完成战斗任务。欧阳云逸一讲话，几个人也不好再说什么。沉默了一会儿，后来话题转到了王老头新发的大衣上。说是新发的，但看上去也就是六七成新的样子。

0: 天气还不是很凉，刚发下的薄棉衣许多人还都没有穿上，而王老头却已把大衣披在肩头了。按他的说法，没有什么地方放，披着反而省事儿。吴铁锤说，你现在就把大衣披上了，到了天寒地冻的时候怎么办呢？王老头说，再天寒地冻的他还能有多冷？这些年没有大衣，冬天不也过来了？吴铁锤一想也是，行军打仗多少年，他也一直都没有穿过大衣，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也都扛过来了。在接下来的这个冬天又可能会遇到怎样的寒冷呢？王老头却直夸他这个日本大衣质量不错，披在肩膀上暖烘烘的，他要大家都披披体会体会。欧阳云逸只是用手摸了摸，没摸出多少新鲜的感觉，就是一层棉布，只不过厚实一点而已。吴铁锤没拿正眼看，他对王老头王三说，真要去朝鲜打美国佬，我弄一件皮大衣来，翻毛的，比你这个日本货不知好多少倍。收拾好地图，吴铁锤给李大个他们下了命令，说这个地图目前还只是发到营这一级，只有营干部们掌握，你们几个看见就看见了，但是嘴巴要严，不准乱说，谁要乱说，说漏了风，别怪我揍你个熊。吃过晚饭，欧阳云逸拉着吴铁锤在村头上走了一会儿，这时候两个人才把真实的想法进行了交换。部队要去朝鲜，目前看基本上已成定局，虽然上级还没有公开这个事情，但也是早晚的事。欧阳云逸说，上级有上级的考虑，而我们要有我们的打算，要尽早准备，免得到时候上级一声令下，搞得手忙脚乱的。吴铁锤说，说准备就是抓紧时间练兵了，别的还有什么可准备的？吃喝拉撒睡那都是上级的事情，他总不能叫我们光腚去朝鲜。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四野一片宁静，秋虫在叽叽地鸣叫，天空上星月无光，远远近近的山地丘陵都隐藏在暗夜之中，让人辨不清方向。他们临时居住的村庄黑乎乎的一片，只能辨别出一个大致轮廓，偶尔有昏黄的煤油灯光从一家一户的窗户和门缝中透出，更是加重了夜的黑暗与安详。村头村尾的家狗不时轻轻一吠，显示出一个个村庄的确切方位。远远的地方，火车鸣响着汽笛隆隆驶过，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隐约传来，它节奏分明，在黑暗的田野上缓缓飘荡。在这个宁静而又黑暗的

他们谈到了杨根思等四个战斗英雄的报告，说他们去北京开会，见到毛主席又在天安门观礼，真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情。吴铁锤有点不服，说他大战小仗也打了不少，怎么他就不能搞个战斗英雄当当呢？欧阳云逸说，打好仗，带好部队，完成任务是根本，英雄模范毕竟少数。吴铁锤说，不行，这回去朝鲜打美国佬，一定搞个战斗英雄，也为他的苏北老家吴家集露露脸，让他铁锤妈妈脸上沾点光。欧阳云逸看不清吴铁锤的面庞，但是他知道此时此刻的这张脸庞一定是容光焕发，只要有仗打，他吴铁锤就会兴奋，更别说去朝鲜打美国佬了。枪林弹雨，血雨腥风，他和这个吴铁锤多少年摸爬滚打在一起，他太了解这个人了，就像了解他们这个营，了解他自己一样。他相信自己的部队，战士们要是知道了出兵朝鲜，一定都会嗷嗷叫唤。吴铁锤也看不清欧阳云逸的样子，然而他一样知道欧阳云逸脸上的表情。这是一张文质彬彬的脸，上面有一副眼镜，这张脸爱干净，什么时候都弄得利利索索的，就像什么时候都坚持早晚刷牙那样。当年吴铁锤跟着欧阳云逸参加了新四军的抗日武装，与其说是因为打了苏北老家吴家集吴老财的黄毛狮子狗，与吴老财结下了不解之怨，倒不如说是这张脸吸引了他。这是一张沉静和不动声色的脸，让人感觉到力量，感觉到生活的阳光，他信得过这张脸。黑暗之中的他们还谈起了王老头的土黄色日本军用大衣，说那是个老同志，组织上应该照顾的。吴铁锤说，兵团也真是的，要发还不都发，光给团以上干部发。欧阳云逸说，兵团一定是有困难，一下子哪来那么多大衣，再说了，这些年你也没有穿过大衣，从南打到北，从北打到南，还不是一样打到今天。吴铁锤说，那倒也是，不过教导员你不知道，我小时候听说过东北那个地方很冷，非常冷。欧阳云逸说，冷到什么样，还能冻死人吗？一列一列的闷罐子军列在躁动与期待之中开出了山海关，天气开始变冷，出发时暖洋洋的日头已是余温寥寥，凉风一阵紧过一阵。江南的这个季节正是晾晒稻谷的时候，田野村头花红柳绿，而眼下的东北大地已是满目萧杀，冬天开始降临在这片黑色的原野上。越往北走寒意越重，越往北走，冬天的落日也就愈发的苍茫。车过通化，吴铁锤的这趟火车又做了短暂的停靠。正是黄昏落日，寒风吹裹着站台上的落叶枯草，飞沙走石，红红绿绿的标语随风飘舞着，破旧的门窗在噼啪作响。西北方向的云层压得很低，预示着一场风暴的即将来临。吴铁锤、欧阳云逸和营部的几个人在站台

台上走了一圈，只碰到了一位管理道岔的铁路师傅。没有了天津车站的锣鼓喧闹，也缺少了大喇叭的洪亮声音，除了长长的闷罐子军列，站台上十分冷清。这位铁路师傅头戴三块瓦的棉帽，大头鞋，身披一件污渍斑斑的厚重大衣。由于常年的烟熏火燎，这件臃肿的大衣眼下已辨不清本来的颜色。他脸庞红润，高高的个子，看到站台上吴铁锤他们高高矮矮的几个人，就主动地上前攀谈起来。他们得知这个铁路师傅姓吴，所以就管他叫吴师傅。吴师傅一口纯正的东北方言，他知道吴铁锤他们是将要开赴朝鲜的志愿军，言谈话语之间满怀着崇敬和热情。他告诉吴铁锤、欧阳云逸，像这样的闷罐子军列也开过去很多趟，后面不知道还要来多少，一家伙上去这么多部队，够美国小鬼子喝一壶的。不过他看到这几个人身上的军装，也流露出担心疑惑。吴铁锤他们都是出发时的装扮，大盖帽、胶底回力鞋、单薄的棉衣裤。吴师傅对他们说，朝鲜那嘎的贼冷，你们这个样子上去恐怕够呛呢。李大个显然不太懂东北方言，贼冷是啥子，哪个晓得吗？吴师傅说，小同志是南方人吧，你可不知道俺们东北这嘎的零下几十度是家常便饭，鼻子耳朵一扑了就能掉下来。陈阿毛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耳朵还能掉下来？吹掉的吧？吹掉的邪乎。吴师傅觉得这些南方人对东北的寒冷明显缺乏了解，加重了语气，冻掉的。他的话引来了一阵笑声，能够明显感觉到对他的不信任。吴师傅正言厉色地说，你们还别不信，俺们这嘎的冬天净是大烟炮，尿尿你出门手里都要拿根棍子。拿棍子干什么？欧阳云逸也产生了疑问。干什么？吴师傅仍然一本正经地说，拿棍子敲，不然尿到一半就冻住了。李大个儿和陈阿毛完全被唬住了，吴铁锤、欧阳云逸却是将信将疑，他们都没有在东北生活过，虽然知道东北是比他们江南苏北要冷，但是究竟冷到什么样，谁也没有体会过。至于鼻子耳朵扑了扑了就掉，尿尿要用棍子敲，他们感到不太可能。但是吴师傅说得这么认真，又不由他们不信。铁路吴师傅担心部队的衣着，欧阳云逸对吴师傅的打扮也不以为然。欧阳云逸说，什么季节，师傅你穿着这么厚的大衣大头鞋，到冬天穿什么？吴师傅惊奇地说，啥季节，这嘎的已经冬天了，九月份入冬，十月份下雪，眼下都十一月了，还啥季节。吴铁锤小时候听说过东北的寒冷，小时候挨冻的滋味真不好受，那还是在他老家苏北吴家集，在冰天雪地的东北，不知道要比他老家冷出多少倍。火车还没有得到发车的信号，
站台上风很大，大家也确实感觉到风寒天冷，所以就找了个避风的地方抽烟。吴师傅抽的是自卷的喇叭筒，吴铁锤却掏出了轻易不抽的洋烟卷，是在南京下关车站上买的老刀牌香烟，一共买了两盒，一路上还没有舍得抽。吴铁锤撕开烟纸，掏出一根给吴师傅，自己却要了吴师傅的喇叭筒来抽。吴师傅的东北旱烟劲头很大，吴铁锤觉得非常过瘾。吴师傅没有点燃吴铁锤的老刀牌烟卷，只是在鼻子上闻了闻，很小心地装进大衣口袋里，而后又掏出烟叶纸条卷起了喇叭筒。吴铁锤一看他的举动，知道这是个真正抽烟的人，干脆把一整盒老刀牌都送给了这个铁路吴师傅，说就当是出国打美国鬼子而留下的一点纪念吧。吴师傅仿佛收受了贵重礼物那般受宠若惊，同时又感到十分的为难与愧疚，说他没什么东西送给打美国鬼子的志愿军，反而收了志愿军这么好的香烟，心里头真是过意不去。在此，他只能祝志愿军出国作战一路胜利，早日凯旋。即将开车的哨音吹响了，火车鸣响了汽笛，一团一团的蒸汽在寒风中飘荡。吴铁锤和欧阳云逸他们告别了吴师傅，奔向即将出征的孟冠子军列。已经拉开了一段距离，吴师傅却突然从后面跑上来，三两把脱下自己的大衣，死活塞给吴铁锤。他真诚地说，别看我这个大衣埋汰，却是正宗的日本关东军军用装备，翻毛的，抗风抗寒，你们带上它到了朝鲜那嘎的兴许能用得上，就算我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尽点心意吧。吴铁锤说，怎么能要你的大衣，你现在也要穿。铁路吴师傅死活不干，说他家在这嘎的呢，本乡本土的总会想出办法，你们到了朝鲜是人生地不熟，拿上就能派点用场。吴铁锤一看确实盛情难却，就叫李大个接过了大衣。他真心地对吴师傅说，大冬天的让你把大衣脱下来真不好意思。你放心，吴师傅，有了你这件翻毛皮大衣，我就能替你多干掉几个美国鬼子。吴师傅冲他们招着手，意思是让他们赶快上车，火车马上就要开了。吴铁锤突然间想起个事儿，他叫吴师傅等等，自己一跃上了闷罐子，片刻又蹦下车来，手里却攥着瓶洋河大曲。他把这瓶酒硬塞到吴师傅怀里，说这个酒是他苏北老家吴家集的老母亲烧给他的，珍藏了多年，一直舍不得喝。你们这嘎的天冷，大衣又脱了，冷的时候喝两口暖暖身子。吴铁锤特意叮嘱说，他们家的老酒劲头特别大，两口下去就能放倒个人，他要吴师傅喝的时候悠着点，不然会一醉不醒的。吴师傅没有推辞，他接过了这个酒瓶子，也记住了吴铁锤的话。他看着吴铁锤匆忙爬上已经缓缓开动的火车，吴铁锤冲着站台上的吴师傅招着手，想说一句回来见，可是却并没有说出口来。风很大，满地飞舞着落叶枯草以及残破

0: 红绿标语。在他的视线中，吴师傅的身影越来越远，连同着这个冷清破旧的小站一同消失在灰蒙蒙的天空之下。吴师傅目送闷罐子军列喷吐着黑烟隆隆地驶向远方，把手里的洋河大曲放在鼻子下闻了又闻，真是好酒啊，他在心里面说道，怪不得人家珍藏了那么多年。这一去就冰天雪地炮火连天的了，不知道这些人什么时候能够回来，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再见个面啥的。他想，刚才光顾着说话了，也忘了问问几个志愿军同志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们都姓甚名谁。他感到非常懊悔。张仁清军长的部队及其九兵团兄弟部队的两个军奔波在关外大地上的时候，奥利弗·史密斯的陆战一师刚刚结束了黄海日本海的悠悠行动，而在圆山港正式登陆。依照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计划，他们将从东部战线沿长津湖水库一线向北发起前行攻势，直插鸭绿江边，在东西两线完成对志愿军十三兵团的战略包围，从而一举扫荡北部朝鲜，结束朝鲜战争。十三兵团是第一批出国作战的志愿军六个军，此刻在西线正面临沃尔顿沃克第八集团军的巨大压力。如果陆战一师于东部发起并完成前行攻势，将使十三兵团腹背受敌，后果无法想象，战场形势变得万分危急。鉴于朝鲜战场的严峻局面，毛主席中央军委电令九兵团取消原定于海河口地区进行整补换装的计划，直开鸭绿江，由吉安等地火速直接入朝。毛主席的电报充满了对时局的焦虑，张仁清的军即将到达边界整补地区。计划取消后，由于友邻部队的一个军已开向安东，一时不及调转，所以以他们所在的位置，兵团决定他这个军从后卫变前卫，直开吉安鸭绿江。军直及其所属四个师在吉安过江后，将经由北朝鲜的满浦里、江界、平南镇一线进至长津湖地区，迎头截击美陆战一师，阻敌北犯。张仁清明白，取消整补换装计划将意味着几万人的部队没有棉帽子、棉鞋、棉手套、棉大衣，他们将要穿着南方部队的单薄冬装，在朝鲜的高寒地带作战。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3: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聆听古城人家故事，感受喀什闲适烟火气，一起走进马依拉的幸福生活。
1: 爸爸，最近天气很热，忙了一段时间农活，正好可以放松放松。听说隔壁村的农家乐办得特别好，风景美，饭菜香，好多人都去游玩。
2: Kızım, siz hazır bana bir yerge berişinin gepini kıldınız mı nime?
1: Dada, men hoşni kenitte bir dehqonlar aramgahi ichilibdi, şu yerge berip kelaylik dedim.
2: Nonjalı degen dehqonlar aramgahi degen gepkende.
1: Dada.
3: Ma依拉。
1: 哎，来小爱。
3: 我刚在家门口听到你们聊天，是不是打算去邻村的农家乐玩呀？
4: 对对，我们正说着这事呢，正想邀请你一起去。
1: 是的是的，大家一起去比单独去热闹多了。
3: 我也听说了，那个农家乐打理得干干净净，有菜园，有花草，还能体验田园生活，特别适合一家人去散心。
2: 哎，小爱姑娘，等一下，你刚才说的有些话我听不懂，马依拉帮我翻译一下。
1: 大大，小爱一勒个地哈拉阿姆嘎嘿白帕格斯热天干，可他特耶里古勒勒巴干，乌亚的伊斯多姆什内伊斯格勒波罗的干，本爱勒基斯勒南琼勒吉勒西个白马斯基勒的干得多。
2: 温达的打理的干干净净的干热天帕格斯的干干干，体验田园生活的干。伊斯托姆什尼伊斯克雷什的言语变的，我学会了。
1: 是的，爸爸，你又学会了两个词汇了。
5: 我也听邻居阿姨夏木说过，那里的风景好美。
2: 那我们也去看看吧。儿子，你把你网速交一下，咱们一起商量商量。
4: 哎，好嘞。

0: 阿斯姆大叔，卡斯姆大叔。
1: 哎，老王来了。
0: 卡斯姆大叔叫我，肯定有好事儿。
2: 来来来，老王，当然是好事。
1: 王叔叔，我们打算明天去邻村的农家乐玩，看你和阿姨有没有时间跟我们一起去。
2: 是的，老王，你们也跟我们一起去吧。
0: 那可太巧了，我早就想去看看了，可惜我爱人明天有事儿，但我可以去。
1: 太好了，我们两家人一起出游。不过出门游玩，我们要提前做好分工，这样才能玩得开心，井井有条。
2: 马伊丹，你刚才说的井井有条是什么意思？
1: 大大，井井有条的言 tertiplik 的言 gap， 这样才能玩得开心，井井有条的言 mushundaq bolganda am ko'ngillik o'ynaymiz am ishlar tartib bo'ladi degan ma'noni bildirdi dada。
2: 井井有条 tertiplik 的言 gap 的，我学会了。

0: 那我负责准备食物，我带点馕和小零食吧。
1: 那我负责生活用品，纸巾、饮用水、防晒衣，做好后勤保障。
2: 我负责准备出行工具，出门在外安全第一，我提前检查车辆，确认出行时间，准时集合，不耽误大家的时间。
3: 我来配合大家，我负责整理随身物品，还可以提前和邻村的熟人简单沟通，熟悉一下农家乐的情况，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随叫随到。
0: 那我的任务最重要啦，我的普通话最标准，我负责全程沟通和讲解。到了农家乐，我来询问游玩项目、订餐服务，还可以给大家讲解乡村美景，当大家的小小解说员。
3: 卡斯姆大叔，你看，我们两家人齐心协力，分工合作，这就是团结的力量。各族邻里相互帮助，同心做事，我们的日子才会越来越红火。
2: 说得对，老王，团结就是力量。
4: 那就这么定了，各位，明天我们同一时间按时出发，

0: 音乐拿上了。看电影
1: 听了歌的
2: 马冬梅，
3: 什么冬梅啊？
2: 马冬梅啊，
3: 马什么梅啊？
2: 行，大爷你先凉会儿吧啊。
3: 好嘞。
0: 学交流，学的 almost 都是对面的。光影宝盒，
4: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的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给大家叫一首优美的歌曲。

各位，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温柔的《人间情多》，希望大家跟着旋律慢慢哼唱，轻松学唱歌，学普通话。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民委调研座谈时强调，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凝聚强大力量。迈向十五五，喀什地区坚持开放赋能，产业筑基，民生聚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喀什地区举办昆仑大讲堂推动建设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专题讲座。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7月16号来到自治区民委，围绕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调研并召开座谈会。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切实把法治优势转化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强大效能，扎实推进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3: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听取自治区民委重点工作情况介绍，走进相关处室，了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等工作进展，查看少数民族古籍特藏书库，了解古籍保护研究利用工作成效。随后，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同自治区人大、政协相关机构和自治区相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自治区民委班子成员等座谈交流。自治区民委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民委工作和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工作情况。自治区人大民族宗教外事华侨委员会、自治区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司法厅、自治区教育厅相关负责同志围绕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了发言。陈小江强调，制定出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大法律举措，贯彻实施好这部法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贯穿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积极探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的有效办法。要着力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传承胡杨精神和兵团精神，持续深化文化润疆，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巩固拓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成果，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积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嵌入，持续深化青少年筑基工程，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促进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扩大就业容量，扎实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着力破解突出问题，做活南疆起眼，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要全面提升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能力水平，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做好自治区地方性法规、政策文件等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衔接配套，加强法治宣传教育，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有效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风险隐患。要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培训，加强组织实施和督促落实，推动法律有效贯彻实施，为新疆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陈小江要求自治区民委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加强自身建设，建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

0: 做好民族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持续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努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良好环境。伊利扎提·艾和买提江、哈丹·卡宾、买买提敏·卡德、普雪梅参加有关活动。
1: 7月16号，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七场在乌鲁木齐举行，介绍喀什地区145发展成就及155高质量发展思路举措。
0: 145时期，喀什地区生产总值较135末增长 34.1%， 百亿级县市增至7个，光伏、绿色算力等新兴产业从无到有，纺织服装产业集群效应凸显，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外贸进出口总值实现百亿级到千亿级的跨越。迈向155，喀什地区将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开放赋能、产业筑基、民生聚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2: 当好全疆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外贸综合服务等新业态，高标准建设自贸片区，推动通道经济转化为落地经济，使喀什成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节点。
0: 色满乡是喀什市的菜篮子生产基地，先进的设施农业实现了各类蔬菜四季供应市场。2025年，这里还做起了外贸果蔬的生意。
3: 今年色满乡蔬菜做了20辆车，我们蔬菜口感特别好，价格实惠，中亚地区客户们很喜欢。
0: 立足资源优势，赋能产业转型，十五五期间，喀什地区还将依托全疆首个千万千瓦级全光伏新能源基地，布局绿色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构建新能源加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模式。
4: 力争到155末算力规模达到20000匹以上，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在农业、工业、文旅等领域融合应用，以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1: 7月17号，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纺织服装产业研究院首席科学家、东华大学教授于建勇一行来喀，围绕纺织服装产学研开展调研座谈，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精准把脉出谋划策。
5: 座谈中，喀什地区相关部门详细介绍了地区产业发展现状。于建勇院士及专家团队结合自身科研积淀与行业经验，针对喀什地区印染产业布局、技术升级、环保管控等关键问题，提出针对性指导意见，强调要科学论证印染产业规模与技术方向，在推动产业延伸的同时，严格控制环境影响，实现绿色发展。目前，纺织服装企业已成为喀什地区吸纳就业最多、发展增速最快的民生产业和支柱产业之一。
1: 7月16号，喀什地区举办昆仑大讲堂推动建设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专题讲座，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蒋林做专题授课。
6: 蒋林研究员结合自身学术研究成果，立足喀什地区农业发展实际，围绕畜禽遗传资源战略研究、喀什肉羊产业发展建议等重点内容，从现代农牧业的发展、新技术助力农业转型升级等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授课，并着重分析了喀什建设优质农产品重要供给基地的对策建议。与会人员表示，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落实工作的实际行动，以更加科学、更加务实的举措加快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建设，为全地区农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7月16号至17号，工会杯2026年喀什地区老年健康与医养结合服务技能竞赛在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举办，胜出的2支优秀代表队将参加自治区老年健康与医养结合服务技能竞赛。
6: 赛事以医养经济、暖心护老为主题，由地区卫健委、工会联合主办，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承办，全地区24支代表队参赛，集中检验基层医养结合服务专业能力。本次竞赛参赛选手均为基层医疗机构扎根一线的医护骨干。赛事设置综合理论笔试、知识竞答、操作技能考核、团队情景模拟四大板块，覆盖医养结合服务核心业务，全方位检验理论储备、应急处置能力与团队综合服务水平。
7: 喀什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老年人和妇幼

0: 健康科科长努尔曼姑一名。
1: 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持续完善基层医养结合服务网络，推进失能老人健康评估、老年痴呆筛查、安宁疗护等特色服务落地基层，用专业与温情守护老年群体健康。
2: 暑假期间，喀什各地精心组织文体活动，让孩子们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书香中浸润心灵，在家门口乐享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时光。
3: 烈日炎炎，巴楚县全民健身中心足球场上却热情高涨，小球员们带球、过人、射门，尽情挥洒汗水。
0: 巴楚县学生迈尔古巴斯蒂克：
4: 我喜欢踢足球，暑假每天都能来训练，感觉特别开心。
3: 走进巴楚县胡杨书院，墨香四溢，学生们静心阅读，摘抄美文，在书卷中消解暑气，收获知识。
0: 巴楚县学生努尔萨巴艾丽：
5: 放暑假了，我几乎每天都来图书馆，这里有很多类型的书可以看，我觉得暑假在这边看书特别充实。
3: 在巴楚县三岔口镇拜石图普村活动室，红领巾小课堂常态化开课，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带领青少年读书学习，开展文体活动。
0: 巴楚县学生迪丽热巴爱山江：
6: 有哥哥姐姐陪伴我们看书学习，还能和小伙伴们一起参观科普馆，一起玩，这个暑假过得特别有意思。
3: 英吉沙县图书馆沙车县图书馆则推出书香暑期系列活动，依托读书分享、经典诵读等特色活动，吸引众多学生前来阅读充电。
0: 英吉沙县英吉沙镇返乡大学生阿卜杜拉·图尔孙江：
7: 每年暑假回来，图书馆都是我固定学习的地点，这里观赏资源丰富，不仅可以查阅专业相关书籍、备考资料，还能静下心来查漏补缺，提升自我。
0: 沙车县图书馆干部王芳：
8: 面对激增人流量，我们图书馆延长开馆时间，维护安静清凉的学习环境，备好纯净水、全覆盖网络等便民设施，及时为大家解决图书借阅、查询资料等各类问题，用心做好全方位保障服务，为所有静心学习的读者们营造舒适有序的学习环境。
0: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9: 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全国枢纽、重点、特色三级旅游发展布局，喀什成功跻身全国重点旅游城市行列，正式纳入旅游强国建设顶层布局。
3: 7月17日，巴楚县胡杨书院举办暑期阅读推广主题活动，以趣味绘本为载体，吸引少年儿童走进书院，亲近书籍，在书香中度过充实快乐的暑假。
0: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2: 就像我们都未曾压下，在那真假的满肚大风里。
1: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0: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

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声音的情书，我是主持人小帕。世间最温柔最治愈的，从来呢都藏在女生的旋律里啊，轻柔的唱腔，细腻的情绪，浅峻的歌词，像晚风，像暖阳，像藏在岁月里的温柔慰藉，抚平所有生活的疲惫与琐碎。女生的浪漫啊，从来不是热烈张扬的告白，而是轻声细语的治愈，是温柔通透的释怀，是藏在烟火与时光里的深情。那今天的声音的情书呢，也是为大家解锁了温柔女生限定的歌单，十余首的治愈耳畔金曲，每一句的浅唱呢，都是写给生活的温柔回信，每一段的旋律都能够治愈心底的细碎情绪。愿这满屏温柔的歌声呢，陪你度过松弛惬意的午后时光。有一种歌声啊，清澈通透，治愈岁月，慰藉人心。王菲的嗓音呢，自带岁月的温柔与通透力量。浅唱低吟，便道尽人间得失与释然。那接下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治愈满分的，来自于王菲的《世界赠予我的》这首歌曲。当然这呢也是一首治愈无数人的年度温柔金曲，也是一首藏着人生哲思的一个治愈诗篇啊。整首歌曲编曲呢极其的简单干净，没有繁复的乐器堆砌，也是舒缓绵长的这种旋律呢，自带一些静谧安然的氛围感啊，也是非常适配午后所有的松弛时刻啊。当然啊，整首歌曲最动人的内核呢，也是教会我们接纳生活所有的馈赠吧。歌词呢也是以极致温柔的意象啊，对仗写尽了这个人生的百态。世界赠予我们虫鸣晚风的温柔，也赠予雷霆风雨的坎坷。这一系列的歌词其实也是有得有失吧，得失相伴，这种苦乐共生，那也是正是生活当中最真实的一个模样了啊。整首歌曲呢温柔又有力量，治愈焦虑啊，抚平迷茫，告诉每一位听众呢，接纳不完美啊，善待所有的经历，与世界温柔相拥，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那接下来就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

柔的歌声呢，从不缺席治愈时刻。那接下来这一首小众治愈金曲，它呢也是干净清澈、温柔治愈，像午后云端的晚风，轻盈又浪漫。这首《会开花的云》呢，它也是一首极致浪漫的治愈系女声单曲，曲风温柔新，也是比较清新，旋律呢轻盈舒缓。前奏一响啊，瞬间解锁松弛温柔的这种午后氛围，编曲干净通透啊，搭上这种轻柔的配乐呢，搭配的细碎的旋律，像是云端晚风拂过耳畔，治愈啊又治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来自于姚小棠的《会开花的云》。

总有一首歌呢是不吵不闹却最懂人心啊。任素汐的歌声呢自带烟火的温度，治愈又质朴，直击心底最柔软的这种角落。不同于大众流行的这种甜系情歌，任素汐她的这个歌声呀自带人间烟火与共情力量，质朴真诚温暖治愈无数这种孤独疲惫的普通人。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亲爱的你呀，它的旋律其实也是比较舒缓平缓的啊。那它的编曲呢也是简约质朴，朴素一些，没有华丽的这种修饰，却字字呢温柔，句句治愈。整首歌呢也是一场与自己的一个温柔和解了，是写给每一个平凡人的自我告白。他没有讲述轰轰烈烈的爱情，也没有说去有书写跌宕起伏的故事，只是温柔地安抚着每一个奔波倔强不完美的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温柔治愈的这种歌曲《亲爱的你》呀。

来自于任素汐的非常温柔又治愈的一首歌曲啊，亲爱的你呀。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另一首歌曲，其实温柔的女生呀，都是女的声音里面呢，都是藏着成年人最细腻的心事啊。当然其中有遗憾，有释怀，有不甘啊，也有坦然，对吧？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孙盛熙的《少一点天分》。其实这首歌呢，也是一首藏满了成年人情感心事的一个温柔金曲了。多年过去，依旧是小众耐听的治愈神曲了。整座歌曲呢，温柔又伤感，旋律呢舒缓催泪，淡淡的遗憾氛围感，不刻意的煽情，却精准的戳中每一个人的情感共鸣。孙盛熙他细腻的这个轻柔的唱腔呢，也是清冷又有深情，把感情里的笨拙啊、执着、遗憾以这种释然也是诠释的淋漓尽致的。年少啊，听的是伤感，长大之后呢再听，读懂的是成年人感情里的无奈与通透。爱而不得，真诚被辜负，也是人生常态嘛。这首歌曲温柔治愈所有的这种遗憾，告诉我们真诚呢从来不是缺点，笨拙的热爱本来就值得被温柔以待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首走心的这种治愈的少一点天分啊，也是送给每一个认真爱过的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来自于孙盛熙的少一点天分。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其实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本人特别特别喜欢的一首单曲循环了，也是非常治愈又温柔的一首歌啊，来自于黄绮珊和希林娜依高演唱的《是妈妈，是女儿》。世间最温柔的歌声啊，是关于亲情的告白。有一种爱呢，是沉默深沉，岁岁年年，温柔治愈，包容所有。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一首跨越代际、治愈人心的亲情封神金曲。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煽情的编曲，却用最质朴朴素的歌词、最温柔的对唱，也是道尽了母女之间最真挚、最细腻的情感。其实这正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那首歌的这个重点之在了啊。整首歌曲呢，也是以对话式的这种唱法，歌词的展开呢，也是母亲的温柔叮嘱，更是女儿的成长独白。小时候妈妈是我们的全世界，包容我们的任性，守护我们的成长。长大之后呢，我们慢慢远行，才读懂母亲的隐忍、牵挂与深爱。其实整首歌曲最动人的内核呢，是成长之后的理解与释怀吧。母女之间有过隔阂，有过不理解，那当然也有过争吵与疏离，但是所有的矛盾背后呢，都是藏不住的深爱与这个牵挂吧。所谓母女一场，是彼此治愈，是彼此牵挂。

以此成全。这首温柔又催泪，听完让人释怀啊的歌曲，世间最温柔最安稳的温柔，永远是家人的偏爱与守候吧。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黄绮珊与希林娜艺高对唱的歌曲，是妈妈，是女儿。

欢迎回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于黄绮珊和希林娜依高演唱的是妈妈是女儿这首歌曲之后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以慧的直球这首歌，它呢也是一首温柔又通透的治愈情歌啊。歌曲呢轻快温柔，旋律清新灵动，节奏呢又松弛舒服，也是打破了伤感情歌的一个押韵氛围吧，自带坦荡温柔的氛围感。其实抛开迂回的纠结，告别暧昧的内耗，整首歌曲呢真诚热烈，勇敢奔赴。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以慧清甜的女声，解锁温柔又勇敢的直球。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刚才也是听了一首非常温柔又治愈系的歌曲啊，来自于以慧的直球。那接下来呢，继续给大家分享的依然是来自以慧的歌曲《麦浪》。其实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氛围感拉满的治愈民谣风的一个歌曲单曲了啊。旋律呢舒适悠扬，前奏一响呀，仿佛呢置身金色麦浪，晚风拂面。满目的温柔瞬间的抚平所有的烦躁与焦虑，当然整首歌曲也是充满了自然治愈的烟火气息，以麦浪、晚风、落日、山野为意象，勾勒出了温柔治愈的自然画卷。没有爱恨纠葛的这种伤感，也没有生活琐碎的焦虑啊，只有山野晚风的温柔，落日余晖的浪漫，干净又治愈。歌词呢温柔治愈，传递出了一种松弛自在的生活状态吧，就是一种态度。当然生活不必步履匆匆，偶尔慢下来感受晚风，拥抱自然，接纳温柔，治愈自己。平凡的日常也藏着极致的浪漫与美好。当然以慧她的歌声是非常非常甜美的啊，整个歌曲呢也是围绕着晚风麦浪啊，温柔赴远方，其实也是一首非常治愈的歌曲。那接下来呢，这首超火的治愈小众金曲，满是夏日的温柔，山野的浪漫，治愈所有的疲惫，一起来听麦浪。

总有一段旋律啊，写给过往，写给遗憾，也写给曾经温柔相遇的我们。温柔的浅唱，细碎的温柔，也是藏着最纯粹的回忆。接下来呢，依然是议会的专场了，感觉好像温柔女生总是第一个能想到的就是议会了，她的声音细腻又治愈。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致你》其实也是她的一个版本，是一首温柔又遗憾的治愈单曲了。都说这首歌曲呢是写给旧时光，写给故人，写给过往的温柔告白。我们这一生啊，总会遇见很多人，告别很多人，有些相遇呢惊艳时光，有些离别呢又温柔岁月。那所有的遇见呢皆是缘分，所有的离别啊它皆是成长。总有一段旋律非常的治愈啊，就是这一首《致你》，也是一首温柔又治愈的金曲了啊。那接下来呢继续来欣赏议会的歌曲《致你》。

0: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压下的那专家的满肚的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直播当中的是 FM101.2 声音的情书，我是主持人小帕。那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房东的猫啊，所念皆星河啊，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是听过的。当然作为全网公认的治愈天花板的金曲，所念皆星河它多年来依旧呢是温柔耐听的，也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白月光闪单曲，可以这么说啊。房东的猫独有的这种清澈少年嗓呢，干净温柔，空灵治愈，一开口呢便是岁月静好。整首歌曲的编曲呢也是简约干净，旋律呢舒缓悠扬，温柔的节奏自带一些静谧美好的氛围感。它的歌词诗意浪漫，也是将心底的这种思念与温柔呢比作漫天的星河。据说呀，这首歌曲写思念却不伤感啊，所念皆星河，所及皆温柔。房东的这个猫的歌声啊，永远干净纯粹，治愈人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重温这首封神治愈金曲《所念皆星河》。

温柔的旋律里藏着释然与通透，放下执念，告别过往，万事归零，万般自在。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冉冉的经典治愈金曲《空空如也》。

古风温柔缱绻啊，治愈流年之后呢，最后一首其实也是解锁邓紫棋的绝美古风女声，温柔的收尾今日的歌单。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来自于邓紫棋的《桃花怒》。

我啊，它呢也是非常经典的古风神曲了。那今天的声音的情书呢，我们也是沉浸在十余首的温柔女声金曲里啊，感受旋律的缱绻，歌声的治愈。这些温柔的女声呢，像晚风，像暖阳，像岁月回信，治愈遗憾，抚平焦虑，温柔岁月，惊艳时光。温柔呢，从不软弱，是经历世事的通透，是自愈自度的勇敢，是与生活温柔相拥的坦然。午后时光悄然落幕，但是温柔永不散场。愿往后的日子，我们都能够被温柔以待，也能够温柔待人，在细碎的生活里收获美好，自愈成长。本期声音的情书呢，到此结束，也感谢各位收听的朋友们午后陪伴的温柔啊，我是主播小帕，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2: 大家好，我是阿令。
3: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4: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5: 我是孙燕姿。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东怪五星人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5: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6: 动怪五星人。
2: 最近我们发行了一张周年记录专辑，还记得那天，里面有6首歌曲。
7: 今天来到动感101做。

0: 客，我们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在听的好歌曲。
1: 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我们的同名歌曲《Boom 怪物新人》。
2: 然后这首歌呢是小 V 玉彩珍的创作，
3: 这首歌其实是我们成团之后，然后特别为这个团体所创作的一首歌曲，然后它也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是我们同名的歌曲嘛。那我们可以先来听听看这首歌。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Boom 怪物新人》，接下来为大家推荐831的《我不想你想你了》。
1: 然后这首歌呢是收录在831《颠倒世界》专辑里面的一首抒情歌，它有点像是那个《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的第二部曲。那其实我点了831的歌，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以前发生的一个小趣事。就之前我在831的演唱会上面担任暖场嘉宾的时候，那时候我第一次做那个升降台，然后我把歌曲唱完以后啊，我没想到那个升降台好快就往下掉，然后我还来不及跟大家说拜拜，然后我就跟大家说拜拜再见，然后我就跟着那个升降台，就是我的手还留在上面，然后升降台已经降下来了，然后我就觉得那一次离场的感觉还蛮有趣的。好，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我不想你想你了》。

0: 听到的歌曲是831的《我不想你想你了》，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宇宙人的《蓝色的你》。
1: 其实这首歌它是跟海有非常就是大的关系，然后这边想问一下几位团员，大家比较喜欢山还是比较喜欢海？
2: 各半吧，
1: 各半，临沂各半，
0: 50-50。
1: 温妮五十五十。
3: 我是小 V， 我非常不喜欢海，
1: 非常不喜欢海哦。
2: 为什么？
3: 因为我觉得海很大，然后里面不知道有什么生物，感觉有很多怪物在里面。但很多歌曲都把海风写的就是很浪漫，可是其实海风吹起来非常不舒服。
1: 可是躺着的时候听着那个海浪的声音，那蛮宁静舒服的吧？
0: 就像刚刚你问的问题嘛，你们喜欢山还是海？我们各半各半，
1: 各半，
0: 就是喜欢听海风的声音，但是不喜欢被海风吹拂。所以接下来带来这首《蓝色的你》。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宇宙人《蓝色的你》，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这首
1: 怕胖团的《鱼》。这首歌呢，我推荐的原因就是
0: 因为你喜欢海。
1: 没有，因为我单纯呢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就是我听一次然后就记得，然后那时候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非常的浪漫，它就是说而我是一只鱼，我不能够忘记你。
0: 我不小心想到另一首歌我是一只鱼想你的空气、
1: 也是很红的一首歌，没有错。对，就是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所以推荐给大家怕胖团的鱼。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动怪五星人，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6: 动怪五星人，
7: 很开心做客动感101。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歌，叫做《我不可一世的轻狂》。
1: 会想要推荐给大家呢，其实这首歌我非常喜欢，当然它也是我们蹦怪物行人的歌曲。这首歌是小 V 我在前几年北漂的时候所写的一个创作，然后其实有把当时一个人去到大城市的一些彷徨啊，还有一些心情啊写进这首歌里面。然后这首歌里面也有非常象征性的一个植物叫做蒲公英，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像小草一样，然后希望大家有一天都能像蒲公英一样长出翅膀，去到想去的地方，去见想见的人。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我不可一世的轻狂》。

0: 才听到的歌曲是《我不可一世的轻狂》，希望你们会喜欢哦。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的是韦礼安的《如果可以》这首歌，我觉得好像不太需要我推荐了，因为它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红，然后而且其实就是你在网络上有听到非常非常多的翻唱。
1: 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如果可以》。

0: 来听到这首歌曲是韦礼安的《如果可以》。
1: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这首歌是五月天的《为你写下这首情歌》。然后其实五月天呢，一直在我们的青春回忆里面留下了非常非常多的作品，它是一个蛮浪漫的感觉，而且也可以当作就是给歌迷朋友的一首歌，我自己的解读吧。因为其实就是我们的师兄阿信老师哥，他也是一个就是非常浪漫的人，大家听他的歌词听他的歌就可以知道，对啊，所以呢我们就点了这首五月天为你写下这首情歌，希望你们会喜欢。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五月天的《为你写下这首情歌》，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一首歌呢，是小 V 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就是乃万的《Adieu》。里面有一句歌词呢，他就说：“其实，在你面前，我可以放心做一个小孩。”然后我觉得大家平常很辛苦，然后要面对很多的事情，然后免不了我们大家都要稍微收敛一下自己的一些个性啊，然后可能你很想要幼稚的讲一些冷笑话，但是你在会议中就必须要忍住。
1: 好像就是有一点意有所指在，
0: 对，就是在指我，就在指你。
1: 我是小薇，大家
0: 对。
2: 但是小薇其实平常开会的时候是不会这样子的啊。他开会的时候还算是有条有理，
0: 他有时候会，
1: 我有时候会，
0: 对啊。然后这首歌它非常的轻快，然后其实我觉得它歌词是很感人的，但是它的曲风很轻快，大家也要抓紧机会，不管你几岁都要找到放心在他面前可以放心做个小孩的人，然后也要尽量的找到开心的事情，然后开心的像个小孩一样。我们就来听这首歌乃万的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动怪五星人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7: 动怪五星人。
8: 继续和大家分享我们最近在听的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们怪五星人还记得那天里面的新单曲 Dash。
6: 为什么推荐这首歌呢？其实明天就要上班了嘛，然后周一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有点懒懒的啊，不想上班，那就很推荐大家可以明天再把这首歌找出来听，因为它很适合早上听，可以让你活力满满哦。
9: 个人觉得你去健身房的时候也非常非常适合哦。接下来就带来这首

0: 才你听到的歌曲是我们蹦怪物新人还记得那天的全新单曲 Dash。 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窦靖童的 Monday。
1: 为什么推荐这首歌呢？里面的很重点一句歌词就是 Monday 和你走到 Sunday， 今天就是 Sunday， 明天是 Monday， 但是大家也不要难过，因为马上周末就要来了。
2: 马上吗？
1: 可以开始先期待下一个周末。
2: 再过五天就来了。
1: 对，
2: 好快哦。
1: 对，这首歌其实很浪漫，它就是说一周七天，然后陪你看日落，然后和你一起喝橘子汽水。对，然后我很喜欢这首歌，每次听到的时候都觉得非常放松。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吧，窦靖童的 Monday。

0: 你听到的歌曲是窦靖童的 Monday， 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的是陈绮贞的伤害。
1: 好，大家好，我是林依韵。我自己呢非常喜欢陈绮贞，所以想说要推荐一下陈绮贞的歌给大家听。但是他这首歌呢其实是他2018年出的歌曲，然后我很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大家可能对陈绮贞的印象就是弹着木吉他，然后比较文青啊，轻轻柔柔的这样子。但是这首歌呢，我第一次看他 MV， 然后听歌的时候他是比较摇滚的，而且在 MV 里面他就是穿着黑色的礼服，然后脸上啊抹上一些泥巴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太帅了吧，所以就想要推荐这首歌给大家听。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歌《伤害》。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陈绮贞的《伤害》。哇，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一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要推荐的是《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来自于康斯坦的《变化球》。
1: 对，这首歌呢，是我的推荐。然后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听一些乐团歌，然后想说推荐这首歌给大家听。然后在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之前呢，想要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
2: 笨怪物星人，
1: 然后欢迎大家都可以追踪我们的社群平台，小红书啊、微博啊都可以。
0: 对，然后也很开心可以来到上海，然后很开心就是在这边吃了很多美食，然后去了很多地方。我是温妮，
3: 我是小薇薇佳莹，
4: 我是小 V 玉彩珍，
5: 我是林依韵。
0: 那就带来这首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们咯，《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

0: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锁定收听童心闪闪，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迪娜姐姐。今天的节目啊，可是藏满了惊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超洗脑的儿歌，跌宕起伏的精彩童话故事，还会解答大家最关心的十万个为什么。为什么天气是蓝色的？为什么小蚂蚁会迷路？答案都在这个节目里哦。
1: 咖喱要你也要我，幸福占据了心窝。
0: 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那么现在童心闪闪正式开播，让我们一起在快乐中听歌、听故事、学知识，度过这段超棒的广播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金鱼的故事。在蔚蓝的大海边，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婆住在一间破旧的泥棚里，整整居住了33年。老头天天去海边撒网打鱼，老太婆整天在家里纺纱织线。这天老头撒下渔网，拉上来的全都是海藻。老头第二次撒下渔网，落上的又是一些海藻。老头第三次

0: 自己打鱼打了33年，可从没碰到过会说话的金鱼。老头赶紧把小金鱼放回水里，对他说：
1: 小金鱼，我不要什么报答，你还是回到自由的大海中去吧。
0: 老头回家了，对老太婆讲了这件奇怪的事。老太婆听完后破口大骂：
2: 哎呀，你这个大傻瓜饭桶，向金鱼要报仇你都不懂，你哪怕讨一个木盆也好啊，咱们的旧木盆已经破得不能再用了。
0: 老头只好回到蔚蓝的海边呼唤小金鱼，小金鱼出现了，向他游过来问道：
3: 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行了个礼回答道：
1: 求求你，请行行好，我家的老太婆骂了我一通，不让我有片刻安宁。他说要一个新的木盆，我家的旧木盆早已破得不能用了。
0: 小金鱼听完马上答应了：
3: 别难过，回家吧。
0: 老头回家来见老太婆，家里真的多了一个新木盆，没想到老太婆骂得更凶了：
2: 哼，你这个大傻瓜饭桶，你有多蠢呐？只要一个木盆，这木盆能值几个钱？赶紧回去找那金鱼，求他给一间木屋。
0: 老头来到海边，海水开始浑浊，老头呼唤着小金鱼，小金鱼游过来问道：
3: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行了个礼回答道：
1: 求求你，请行行好，我家的老太婆骂得更凶了，她要一间木屋。
0: 金鱼听完回答道：
3: 嗯，别难过，回家吧。
0: 老头回家找自己的泥棚，没有找到，他面前是一座明亮的木屋，有一扇像木板做的大门，有一个砖砌的雪白烟囱。老太婆坐在窗子旁边，看到他就开始破口大骂：
2: 你是个大傻瓜饭桶，只要一间木屋，真蠢，快回去。我不愿做一个低贱的农妇，我想做一个世袭贵族。

0: 老头儿只好又来到了蔚蓝的海边。这时海水变得十分不安，他开口呼唤着金鱼。小金鱼来到岸边问道，
1: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儿行了个礼回答道，
2: 求求你请行行好，老太婆这次骂得更凶了，她如今不愿做一个农妇，要做一位世袭贵族。
0: 小金鱼随即回答，
1: 别难过，回家吧。
3: 那么小朋友们，这次金鱼还能帮助老人吗？老人回去后会遇到什么后果？如果小朋友们感兴趣，那么继续关注童心闪闪下期节目哦。

严寒老人。有一个巧姑娘和一个蓝姑娘，她们和一个保姆生活在一起。巧姑娘聪明伶俐，每天起得早，不用保姆管，自己穿好衣服就起床生炉子、和面、扫地、喂鸡，然后到井里打水。蓝姑娘可不同，她躺在床上打着呵欠，等到躺腻了，就喊保姆来给她穿袜子、系鞋带。起来后就开始要吃的，吃完就坐在床边数苍蝇，飞来几只，飞走几只。本来想再躺躺，可是不累。本来想再数苍蝇，可是已经数腻了。这时候，巧姑娘打水回来了，用纸卷成了一个尖头儿，把纸筒插在水罐口上，开始倒水。

0: 这样水就变得透明而干净了。倒完水，小姑娘开始织袜子或者做头巾，要不然就缝衣服补鞋子，没一刻闲着。有一天，小姑娘打水的时候，绳子断了，水桶掉进了井里。小姑娘急得差点哭了，可是没办法，这是自己犯下的错，只好自己解决。她抓住绳子，顺着绳子爬到了井底。这时候，奇迹出现了。只见井底下有一个炉子，炉子里面有一个面包，烤得焦黄焦黄的。面包正呆在烤炉里，往外面张望着叫唤：“
1: 我已经熟了，松松脆脆的，谁把我从炉子里拿出来，我就跟谁走。”
0: 巧姑娘抓起铲子，把面包取出来，揣在怀里。她继续往前走，前面是一座花园，花园里面是一棵树，树上结满了小小的金黄色苹果。苹果抖动着树叶说：“
1: 我们是数透了的，果汁多多的小苹果，谁把我们从树上咬落，我们就归谁所有。”
0: 巧姑娘走到树前，扶着树干摇了一阵，金黄色的小苹果全掉在她的围裙里了。再往前，巧姑娘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严寒老人，正坐在她面前。老人坐在一条冰做的长凳上，正吃着雪团子，全身披着白霜，冒着冷气。
2: 哦，你好啊，巧姑娘，谢谢你给我带来了烤面包，我好久没吃这么热乎乎的东西了。
0: 严寒老人让巧姑娘坐下，两人一起把面包吃了，还吃了点金黄色的小苹果。
2: 我知道你干什么来了，你的桶掉在我的井里，我可以还你水桶，不过你得给我干三天活。如果你聪明机灵，会得到好处的，但是如果你偷懒，那你可没好处了。
0: 老头说着站了起来。
2: 现在我该休息了，你去给我铺床吧，记得把鸭绒被子拍得松松的。
0: 在严寒老人的家里，整栋房子都是冰做的，阳光照在上面，一切都像钻石一样璀璨发光。可是床上铺的不是鸭绒褥子，而是雪花，冷冰冰的。但是没办法，小姑娘只好动手把雪搅得蓬蓬松松的。那么小朋友们，巧姑娘能否完成严寒老人交给她的任务呢？如果你们真的感兴趣，那继续关注童心闪闪下期的节目内容哦。

0: 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人体是由多少细胞构成的？人体是一个奇妙的系统，构成人体种种部件虽然形态和功能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人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人体就像一栋大楼，细胞则像建筑材料砖和水泥。由形态功能相似的细胞和细胞间质构成人体组织，好像大楼用砖和水泥砌成的墙。多面墙建成一个个房间，多种组织构成了人体的器官。科学家们粗略计算了一下，人体竟由1800万亿个细胞构成。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的同心闪闪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下一期还有更多有趣的故事等着你们，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0: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0: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
5: 一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6: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7: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8: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9: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8: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10: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11: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12: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2: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13: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 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14: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豫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3: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14: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三天

0: 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么一个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三天都是这么一个特征，短时强水为主，小时候雨强20到60，局地会有80。
0: 董泉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1: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3: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2: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3: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2: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5: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2: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七场比赛。

0: 仅是一球，创下六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1: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求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2: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烟雨弹奏，烽火不见山。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横飞将在，不教胡马不隐山。
1: 我一身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3: 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姬轩。
4: 第29回，张道士也笑道：我拿出盘子来一举两用，却不为画布施，倒要将哥的这块玉请了下来，拖出去给那些远来的道友并徒子徒孙们见识见识。贾母道：既这么着，你老人家老天拔地的跑什么呢？就带他去瞧了，叫他进来岂不省事？

0: 张道士道：“老太太不知道，看着小道士80多岁的人，托老太太的福，倒也健朗，只是外面的人多，气味难闻，况且大暑热的天，哥受不惯，倘或哥受了阿扎气味，倒值多了。”贾母听说，便命宝玉摘下通灵玉来，放在盘内。那张道士兢兢业业地用蟒符子垫着，捧了出去。这里贾母与众人各处游玩了一回，方去上楼。只见贾珍回说：“张爷爷送了玉来了。”刚说着，只见张道士捧了盘子走到跟前，笑道：“众人托小道的福，见了哥的玉，实在稀罕，都没什么敬贺之物，这是他们个人传道的法器，都愿意为敬贺之礼，哥便不稀罕，只留着玩耍赏人吧。”贾母听说，向盘内看时，只见也有金黄，也有玉珏，或有事事如意，或有岁岁平安，皆是珠穿宝嵌，玉镯金镂，共有30-50件。因说道：“你也胡闹，他们出家人是哪里来的？何必这样？这断断不能收的。”张道士笑道：“这是他们一点敬意，小道也不能阻挡。老太太若不留下，倒叫他们看着小道平常，不像是门下出身了。”贾母听如此说，方命人接了。宝玉笑道：“嘿嘿，老太太，张爷爷既这么说，又推辞不得，我要这个也无用，不如叫小子们捧了这个，跟着我出去散给穷人吧。”贾母笑道：“呵呵，这话说的也是。”张道士又忙拦道：“哥虽要行好，但这些东西虽说不甚稀奇，到底也是几件器皿，若给了穷人，一则与他们也无益，二则反倒糟蹋了这些东西，要舍给穷人，何不就散钱与他们？”宝玉听说，便命收下，等晚间拿钱施舍罢了。说毕，张道士方退出去。这里贾母和众人上了楼，贾母在正面楼上坐了，凤姐等占了东楼，众丫头等在西楼轮流伺候。贾珍一时来回，神前拈了戏，头一本是《白蛇记》。贾母便问：“是什么故事？”贾珍道：“是汉高祖斩蛇起首的故事，第二本是《满床户》。”贾母点头笑道：“啊，倒是第二本也罢了，神佛既这样，也只得如此。”又问第三本，贾珍道：“第三本是《南柯梦》。”贾母听了，便不言语。贾珍退了下来，走至外边，预备着身表、坟前梁开戏，不在话下。且说宝玉在楼上坐在贾母旁边，因叫个小丫头子捧着方才那一盘子贺物，将自己的玉带上，用手翻弄寻拨，一件一件的挑与贾母看。贾母因看见有个赤金点翠的麒麟，便伸手拿了起来，笑道：“哎，嘿嘿嘿，这件东西像是我看见谁家的孩子也带着这么一个。”宝钗笑道：“啊， 史大妹妹有一个比这个小些。贾母道：啊，原来是云儿有这个。宝玉道：他这么往我们家去住着，我也没看见。探春笑道：
1: 宝姐姐有心，不管什么她都记得。
0: 黛玉冷笑道：
1: 她在别的上头心还有限，唯有这些人带的东西上她才是留心呢。
0: 宝钗听说便回头装没听见。宝玉听见史湘云有这件东西，自己便将那麒麟忙拿起来揣在怀里，一面心里又想到怕人看见

0: 意思起来，又掏了出来，向黛玉笑道：
1: 这个东西倒好玩，我替你留着，到了家穿上个穗子你戴好不好？
0: 黛玉将头一扭道：
2: 我不稀罕。
0: 宝玉笑道：
1: 嘿嘿，你既然不稀罕，我可就拿着了。
0: 说着又揣了起来，刚要说话，只见贾珍之妻尤氏和贾蓉续娶的媳妇儿胡氏婆媳两个来了。见过贾母，贾母道：
3: 你们又来做什么？我不过没事来逛逛。
0: 一句话没说了，只见人报：
4: 冯将军家有人来了。
0: 原来冯子英家听见贾府在庙里打叫，连忙预备了猪羊香烛茶食之类赶来送礼。凤姐儿听了，忙赶过正楼来，拍手笑道：
5: 哈哈，哎呀，我就不防这个，只说咱们娘儿们来闲逛逛，人家只当咱们大摆斋坛的来送礼，都是老太太闹的，这又不得不预备赏风。
0: 刚说了，只见冯家的两个管家女人上楼来了，冯家两个未去，接着赵侍郎也有礼来了。于是接二连三都听见贾府打叫，女眷都在庙里，凡一应远亲近友世家乡语都来送礼。贾母才后悔起来，说：
3: 哎，又不是什么正经斋事，我们不过闲逛逛，没得惊动了人家。
0: 因此虽看了一天戏，至下午便回来，次日便懒得去。凤姐又说：
5: 打墙也是动土，已经惊动了人，今儿乐得还去逛逛。
0: 那贾母因昨日张道士提起宝玉说亲的事来，谁知宝玉一日心中不自在，回家来生气，趁着张道士与他说了亲，口口声声说从今以后不再见张道士了。别人也并不知为什么缘故。二则黛玉昨日回家又中了暑，因此二事贾母便执意不去了。凤姐儿见不去，自己带了人去了，也不在话下。且说宝玉因见黛玉病了，心里放不下，饭也懒得吃，不时来问，只怕她有个好歹。黛玉因说道：
2: 你只管看你的戏去吧，在家里做什么？
0: 宝玉因昨日张道士提亲之事，心中大不受用，今听见林黛玉如此说，心里因想到：
4: 别人不知道我的心还可恕，连他也奚落起我来。
0: 因此心中更比往日的烦恼加了百倍，只是别人跟前断不能动这肝火，只是林黛玉说了这话，又比往日别人说这话不同，由不得立刻沉下脸来，说道：
4: 我白认得了你罢了。
0: 林黛玉听说，便冷笑了两声道：
2: 你白认得了我吗？我哪里能够像人家，有什么配得上你的？
0: 宝玉听了，便走来直问到脸上：
4: 你这么说是安心咒我天诛地灭？
0: 林黛玉一时解不过这个话来。宝玉又道：
4: 昨儿还为这个赌了几回咒，今儿你到底又宠我一句，我便天诛地灭，你又有什么益处？
0: 黛玉一闻此言，方想起昨日的话来，今日原是自己说错了，又是急又是愧，便抽抽搭搭的哭起来，说：
2: 我要是安心咒你，我也天诛地灭，何苦来呢？我知道

0: 昨日张道士说亲，你怕挡了你的好姻缘，你心里生气，来拿我杀性子。原来那宝玉自幼生成有一种下流痴病，况从幼时和黛玉耳鬓厮磨，心情相对，即如今稍知时事，又看了那些邪书僻传，凡远亲近友之家所见的那些归因阁秀，皆未有稍及林黛玉者，所以早存了一段心事，只不好说出来，故每每或喜或怒，便尽法子暗中试探。那黛玉天生她也是个有些痴病的，也每用假情试探，因你也将真心真意瞒了起来，只用假意，我也将真心真意瞒了起来，都只用假意，如此两假相逢，终有一真。其间琐琐碎碎，难保不有口角之事。即如此刻，宝玉的心内想的是，别人不知我的心还可恕，难道你就不想我的心里眼里只有你？你不能为我解烦恼，反来拿这话堵噎我，可见我心里时时刻刻白有了你，你心里竟没我。宝玉心里是这意思，只是口里说不出来。那黛玉心里想着，你心里自然有我，虽有金玉相对之说，你岂是中这邪说不中人的？我便时常提着金玉，你只管了然自若无闻的，方见得是待我重，而无毫发私心了。怎么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着急？可知你心里时时有金玉，见我一提你又怕我多心，故意着急，安心哄我。那宝玉心中又想着，
1: 我不管怎么样都好，只要你随意，我便立刻因你死了也是情愿的，你知也罢不知也罢，只有我的心，那才是你和我近不和我远。
0: 黛玉心里又想着，你只管你就是了，你好我自好，要把自己丢开，只管周旋我，是你不叫我近你，竟叫我远了。看官，你道两个人原是一个心，如此看来却都是多生了枝叶，将那求近之心反弄成疏远之意了。此皆他二人素习所存私心，难以背述，如今只述他们外面的形容。那宝玉又听见他说好姻缘三个字，越发腻了己意，心里干噎，口里说不出话来，便赌气向井上抓下通灵宝玉，咬咬牙狠命往地下一摔，道，
1: 什么老石子，我砸了你就完了事了。
0: 偏生那玉坚硬非常，摔了一下竟纹风没动。
2: 冠军郁可唯 Dear Life。
3: 还要看了为蝴蝶正飞着云要散了，
4: 东方风云榜回溯。
5: 哦，这是上周的前三啊，那本周这个格局变成什么样了呢？大家别急，我们慢慢为你揭晓。
2: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排名在前二十位的作品都有谁呢。
5: 好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排在第二十位。哎呦，这个歌曲啊，上周呢是第八名，本周一下子嗖滑到了这个位置哦。这是一首电音的作品了，但是呢其实它的旋律还是蛮上口的，来自 Corsic 胡梦舟和马吟吟的合作，歌名叫做心。
2: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十九名啊，这首歌曲叫上周呢前进了一格，来自左奇博带来的新歌，也有一些电子的成分加入 Close。
5: 那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八位啊，这是进榜的新歌了。之前呢也到我们东方风云榜的直播间来做客过，好好的聊了聊，他这个才艺啊非常的丰富。
2: 是的，因为最近听说好像还去拍电影了，是打拳呐、啊。

0: ready go。东方风云云云云榜第十八名，
1: 怎么样？有没有唱到你的心坎里呢？
2: 哦，之前的时候，大家如果有被余佳运的《最好的都给你》打动的话，相信这首歌曲也就延续了那种风格。
1: 哎，你加我，你听听这个歌名多甜啊！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七位，这首歌上周十九，本周升了两个座次，很有深意，而且编曲非常精彩。这首歌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再好好的重温一下，来自刘凤瑶的新歌啊，
2: 新歌呢叫做《黑皮》。

0: 常喜欢这个味儿吗？
1: 哎呀，好听的啊！
0: 这个刘凤瑶啊，她给自己写的歌啊，就感觉不是那么的想要去迎合大众的审美。但是呢，她如果给别人写的这个 OST 的作品呢，哎，就比较朗朗上口了。
1: 是的，这还是我们之前说到了，保持个性的同时，也在迎合市场，两条腿走路。
0: 她的音乐很冷静，
1: 对的。
0: 你一听这冷静的音乐，于是你的心也冷了。
1: 哎呀，我的妈呀，凉凉了，这是。
0: 哎呀，没有了，冷却冷却啊，
1: 冷却冷却。那接下来呢，关注一下本周第16名新歌进榜了，这是刘瑞琦，而这次跟他合作的这位对象呢，其实最近也有发合集啊，张简君伟。
0: 哎呀，张简君伟老师，我发现最近真的非常的活跃、
1: 高产。
0: 这一次呢，也是和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刘瑞琦进行了一个合作，大家可能都蛮喜欢刘瑞琦之前有一首电影的 OST 叫《房间》。那这一次呢，这个歌名你听一听，我感觉很有故事啊，
1: 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快乐。所以新歌的名字就叫各自快乐。东方风

0: 嗨，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王凯。
0: 现在来到了本周第15名了，这首歌刚才我们好像有 cue 到这个人哦。
1: 是的，因为这是上周的季军卫斯的歌曲，本周开始下滑。哦，来自非常会唱的硬糖少女303的成员希林娜依高。

0: 带来的新歌叫做《阿莫西林》。
1: 嗯，那位列本周东方红榜榜第14位的这首歌曲呢，上周第18，本周升了4个座次啊。他唱起这个有点电音的感觉，你别说，还挺有魅力的啊，
0: 还蛮不一样。
1: 对，嗯、也让大家哎呀，发现也是一个很全能的人哈。邓建超的新歌叫做《逃离孤单星球》。
0: 是的，本周第13名新歌进榜了。
1: 哎呀，
0: 复古的风潮又袭来了、
1: 非常的厉害。你看新歌一进榜，成绩这么的好。
0: 嗯，
1: 我们这个基本上每次提到这个人啊，有几个关键词绕不过。一，他很有才华，
0: 很省钱，
1: 嗯，然后呢这个爱情生活非常甜蜜，
0: 很耿直，
1: 嗯，还有就是他有一个一如既往很多年都没有变过的，就是他的内心有一个港风情节。
0: 哎，这是谁呢？这是李荣浩老师。
1: 是的是的，这个说到港风情节啊，从早期的很多作品啊跟香港地区的一些音乐人有合作之余呢，这一次干脆说我就自己来一首吧。
0: 嗯，
1: 这你一听这个编曲啊，这个词啊曲啊唱啊，就特别有一种看这个香港地区经典的这种电影的感觉。
0: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来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复古回潮的感觉啦、
1: 嗯、
0: 李荣浩带来的新歌，你听听这名字、
1: 哦、
0: 感觉就是港产片啊。
1: 哎呀，
0: 纵横四海，
2: 东方风云榜新

0: 元榜 ，Come on，
1: 第十三名。
2: 哎呀，在我的脑海当中，一幕又一幕的经典画面，就像这个歌一样，纵横四海呀。
3: 我想到的是周润发骑摩托车。
2: 哦，在我心中是哥哥，非常帅气的一个回眸
3: 啊。

0: 呀呀呀呀，我们的童年呐、
1: 啊，这有年纪了，一听啊、哎，最起码。好，那刚刚这首就是来自李荣浩的作品《纵横四海》。那接下来呢，本周第十二名啊，这是来自毛不易，这首歌曲之前也是当过东方风云榜周榜的冠军哦。
0: 哎呀，好厉害哦！大家都说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嗯、啊，他这个私交有一个好朋友。我觉得不难猜，但是呢你要想想看这两个好朋友凑在一起私底下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有点难猜。嗯，我们可以先公布一下啊，这对好朋友一个是毛不易，另外一位呢也是我们东方风云榜的常客，就是周深
1: 啊、哦、
0: 哎，大家我觉得可以脑补出来那个画面，
1: 我觉得应该就是我们的这个人间小百灵、
0: 嗯、
1: 啊，这个周深深应该就是一个人在那里就像演独角戏一样一直叨叨叨叨叨叨，毛毛在旁边只要附和一下，嗯，哦，就好了，
0: 笑而不语。
1: 对、哎、
0: 这个汪凯基本上呢是完全回答正确了，因为根据我的可靠线报啊，给我报的料就是他说哎呦这个毛不易跟周深啊据说两个人特别聊得来、
1: 哦、
0: 我说哟，我说这个是因为大家都喜欢音乐都这个很会唱吗？他不是，聊得来的意思是说周深可以不停地讲，毛不易可以一句话也不说，
1: 哎，就是一个话多一个话少，非常的互补了。
0: 哎，一加一减就合适啊。
1: 对的，因为其实当年两位也有合作过啊、嗯、在这个如懿传当中梅香如故、哎、非常的好听。
0: 确实，那这一次毛毛带来的这首歌我们也感受一下吧，城市傍晚。
2: 东方风云榜第十二名。

0: 刚听到这首歌曲正在下滑当中，下降七格，来自毛不易的作品啊，《城市傍晚》。
1: 那位列本周东方榜榜第十一名的这首歌呢？哎呀，它也是上周的冠军单曲。那一直都说呢，这两年啊，他除了唱情歌之外呢，有了更多对于人生不同阶段的思考。这位就是郁可唯了。
0: 是的，而且其实我觉得他也是越活越自我的一个状态啊。就是这两年，其实陆陆续续能看到他，因为参加了一些综艺之后，结识了一班好朋友。然后在互相的演唱会当中帮衬着对方，非常好的姐妹情谊啊。
1: 是的，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吧，这也是郁可唯啊近期的佳作了 Dear Life。
2: 东方风云榜第十一名。

0: 云榜，
1: 西京榜时刻，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汪凯。率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刚刚揭晓或热出炉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排序。
1: 东方风云榜回溯，
2: 第二十名 Corsair 胡梦洲，马莹莹星。
1: 第十九名左奇博 Close。
2: 18名任意飞，你加我。
3: 你加我。
1: 17名刘凤瑶，黑皮书。
3: 这一路翻山。
2: 16名刘瑞琦，各自快乐。
1: 15名硬糖少女303，西林娜依高，阿莫西林。
2: 14名邓建超，逃离孤单星球。
1: 13名李荣浩，纵横四海。
2: 12名毛不易，城市傍晚。
3: 亲爱的陌生人。
1: 11名郁可唯 Dear Life。
4: 我要来了，美丽的动态上你要走了。
1: 东方风云榜回溯，好的，这就是第20名到第11名的排行了啊。那马上呢就要准备进入到本周的前十强，东方风云榜前十名他们分别都有。
2: 是的，第十名的这首歌曲呢也正在大步往前冲的状态啊。
1: 哎呀，
2: 较上周前进了5格，非常会唱的一位袁娅维啦。
1: 哎，那说到 Tia 的这首新歌呢，我们很坦诚的说啊，它可能是一首慢热的作品。
2: 对，
1: 就是你要慢慢品，细细品，一小口一小口的抿，就像是喝酒一样。
2: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它就很氛围音乐。
1: 哎，
2: 就是你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不太会去 KTV K 这首歌，
1: 你有点难唱。
2: 对，但是呢当那个情绪到达的时候，如果你希望用这首歌来给你助助兴，
1: 哎，
2: 它是可以的，
1: 非常适合做这个周末的 BGM、
2: 哎、
1: 啊。那我们就赶紧来听听看吧，来自袁娅维的新歌了，月亮上跳舞。
0: 东方风云榜
1: 第十名。

0: 谢谢李健老师带来了这么深情的一首作品《玛琳娜》，本周第三名。
1: 是的，那到了亚军位次的这位呢，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就感觉少年长成大人的状态啊，王源。
0: 嗯，也有自己的音乐的风格和态度了。这次带来的新歌，我们赶紧来听听看。本周亚军《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东方风。

0: 刚听了本周亚军的作品，来自王源的作品啊，叫做《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王源呢，其实最近也是刚发表了自己的 EP。如果说这张 EP 当中这首歌曲可能是让大家听到熟悉的他的话，你如果再去听听 EP 当中其他的作品，你可能会发现，哎，王源真的跟当年不一样喽。
1: 是的，和他这次 EP 啊，整体的概念啊，都有很强的连接啊。希望大家能够配套收听了。
0: 是，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要和你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冠军作品啊，这位歌手也是在大家的目光之下、注视之下慢慢成长的一位。
1: 本周全新诞生的周榜冠军，恭喜一下这位小妹妹啊，现在还是学生身份的啊。
0: 是的。
1: 但是没想到她对人生也有很多感悟，于是改变了唱腔，完成了这一曲。让我们恭喜黄霄云、孟凡。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江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8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疆召开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全力稳增长、调结构、强产业、提质效，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新疆油田首个异地80万千瓦风光新能源项目全面完工；
2: 兵团工业企业稳生产、提效能、拓市场，产业动能持续释放，发展质效稳步提升；
1: 从城中村改造到老旧片区换新，乌鲁木齐城市更新按下加速键。
2: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区各地为户外工作者送上夏日清凉，做好服务保障。
1: 上海文化润江重点项目原创芭蕾舞剧《寻找木卡姆》惊艳亮相。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7月19号，新疆召开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研究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推进下一步经济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力稳增长、调结构、强产业、提质效，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段显现，新的动能不断集聚，质的水平不断提升，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好，质效提升。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发展态势，

0: 定目标，加力奋进，确保完成全年经济发展各项任务。
1: 陈小江强调，要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切实发挥重大项目牵引作用，落实省级领导包联重点项目建设机制，提速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加快项目转化，积极推进纳入规划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系统谋划储备一批前瞻性、战略性、支撑性强的项目，强化要素精准保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有效投资激发经济增长动能，要深耕业态创新，促进消费提振升级，优化实施两新政策，加快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拓展数字、绿色、智能等新型消费，提振大宗商品消费，促进文旅全链条消费增长，拓展线上消费，不断挖掘和释放消费潜力。要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抓实抓细农牧业生产，高质量完成三下工作，大力发展精深加工，提高重要农牧产品供给能力，全力稳固工业经济，释放油气、煤炭等优质产能，推动重点工业企业稳产增产，加快绿色算力布局建设，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聚焦生产生活重点领域，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要强化市场开拓，促进外贸稳定运行，加快释放贸易增量，高质量发展外向型经济，推动口岸进出口加工基地建设，持续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优化外贸服务保障体系，支持外贸企业稳订单、拓市场、抗风险。要做强园区、开发区和县域经济，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扭住聚产业、强企业这个关键，千方百计招大培强育兴，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不断提升园区、开发区承载力、竞争力，有效释放县域经济优势潜力，推动一批支撑作用大、带动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项目落地，打造形成一县一特色、一域一品牌的县域产业发展格局。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大力发展教育、医疗、社保、一老一小等社会事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农牧民持续稳定增收。
0: 陈小江强调，要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增强大局观和执行力，确保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因地制宜科学决策，走出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要不断提高经济工作能力，善于用改革思路和创新办法推动发展，加强统筹谋划，增强专业本领，主动靠前辈起服务，有效防范化解经济领域风险。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各地州市和兵团各师市要紧盯既定目标任务狠抓落实，经济体量大的要主动挑大梁，各相关部门要担当作为，加强工作指导，强化经济运行监测分析，提高经济监督质效，形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合力。陈小江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动真碰硬，整改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深入排查整治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救灾工作，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和田地区、新兴市、库尔勒市、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王林、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和中央驻江有关单位企业负责同志在乌鲁木齐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县市区、兵团机关和各师市团场有关国家级经济功能区设分会场。
1: 新疆台小

0: 息。7月17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外交政策副顾问、中亚国际研究所所长瓦哈伯夫一行。艾尔肯·土尼亚兹表示，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好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济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高度，也为深化中国新疆同乌兹别克斯坦地方间务实合作提供了重大机遇。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关心关怀下，新疆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我们愿与贵方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交流合作，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乌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希望依托中吉乌铁路建设，深化互联互通，加强农业和减贫、文化旅游、教育科研、人才培养领域合作，推动中乌地方间互利合作进一步走深走实。瓦哈伯夫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乌中合作驶入快车道，地方间合作是两国关系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新疆地方间合作日趋紧密，经贸合作领域涉及绿色能源、制造业、建筑业等，未来愿进一步加强互动交流，拓展深化贸易、农业、文化、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合作，努力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张迎春，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7月17号，伴随着最后一台配套设备调试完成，新疆油田阿勒泰吉木乃80万千瓦风光项目实现全线完工。这是新疆油田走出克拉玛依、布局北疆的首个异地新能源标杆工程，也是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配套绿电项目。请听吉木乃台记者胡阿尼什·纳斯哈提的报道。
2: 这一项目总投资约24.09亿元，于2024年12月开工建设，包含60万千瓦风电、20万千瓦光伏一体化开发，配套建设80台 7.5 兆瓦大型风机、61座光伏方阵与一座220千伏升压汇集站，风光互补协同发力，构建新型绿色能源供给体系。新疆油田阿勒泰吉木乃80万千瓦风光项目部主管唐能告诉记者，
3: 本项目是新疆油田开拓异地新能源市场的标志性工程，承载着绿色转型、油地协同发展的双重使命。项目完工后，既能为油气产业绿色增产提供绿电支撑，也能补齐阿勒泰地区清洁能源供给短板，真正实现油气增、风光信、生态优的新局面。
2: 作为新疆油田首个天然气管道配套新能源项目，新疆油田阿勒泰吉木乃80万千瓦风光项目打通了油气加新能源融合发展新路径。项目投运后，每年可稳定输出清洁电能16亿千瓦时，节约标准煤4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96万吨。吉木乃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统计局党组书记吴建华，
4: 项目落地补齐了吉木乃县大型风光一体化项目的空白，优化了区域能源的结构，绿色低碳产业集群初具规模，持续深化与新疆油田全方位能源合作，依托本地风光资源优势，共同做强边境绿色能源产业。
0: 近日，国道219线都拉塔口岸至昭苏线段公路试通车，进一步完善了伊犁州路网布局，为当地文旅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伊犁台记者王志华、李燕的报道。
5: 长期以来，昭苏线对外通行主要依靠季节性的省道237线伊昭公路和绕行特克斯县的国道577线路。伊昭公路冬季长期封山禁行，通行时间受限，绕行线路路途遥远，通勤物流成本居高不下，交通短板制约着昭苏县文旅发展、农产品外销和群众出行。为破解这一发展瓶颈，伊犁州全力推进公路工程建设，实现贯通通车。新疆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代表刘建辉介绍，国道219线都拉塔口岸至昭苏线段公路全长约60公里，按照二级公路标准建设。
6: 全线还增设了三处大型观景平台和十几处的紧急停车带，后续我们将做好常态化服务，全力守护

0: 这条边境旅游通道的平稳运行。
1: 道路通车也让沿线乡镇、滨潭联队各族群众尽享红利，沿途优美的风光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昭苏壮丽的自然风光。广西游客匡鸿飞：
2: 沿途的话也设置了很多这个观景，可以看到沿途的很好的一个风景、路况，还有弯道的设计呢，也是比较好的。
1: 公路试通车阶段，七座以上车辆、各类营运车辆、大型工程机械、农用车辆及超长拖挂车辆禁止通行，每天21时至次日9时实行全时段禁行。
3: 进入下半年，兵团各工业企业稳生产、提效能、拓市场，产业动能持续释放，发展质效稳步提升。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在新疆瑞克沃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机器满负荷运转，煤干石等固体废弃物在这里经过精深加工，变身为可用于油田8000米超深井开采的超低密度陶粒支撑剂。技术主管马玉航介绍，目前企业正抢抓油田生产旺季，全力保障订单供应。
5: 我们生产的产品主要发往新疆各大油田，截至目前呢，已经消耗了固废25000余吨，生产产品接近20000吨。
4: 新疆瑞克沃新材料有限公司位于新兴经济技术开发区，具备年消纳处理煤干石等固体废弃物25万吨，生产高品质石油压裂支撑剂20万吨的生产规模，年产值达4亿元。公司总经理周长征表示，近年来企业围绕打造前沿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技术平台，持续投入科技创新，获得国家发明专利3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30项，被评为兵团高新技术企业、兵团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6: 我们将全力拓展新疆当地的各种固废原材料，研究出质量更加优秀的石油压裂支撑剂产品，高质量服务于国家的油气田勘探开发。
4: 同样生产火热的还有新疆景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企业年产10000吨花式纱线项目一期自2025年9月在图木舒克市投产以来，运营稳定，订单不断，已带动2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公司人事部专员早利皮亚买买提：
7: 上半年生产平稳，完成产值4000万元，下半年订单也非常充足，当前日准产量15吨左右。
4: 位于图木舒克市叶城二牧场的新疆唐王城昆仑冰泉纯净水有限公司也是订单不断，企业依托当地优良的水资源，天然饮用水日均产量达20万瓶。化验室对每批次产品开展微生物与理化检测，确保合格率100%。公司副经理何政委：
8: 品牌打造好，让全国人民喝上我们那个冰团的好水。
9: 从城中村改造到老旧片区换新，乌鲁木齐市以精细化微更新破解发展堵点，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持续夯实各族群众宜居生活根基。请听报道。
10: 眼下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温泉西路以北与洋河路以西城中村改造现场，工人们正有序开展人行道垫层铺设和混凝土浇筑作业，片区巷道分段施工梯次推进。这里自建房连片密集，聚居数千居民，长期面临管网老化、线缆杂乱、巷道狭窄、休闲配套不足等民生难题。水磨沟区建设综合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寇俊友介绍，整体工程自今年4月开工以来，进度已过半。
11: 项目呢，覆盖了143栋自建房，3205户居民，全域我们计划整治是21条巷道，同步跟进了1.9万米排水和供热管线改造，规划梳理了将近4000余米架空线缆的入地。现阶段呢，广场铺装、巷道改造、锦绣园的那个公园提升，多线并行，整套工程呢，我们计划是10月底完工。项目完工以后呢，也实现了从源头上消除了这个片区的安全隐患，完善街巷通行与休闲配套。
10: 在这里生活了30多年的市民庞银清对更新改造充满期待。
12: 现在呢，就在修这个下面这个管线，然后路面好像也在拓宽，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的，也挺期待。
10: 老城更新如火如荼，城郊片区改造同步推进。在米东区大破城片区17城中村改造现场，工人们正进行路基开槽、灰土垫层施工。该片区流动人口集聚，长期。

0: 缺少标准化市政道路，集中停车场地与便民游园公共服务配套缺口明显。米东区建设综合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张乐平告诉记者，这一改造工程预计2027年底全部完工交付。
1: 统筹内外市政配套设施建设，提升了曲阳路、豫园路、游园路三条市政道路，完善全线的交通标识，节能照明，村内规划了停车场20000余平，同时对打破城周边环境进行了治理提升，配齐健身器材、休闲座椅，全方位补足片区公共服务短板，也是米东区城中村重点的样板工程。
2: 今天第四届天山论坛暨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理论研讨会在新疆师范大学开幕，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3: 本次论坛吸引了上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学者、中青年骨干和理论工作者参加。与会人员围绕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重大时代命题，展开多维度深层次的学术对话，形成了一批兼具思想深度、现实价值与前瞻视野的学术成果。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魏丽告诉记者，
4: 作为一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我们要立足国家战略需求，紧密结合十五五时期经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加强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为自治区的科学决策做好服务。
3: 天山论坛由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发起，已成功举办3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学术影响。新疆师范大学党委常委、统战部长、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彭无勤，
5: 深化了我们对十五时期发展规律性的哲学认知，凝聚了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助力新疆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哲学智慧和学者担当，充分彰显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回应时代之问的使命自觉。
6: 晴满天山，原疆印记。在阿勒泰市近郊，由吉林援建的现代农业博览园生机勃发，成为当地农旅融合发展的亮眼名片。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7: 走进博览园，满目皆是盎然生机，花卉绿植争奇斗艳，果蔬大棚绿意浓浓，观光游客穿梭其间采摘新鲜草莓。作为吉林省对口原疆的重点标杆农业项目，博览园总投资2903万元，占地 13.58 万平方米，拥有35座标准化智能温室大棚，全面引入吉林省先进的立体栽培技术，让阿勒泰市冬季蔬菜自给率突破 50%。 博览园负责人李孝国，
8: 持续引进优质果蔬品种和先进种植技术，保障了本地生鲜果蔬稳定供给，还为周边群众提供就业岗位。
7: 博览园精心打造特色农作物花卉绿植生产、蔬菜采摘、果树观光、育苗生产及新疆特色区六大功能区，年均果蔬产量达150吨，年接待游客超15万人次，实现农业生产、观光旅游、科普示范多元发展。吉林省援疆干部、阿勒泰地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曹琳琳，
9: 产业援疆是对口援疆工作的核心抓手，持续深化两地农业交流合作。
2: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区各地为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送上夏日清凉，做好服务保障。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进入三伏天以来，塔城市迎来持续高温天气，在酷暑高温下，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广大户外劳动者依旧坚守岗位。为切实守护户外劳动者身体健康，塔城市总工会依托工会驿站开展夏日送清凉暖心活动，免费为一线户外工作者提供解暑绿豆汤、矿泉水等，用贴心服务为炎炎盛夏送去丝丝凉意。塔城市外卖骑手唐彦斌，
11: 每天在外送外卖都是满头大汗，非常感谢塔城市总工会为我们免费提供绿豆汤和矿泉水，喝上一碗绿豆汤，特别清凉解暑，特别解渴。
10: 伊宁市总工会在各大外卖站点配齐西瓜、矿泉水等清凉物资和防暑药品，开放空调休息室，全方位保障骑手高温作业安全。此外还投放爱心冰柜，为全体户外工作者免费提供饮用水。户外工作者伊利扎提塞达利木，
12: 有这份心意，我就感到心里非常的暖。
10: 库车市举办了以清凉一下暖心护航、祈愈美好为主题的公益活动，整合健康义诊、普法宣

0: 享、权益咨询、暖心慰问、便民服务等多项内容，为一线骑士送去夏日关怀。活动现场备有绿豆汤、饮用水和清凉大礼包，全方位守护户外劳动者身体健康。外卖骑手张泽亮：
1: 不仅有蛋糕、西瓜，还设立了免费咨询窗口，派送各类降温物资，现场给我们讲解高温防暑防护知识。这份贴心惦记让我们心里很温暖。
2: 新疆台消息，7月18号晚，祖国情中华行第二届自治区援疆杯中学生校园足球总决赛高中组在阿图什市足球公园拉开序幕。绿茵场上灯火辉煌，人声鼎沸，来自全疆14个地州市、对口援疆省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0支代表队、近1000名高中足球健儿整齐列队，共同开启这场青少年校园足球盛会。据了解，本届赛事采用基层预选赛加自治区总决赛两级赛制，基层预选赛自3月10号启动至6月20号落幕，历时3个多月，联动援疆省市，覆盖全疆各县市区，共吸引487支球队、1.25万名青少年参赛，校园赛事累计超1100场。总决赛延续援授混编全域参与特色，14个地州市与对口援疆省市按照1:1混合组队，形成28支男女代表队，兵团另派2支队伍。比赛为期6天，将通过小组循环赛与交叉淘汰赛展开激烈角逐。
3: 昨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淘汰赛焦点战打响，昌吉队坐镇主场迎战喀什队，和田队主场对阵伊犁队。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江超联赛淘汰赛第一轮次回合焦点战在昌吉体育场打响，本场比赛是两队争夺4强席位的关键一战。首回合较量中，喀什队在主场2:1力克昌吉队，占得晋级先机。比赛一开始，昌吉队便凭借主场优势展开猛攻，喀什队则利用快速传切与定位球寻找机会，双方在上半场均未能改写比分。下半场第79分钟，喀什队抓住前场定位球机会，埃克热姆将埃尼瓦尔在禁区内高高跃起，头球攻破昌吉队大门，打破僵局。失球后的昌吉队全线压上，展开最后反扑，但始终未能攻破喀什队防线。最终喀什队客场取胜，以总比分3:1晋级4强。喀什队球迷阿斯耶·图尔逊尼亚兹：
5: 我来了以后，我感觉昌吉这个体育场环境特别好，人也特别好，喀什那边来的啦啦队也特别好，他们都氛围特别特别的热闹。
4: 和田队与伊犁队的争夺也颇为激烈，上半场双方均无进球，下半场第58分钟，和田队球员埃克热莫·穆赫塔尔抓住机会头球破门，场上比分改写为1:0。随后的点球对决中，伊犁队成功打进4球，和田队斩获3球，最终和田队以总比分6:7惜败对手，无缘4强。和田队球迷孔凡科：
6: 足球把我们各族老百姓聚在一起，大家坐在一起看球，一起聊天，特别热闹。和田和伊犁队都打出水平，也欢迎伊犁的朋友多来和田做客，看看我们大美和田。
2: 昨天晚上，上海文化润江重点项目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在乌鲁木齐大剧院上演。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实习生谢一代的报道。
7: 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以新疆维吾尔穆卡姆艺术为内核，讲述青年音乐家古力阔别家乡多年后重返故土，寻着穆卡姆悠扬旋律找寻文化根脉的故事。全剧串联起巴扎集市、河畔弹唱、民族婚礼等充满烟火气的新疆生活场景，将海派芭蕾优雅规范的肢体语言与穆卡姆热烈奔放的民族气韵融为一体，以国际化舞蹈语汇讲述新疆本土故事。观众艾塔拜阿利甫江：
8: 我觉得真的是蛮震撼的，尤其是我觉得芭蕾舞和民族舞之间的结合，包括刀郎啊、塞乃姆的一些舞步吧，包括穆卡姆的音乐和芭蕾舞加在一起，带来一种不一样的冲击，融合得很好。
7: 为实现芭蕾与穆卡姆两种艺术的完美融合，主创团队3年间多次深入新疆各地采风，走访民间穆卡姆艺人，收集乐谱、民间舞蹈素材，同时联合新疆本地文艺专家全

0: 多拿，尽量多拿，拿不动为止。吴铁锤吩咐通信员李大个立即通知四个连的连长照此办理，又叫吴一六抓紧过去筹备，别在这里大眼瞪小眼。吴一六、李大个一溜烟消失在寒冷而微微放亮的晨曦中。战房内灯光昏暗，但是边防军郭副参谋长还是轻易看出了这个南方部队单薄的衣着，尤其是他们的单帽单鞋此时尤为显眼，不少人正挤在一起瑟瑟发抖。郭副参谋长问黄天柱，部队没有棉帽棉鞋？没有。黄天柱说，我们这个部队冬天就没有戴过棉帽子。
1: 棉大衣呢？
0: 郭副参谋长又问。更没有了。
1: 哎呀，
0: 郭副参谋长叹了一口气说道，大冬天的这可够呛。黄天柱说，是啊，原来计划在梅河口一带整补换装，发棉帽子棉鞋棉大衣，现在不行了，梅河口去不了了，敌情紧急，来不及了。边防军郭副参谋长一下子脸色严峻，这可不行，你们这个样子怎么去朝鲜打仗？冻也把你们冻死了。
1: 会冻死人？欧阳云逸问道。
0: 郭副参谋长看了看欧阳云逸，这个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南方部队教导员也是一样的衣着单薄，但是话语里流露出明显的怀疑，他有些着急。现在是冬天，鸭绿江马上就要封江，每年这个季节西伯利亚寒流一来，气温马上降到零下几十度，别说人了，啥东西都能冻坏。吴铁锤说，冻坏就冻坏了，有什么办法？也不能去抢，再说了，人生地不熟的，到哪里去抢？边防军郭副参谋长直挠头，连说了几个不行，简直开玩笑之类的话，说他们这个样子上去就等于是自杀，根本不可能打仗。吴铁锤牛劲上来了，袖子撸撸说，你还别不信，首长，就我们这个部队新四军的老底子，什么艰难困苦没见过，别说是小小的天寒地冻，就算我们前卫营冻掉了屌，也一样打得美国鬼子哭爹喊娘。黄天柱眼一瞪说，吴铁锤，你是什么作风？有这样跟领导讲话的吗？领导怕你们受冻，不是关心你们吗？吴铁锤还不服气，那也不能说我们就去自杀吧，多不吉利呀。不吉利吗？黄天柱眼睛瞪得更大，你还睁眼？你睁什么眼？睁眼什么吉利不吉利的？打仗靠迷信吗？吴铁锤还想解释点什么，欧阳云逸拉了拉他的袖子，把他制止了。边防军郭副参谋长在一旁哭笑不得。黄天柱对郭副参谋长说，不要介意，我们前卫营长铁锤子就这个熊样。郭副参谋长笑笑表示他毫不在意，反而夸赞吴铁锤军事素质高，一看就是一员虎将。黄天柱由衷地说道，感谢你们边防军领导关心呐，情况就这个情况，你们也算尽到心了。郭副参谋长又挠挠短短的头发茬子，略作思考，然后像下了决心似的对黄天柱说，这样吧，我们的人集合一下，大衣棉帽子棉鞋都脱下来换给你们，有多少算多少，救救急。黄天柱一摆手，

这怎么行？大冬天的，你们也冷吗？东北边防军的郭副参谋长十分真诚地说，你们马上就过去了，我们在后边的，换掉了还有别的办法吗？都是打美国鬼子，一定不要拒绝。黄天柱没再说别的，只是伸出双手，与这个矮胖子边防军副参谋长紧紧地握了握。东北边防军的干部战士，有的脱掉了大衣，有的脱掉了棉鞋，有的摘下了头上的狗皮帽子，力所能及，不一会儿就堆起一垛冬装。但是数量毕竟有限，对几万人的部队而言可谓是杯水车薪。吴铁锤和欧阳云逸因此决定把这些东西留给后面的部队，留给团部师部，他们前卫营不要一件大衣、一顶帽子、一双鞋。他们知道自己困难，别的部队一样困难，这是他们完全自然而又自觉的行动，是多年来养成的觉悟。而在私下里，他们对即将到来的严寒仍然缺乏足够的认识。他们认为自己年轻力壮，跑一跑扛一扛就能扛过去。欧阳云逸对吴铁锤说，东北这个地方也好，朝鲜那个地方也好，冷是肯定比他们江南要冷，但不至于冷到冻死人。欧阳云逸后来为自己的这个判断付出了不可挽回的代价。部队集合在山脚下的公路边，两边的山头山坡上林木茂盛，昏白色的天空已经完全的亮起来，云层很低，看不到太阳升起的地方。三路纵队排起了长长的距离，来的第七步兵师的所有人员和装备由仁川港登船后自北向南航行，绕过朝鲜海峡，绕过整个朝鲜半岛的最南端，再掉头向北，经日本海到达北朝鲜东部的元山港，在转了一个180度大弯以后，再登陆卸船，向北和西北方向的鸭绿江进攻。作为仁川登陆的主力，史密斯的部队刚刚结束了收复汉城的战斗，完全可以乘势发展，就算是要从东部开辟新的战线，也用不着在海上漂泊一个星期。史密斯看了一下作战地图，元山港位于汉城的东北方向，几乎是这个半岛腰部的最为狭窄之地，与他们当时所处的位置近在咫尺，由陆路直插而去，不仅省时而且省力。然而让史密斯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对这一显而易见的态势却视而不见，非要来一个大海上的长途旅行。士兵们饱受颠簸晕船之苦还在事小，致命的是贻误了宝贵的战机。他和他的部队在海上晃晃悠悠的时候，沃尔顿沃克将军的第八集团军正与突然出现的中国人浴血苦战，迫使联军部队退往清川江一线，使唾手可得的胜利化为泡影。他手下的团长李斯伯格上校对此有精辟的见解，如果不是这个貌似强大的大龄屎壳郎一时糊涂，那就是他还沉浸在声势浩大的仁川登陆之中，头脑发胀不能自拔，还在想着打一场类似仁川的登陆战役。可是当疲惫不堪的陆战医师尚在仁川港装船待运的时候，他们要绕道而去的朝鲜北部的元山港已由大韩民国的部队从陆路占领。在此之前，北朝鲜人民军已弃守这个荒凉的港口多日，

大家盼望着麦克阿瑟能够改变计划，从而使他们由陆地奔赴远山。但是麦克阿瑟不为所动，仍然要让陆战队坐船绕圈子。因此在这个悠悠行动的过程中，陆战一师除了在船上坐观海军部队的扫雷活动之外，没有发挥仁川登陆之战时的任何作用。大龄史克浪是陆战队私下里送给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绰号。奥利弗·史密斯一直未弄懂其中所包含的确切含义。身为一师之长，他非常了解他手下的那帮陆战队士兵，他们习惯于给任何人起绰号。他们不仅管麦克阿瑟叫做史克浪，后来还给阿尔蒙德将军起了个绰号叫史克浪兄弟。以史密斯的理解，这两个绰号不能说多么恶意，但起码也不会是夸赞的同义词。差不多人人都了解麦克阿瑟的刚愎自用，他的自我感觉一贯良好，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副泰然自若的模样，以显示其独有的大将风范。一旦打定了什么样的主意，就从来不会改变。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奥利弗·史密斯。这次师长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领导过西点军校的工作，加之他温文尔雅，出言谨慎，因此也被陆战队称作史密斯教授。他是美国陆战队的老底子，指挥陆战一师多年，热爱和熟悉他的部队。在当时，陆战一师是美军所有部队中装备最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部队，被赞誉为重装备典型，往往在最关键的时候被用在最关键的地方，发挥着一击致命的作用。这位被称作史密斯教授的师长虽然温文尔雅，做事谨慎，但是性格中却具备一种十分执拗的因素，有时会显得非常固执。上司有上司的计划，他有他的计划，他的计划不被上司采纳，而又受到上司的严令督察时，他不会大声争辩，他会执行上司的计划，但是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去执行。圆山港登陆之后，陆战一师在由圆山、咸兴向鸭绿江方向推进的过程中，在刚刚进入山区的黄草岭一带受到了中国人的阻击。中国人打得很顽强，陆战队在空炮火力的协同支援下，往往要经过三番五次的争夺才能拿下一个山头。几天之后，当夜幕慢慢隐去，曙光悄悄来临，陆战队却突然发现中国人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前面是北朝鲜跌宕起伏的崇山峻岭以及最大的人工湖泊长津湖，极目四望，荒无人烟，虽经空中反复侦查，却未能发现中国人的任何蛛丝马迹。他们就像是突然出现的那样，又一下子蒸发，神秘地不见了踪影。他们去了哪里？会不会再来？他们的目的究竟何在？这一切让史密斯和他的部队迷惘不已。与此同时，在西线作战的沃尔顿·沃克将军的第八集团军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况。中国人开始大步退却，影踪难寻。麦克阿瑟十分简单，然而却是果断地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他认为，中国人的参战具有象征性的意义，无非是一个警告，或者是出于极小利益的考虑。因此，他们的退却也合乎其理。在强大的美国及其联军部队的攻势下，人数不多的中国部队只能

0: 远遁他方，或者早已返回了中国东北的白山黑水。所以联合国军仍要坚定不移地向鸭绿江挺进，胜利就在眼前。史密斯和李斯伯格以及陆战队的大多数军官都不相信史克朗麦克阿瑟的这一判断，认为他是在信口雌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判明中国人确实已神秘消失在暗夜中后，李斯伯格坐上吉普车来见他的长官史密斯。前后左右都是高大险峻的山脉，白雪皑皑，只有一条弯曲盘旋的山谷可供车辆通行，道路崎岖不平，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凹坑，车子颠得很厉害，使得摇来晃去的李斯伯格一路上充满了奇思妙想。他认为这样的地方根本不适合打仗，如果倒退100年，大概也只有成吉思汗的游牧骑兵有可能在这里出现。这个地方更适合于种植鲜花，每到5月，整条山谷以及远山近岭都开满了五颜六色的花朵，海风轻拂，玫瑰怒放，阵阵芬芳扑鼻而来，那会是一番多么迷人的景象啊。吉普车驶过一片相对平整的盆地，李斯伯格看到哈里斯营的营长哈里斯中校正在指挥士兵把夏秋季节的单帐篷换成棉帐篷，而站在哈里斯旁边的那个人他认识，是弗雷特随军牧师。弗雷特随军牧师是陆战医师的老人，他跟随陆战医师多年，被士兵们唤作陆战队的弗雷特。天气已经很冷，陆战队同样缺乏在严寒季节作战的经验，他们不知道在这个已经来临的冬天会发生或将要发生什么。看到迎面而来的吉普，哈里斯敬礼说：你好长官。你好中校。李斯伯格把手指在帽檐上碰了碰说：越冬物资怎么样？正在陆续到达，哈里斯回答：小伙子们已经感觉到寒冷了。李斯伯格把头转向弗雷特随军牧师问道：你怎么样牧师，还好吗？感谢上帝，弗雷特随军牧师在胸前画着十字，一切都很如意。多保重牧师，李斯伯格说，小伙子们到时候就全靠你了。上帝保佑，弗雷特说，孩子们干得不错。二等兵黑人刘易斯停下手中的活计，向他的长官问道：我们要在这里过冬吗长官？我也不好回答，士兵李斯伯格说，不过你还是尽量做好过冬的准备。副连长麦卡锡插话：广播里说中国人已经全线崩溃，他们不会再回到这里了。别信那个中尉，李斯伯格口

0: 武器很肯定他们会回来的。我们是否会去东京过感恩节呢？刘易斯又问道。长官们原来说我们感恩节就会回到日本。我想大概不会了，士兵。不过只要有烤火机，我想在这里也是一样的。随之响起的是一片轻松的笑声。刘易斯又问了不少的问题，而他的班长胖胖的肯尼斯·本森下士则在一旁埋头干活，一言不发的。李斯伯格继续驱车赶路，他要求哈里斯营长抓紧筹备御寒物品，补充好弹药，为新的攻势做好准备。虽然他尚不十分清楚如何进攻和向哪里进攻。哈里斯营长问他，究竟是先筹备御寒物品还是先补充弹药？李斯伯格略作思考回答道，你还是先准备御寒物品吧。李斯伯格团长走后，刘易斯问他的班长本森下士，既然上校到了跟前，他为什么不问他几个问题？肯尼斯本森下士停下手里的活计，看了看他，说道，你的脑子里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我只要求干好自己的活计。说完继续进行他手里的工作。刘易斯摊开两手，耸了耸肩膀，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然后往一旁走去。陆战一师师部安在一个不大的朝鲜村庄，有一些看起来非常简陋的房屋，尚没有遭受联军飞机的轰炸。坦克和车辆来来往往，宪兵在村内巡逻。这儿那儿的保暖帐篷里不时飘出一团团烤面包和热咖啡的香气。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海盗式战斗机摇晃着翅膀，以整齐的队形从上空飞过。李斯伯格在史密斯师长的房间外面遇到师司令部的作战指挥官麦克劳克林少校，双方在帽檐上碰了碰手指。李斯伯格问道，有什么新的情况，少校？
1: 没有，长官，
0: 麦克劳克林回答，一切正常。他想了想又补充，不过长官，昨天刚刚送来一批剃须膏。李斯伯格笑道，那就让小伙子们好好刮刮脸。史密斯的房间陈设简单整洁，行军床、行军桌、帆布折叠椅，墙上挂满了作战地图。麦克劳克林从咖啡壶里倒出一杯热咖啡，轻轻放在李斯伯格面前的桌上，然后轻快地走了出去。你觉得怎么样？史密斯开门见山。李斯伯格回答说，我觉得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他对史密斯谈起刚刚进入山区的一些零星战斗的情况，这是他所指挥的部队第一次与中国人交手。中国人虽然打得顽强，但是能够明显地看出来，他们的目的在于迟滞陆战队的行动，而不是要打一场拼死拼活的消耗战。更为奇怪的是，一夜之间，这些中国人神秘地消失在北朝鲜的崇山峻岭之中。他们去了哪里？会不会再来？这让他疑虑重重。史密斯说，他有同样的感觉。他走到大幅的作战地图前，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等高线以及其他标记。他们现在的战力点处在一个边缘的位置上，大致在平壤的东北方向。往北是北朝鲜跌宕起伏的狼林山脉，所对应的等高线非常密集，显示出一处处的山峰和谷地。往南 则是通往咸兴和兴。

南岗的缓冲平原，等高线也相对的平缓稀疏，是他们一路所来之地。从现在的站立点进入山区，沿着崎岖的道路一直向北，将分别经过真兴里、古图里、下街余里等一些北朝鲜村庄，通过长津湖左岸到达柳潭里，前后差不多70公里的距离。再往北，在密集交织着的等高线的上方，横亘着一条自东北向西南延伸直达黄海的黑色曲线，那是鸭绿江。史密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对李斯伯格说，那些人，中国士兵，他们怎么样？李斯伯格说，这是一群我们还不了解的对手，他们装备很差，没有空中掩护，没有重武器，缺乏充足的后勤支援，他们只有一些轻武器，而且很杂。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大致是3至5个国家的牌子。史密斯默不作声地听着，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不过依据我的判断，李斯伯格喝了一口热咖啡说，他们纪律严明，有很强的战斗意志，绝不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总是在夜间发起进攻，以抵御他们火力上的先天不足。无论如何，李斯伯格站起来，走到大幅的作战地图前，说道，我认为他们绝不是溃败，也没有退回满洲。他们的突然消失一定有着其他的目的，虽然我们还不清楚他们的目的何在。撤回满洲？史密斯轻轻地笑了笑，说了句与他温文尔雅的性格有失偏颇的话语，别信那个大龄屎壳郎的。他告诉李斯伯格，陆战队在哪里，在干什么，中国人好像搞得很清，而我们对中国人却一无所知，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要为明天的事情做好准备。再过几天就是感恩节了，士兵们在北朝鲜的荒郊野岭上进行祈祷与祝福，看起来已成定局。史密斯师长信念笃定，要力所能及，虽然远隔重洋，也要让部队有一个家一样感觉的感恩节。他要求李斯伯格筹备好各种物资、弹药、食品、感恩节物品，特别是防寒设备、保暖帐篷、防寒靴、鸭绒睡袋、棉手套、取暖炉等等所有的一切。全师运输部队的千余台车辆将全力予以保障。如果不够，史密斯强调，将请求远东空军的空投支援。李斯伯格说，他在路上已经要求部队储备物资，在运力不足的情况下，将优先储备抗寒保暖物资。史密斯对此给予了肯定，他说，只要有一把刺刀，就可以同敌人作战，而一旦缺乏防寒物品，我们将无能为力。中国人来了，这一点已毋庸置疑，但中国人的目的何在？参战的规模究竟多大？他们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看起来仍然扑朔迷离。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对手，来自一个谜一样的东方大国，拥有着5000年的文化。他们刚刚从内战的硝烟中走出，他们的国家千疮百孔，百废待兴。他们敢于同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及其联军打一场大规模战争吗？史密斯不相信麦克阿瑟的判断，却也一时半会儿拿不定自己的主意。不过，有一点他笃信不疑。

0: 就是中国人并没有走远，中国人还会回来。他用手在密集标注着等高线的狼林山脉和长津湖水库地区画了一个圈，缓慢然而却是十分肯定地说，他们将会出现在这里，将会出现在前面不远的什么地方。从西北而来的冷风一阵紧似一阵，暮色苍茫中纷纷扬扬的雪花开始飘落，黑色的鸭绿江渐渐隐没在暗夜之中，吉安内外灯火寥落，这儿那儿的村头屋后偶尔有一两声轻轻的狗吠，但是很快便消失在愈来愈浓重的黑暗之中。天寒风冷，雪花飞溅，在偶然闪起的一束束手电光亮的映照之下，山坡江岸已是一片银白。部队一路路涌向江边，虽是千军万马，但秩序井然，丝毫没有拥挤喧嚣与忙乱。前卫营走在全军的最前面，一色的大盖帽子单胶鞋，每个人的身上都缠裹着干粮子弹袋，没有大声的说话和咳嗽，胶底鞋踏在逐渐板结起来的大地上，远远近近都是一片沙沙的声响。东北边防军在江面上架设了浮桥，三三两两的边防军战士横枪巡逻，狗皮帽子棉大衣在白色江岸的衬托之下很容易分辨。机枪班长孙有壮来到江边，把捷克式轻机枪交给班里战士扛着，自己却捧起冰凉的江水喝了起来。他喝得很痛快，也不怕水凉，咕咚咕咚的，跟老牛饮水差不了多少。他自己喝了一气之后，又叫班里战士都照着他的模样去捧水喝。于是这一二十个人都喝起了凉水，一边喝还一边冲着孙有壮直喊说，痛快，真是痛快。一桶凉水下肚，孙有壮感觉到浑身通透，从头顶上一直凉到脚后跟。凉是凉，但他觉得这个江水还真是好喝，甜丝丝的，有点他们老家沂蒙山区沂河水的味道。在他们老家沂蒙山区，水网密布，河流众多，大河小河里水清见底，到处都游动着清清的小鱼，味道也是特别的鲜美。他们老家沂蒙山区山清水秀，有沂河、汶河、蒙河、束河等大大小小的河流，有孟良崮、抱犊崮、码头崮、仙板子崮等数不清的崮，其中有名有姓的就有72崮。崮是他们沂蒙山老家独有的景物，特指四面为绝壁，而上面却坦荡如砥的山头。孟良崮原先在72崮中其实并不出名，只因为三年前他们这个部队在这里干掉了号称国民党五大主力的整编74师，才变得家喻户晓。而此时此刻，有点沂河水味道的鸭绿江在他的脚下缓缓流淌，使他感觉到陌生而又熟悉。孙有壮看看一片黑暗的朝鲜，他不知道江对岸的水好不好喝，不知道朝鲜的鸭绿江水有没有中国鸭绿江水这种甜丝丝的味道。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12号，喀什地区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自治区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部署，听取企业家意见建议，研究推动地区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地委书记聂壮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地质相关部门介绍了喀什地区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12家企业和商协会代表做交流发言。
4: 聂壮与大家深入座谈交流，代表地委行署向长期以来扎根实业、深耕发展，为喀什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家们表示衷心感谢，希望广大企业家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厚植爱党爱国爱疆情怀，牢牢把握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推动企业自身发展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融入新疆和喀什发展大局，用足用好一揽子增量政策，坚定发展信心，聚焦主业实业，持之以恒兴实业扩投资促转型，不断提升企业发展实力，在推动发展和改善民生中展现更大作为。会议强调，企业是推动喀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最宝贵资源和最关键力量，希望广大企业家紧密结合喀什和企业实际，把科技创新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主动搭建产学研创新联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的开发应用，推动更多科技创新成果在喀什落地转化，聚焦主业，做强实业，持续巩固提升传统业务，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充分发挥产业链协同作用，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助力喀什外向型经济发展，实现企业兴与喀什兴互利共赢，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带头诚信经营，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实现企业发展和安全良性互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带动各族群众高质量充分就业，积极参与和兴办社会公益慈善事业，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做出新贡献。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始终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企业家当自己人，把企业事当自家事，始终与实干者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强化要素保障，深化整

0: 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让民营企业放心经营，安心发展。
1: 七月十三号，喀什地区召开服务业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和自治区服务业大会精神，加快推动全地区服务业扩能提质，为构建喀什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地委书记聂壮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解读了喀什地区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快推进盈利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文件，地质相关部门、部分县市主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2: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奋力开创喀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全方位提升便民普惠服务供给水平，把兜底性、基础性服务摆在突出位置，抓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关键小事，推动医疗、文化、政务服务资源下沉到一线，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扩大优质家政服务供给，筑牢民生服务底盘。要扩容提质升级类服务供给，紧扣各族群众消费升级需求，促进文化、旅游、体育、教育、医疗卫生等服务向高品质体验式升级，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要大力发展投资于人、服务于人的产业，培育特色服务定制赛道，补齐特殊群体服务短板，不断壮大定制类市场主体，精准匹配多元服务需求，分层释放消费潜力。要强化科创全链赋能，围绕构建喀什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聚焦产业需求，强化技术引进和再创新，畅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通道，推动科技服务向高附加值领域延伸。要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绿色算力产业，壮大现代商贸物流业，强化低碳绿色服务，全维度升级先进制造配套服务体系。要高质量构建专业服务支撑体系，完善服务标准体系，规范行业秩序，提升服务品质，加快培育一批喀什服务品牌。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把服务业发展摆在突出位置，强化组织保障，压实工作责任，全方位加强要素保障，健全完善服务业专项扶持政策，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服务业人才培养引进机制，加快完善支持服务体系，凝聚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麦盖提县的红枣、月浦湖县的孜然都是喀什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农业名片，在科技创新驱动下，当地农业正加速培育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0: 依托青年科技人才，麦盖提县红枣产业研究院强化特色产业科技攻关，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让科技创新扎根产业一线，助力麦盖提县红枣产业转型升级。
4: 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博士李润慧，
5: 运用现代生物育种技术，努力培育出更多优质丰产的红枣新品种，积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把论文写在大漠绿洲上，为新疆特色林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4: 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杨磊，
6: 作为长期在南疆开展红枣研究的科研人员，我们要以新疆红枣产业中急需解决的品种改良、高效栽培、病虫害绿色防控、品质提升、全程机械化等急需的科研问题为导向，研发真正能够落地解决产业问题的技术和产品。
0: 眼下，月浦湖县孜然进入集中采收季，作为中国孜然之乡，月浦湖孜然科技产业园全面启动2026年度收购工作，依托国企保价兜底、自动分拣加工与全链条质检体系，园区畅通田头到仓储的通道，今年全县产量预计达3.5万吨。
4: 月浦湖县孜然种植户王龙，
7: 我今年种了120亩孜然，今年收成很好，直接拉到产业园来卖。之前跟企业签订了保底合同，过磅检测完以后马上打钱，价格比往年还稳定，心里特别踏实。
0: 园区推行订单种植加保底托底收购模式，从源头稳定种植收益。在收购环节，自动化设备

0: 稳定增收，把月湖自然产业做强做大。
1: 从田间地头的精心种植，到分级加工的品牌打造，喀什地区推动特色农业全链条升级，孜然归仓、红枣提质两大产业正为群众稳定增收和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2: 近日，记者从喀什地区交通运输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喀什地区紧盯重点项目建设攻坚克难，全力抢抓施工黄金期。截至六月底，项目开复工数量、投资完成额度均超额完成上半年计划，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发展目标。
3: 在刹车线 X509 线县城至伊盖尔旗镇道路提升改造项目施工现场，各类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正按技术规范平整路基。
4: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严夫顺：
5: 道路提升改造项目位于刹车线境内，咱们全长是17.95公里，途经咱们阿兹勒乡、恰巴格乡、伊格尔旗镇等三个乡镇。本项目我们将按照二级公路双向四车道的标准进行提升改造，增设非机动车道，同步配套完善安全防护等附属设施。
3: 这条运营了20多年的进城主干道，路面破损问题频繁出现，安全隐患突出。此次提质改造将有效整治堵点，消除风险隐患，进一步便利沿线群众通行，助推城乡融合发展。
4: 刹车县伊盖尔旗镇齐格勒克霍伊拉村村民麦麦提托尔孙努尔买买提：
6: 我特别开心，以前路面坑洼，出行既不方便也不安全，修好之后出行就能寻常又安全了。
3: 与此同时，月浦湖线路网优化也取得新进展， S310 线过境段改扩建工程已完工通车，有效缓解了城区过境交通压力。在此基础上，月浦湖线持续完善农村公路体系，四通八达的乡村道路串联各乡镇村，既便利群众出行就医，又畅通农产品外销与城乡物流通道，让交通惠民红利直达基层。
4: 月浦湖线交通运输局项目办主任沈莹：
7: 站在建党105周年的新起点上，我们以党建引领路网攻坚为抓手，全力破解征迁、用地、资金等堵点，推动项目提速增效。我们将以路网优化成果检验为民服务实效，为县域高质量发展贡献交通力量。
3: 2026年，喀什地区1至6月计划开复工项目96个，其中续建9个，新建87个，计划投资25.77亿元。截至六月底，实际开复工120个，续建9个，新建111个，完成计划的125%，超额25%。上半年完成投资33.87亿元，占年度计划的51.3%，较上半年投资计划超额31.43%。
2: 市五五规划纲要将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置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位置，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市五五开局之年，喀什地区各县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坐实便民服务、做细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1: 泽浦县持续聚焦老年群体吃饭难问题，不断扩大老年助餐服务覆盖范围，优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建成57个老年助餐点，守护辖区老年人舌尖上的幸福。
4: 泽浦县伊马乡助餐点负责人阿布利米提买买提：
8: 我们助餐店针对不同老人的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想吃经济实惠的有营养套餐，想改善伙食也有定制菜品可以选择。
1: 除了上门送餐的暖心兜底服务，遍布城乡的社区助餐点也成了老人们日常就餐、休闲社交的幸福驿站。
4: 泽浦县泽浦镇喀拉萨社区居民顾维健：
9: 我每天都要出门散步锻炼，刚好溜达的助餐点就把饭吃了，特别方便。
1: 小餐桌，大民生。据泽浦县民政局统计，截至2026年6月，泽浦县在13个乡镇、57个村社区建成标准化老年助餐点，城乡养老助餐服务基本实现全覆盖。
4: 泽浦县民政局干部王毅：
10: 以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养老服务需求为目标，持续办好民生实事，优化老年助餐服务布局， 更好地为全县老年人提供优质

0: 贴心的全方位养老服务。
1: 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刹车线盘活城区街角空地、闲置边角地等零散空间，高标准推进口袋公园建设项目，让居民就近畅享生态休闲红利。
2: 刹车县城市管理局园林绿化办公室干部赵光辉：
3: 目前全县已开工建设升级改造口袋公园9个，投入1200万左右。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新疆。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 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

不知道此刻屏幕前的你是不是脑子里塞满了没做完的事，悬而未决的难题，越想越心慌，越想越失眠。我们总习惯等万事俱备再动身，等思路清晰再行动，可等来等去，焦虑只多不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句很实在的话，先干起来，能解决80%的焦虑。焦虑从来不是来自事情本身，而是停留在原地反复脑补的内耗。不用追求完美开局，不用害怕做得不够好，哪怕只迈出一小步，动笔写两行，动手做一点，动你真正行动起来，那些凭空滋生的不安、忐忑、胡思乱想都会悄悄消散。今晚我们一起放下空想，聊聊如何用行动抚平内心的浮躁。欢迎大家分享你的心事，

嗨，大家晚上好，我是丽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先干起来，能解决80%的焦虑。想全是问题，做才有答案。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面对自己要完成的任务，左思右想，却无法启动，仿佛被无形的绳索困住了手脚。总是觉得自己准备得不够充分，害怕最终的成果不如人意。结果，越是拖延下去，内心的焦灼和不安就越是翻滚，最终陷入恶性循环。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想得太多，以至于被自己的思虑困住了。我们的大脑擅长想象，总是忍不住想象任务有多少难点，想要得到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想着想着，困难似乎越来越多，信心却越来越小，焦虑被想象放大，我们离完成任务也越来越远。其实，想全是问题，做才有答案。停留在想的阶段，就好像站在一扇门的前面，不停地脑补门后的世界，却迟迟不敢走进去。而开始做，就是勇敢地打开门，和门后的事物较量较量。推开这扇门，先干起来，在行动的过程中，踏实前行的获得感会抚平我们的焦虑，让我们感到充实与自信。先干起来，目标在前进中越来越清晰。先干起来，并不是说我们要不假思索、毫无章法的蛮干。在开始行动之前，我们当然要有明确的目标和基本的规则，找准前进的方向。但我们并不需要提出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毕竟在开始行动之前，没有哪一个方案能预判全部的细节。只有实际上手去做，才能逐渐地知晓任务的全貌，获得最真实的反馈。就像学骑自行车，看再多的教程也不如自己登上脚踏板，在几次摇晃中掌握平衡。所以理清思路之后，你可以先干起来，在过程中不断校准自己的方向，允许自己带着不确定性开始，再在过程中逐渐清晰，允许自己先完成一个雏形，再迭代出精品。先干起来，人生在一次次行动中破局。做好一件事，需要先干起来。走好人生的道路，也需要一次次果断的行动。人生的路，是走着走着才变清晰的。很多时候，我们感到失去了方向，于是焦虑地停在原地，试图找到答案。然而事实是，你永远无法仅凭想象就知道自己擅长什么，热爱什么。那些关于我是谁，我能成为谁的答案，不在无尽的思考里，而在你每一次尝试，每一次调整，每一次再出发的勇气中。或许完成了某个挑战，你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有韧性，学习了一项技能，你会发现自己之前没有意识到的天赋。只有先上路，你才能看见路上的风景。看准了就开始，然后逐渐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看到自己解决问题与创造价值的能力。走着走着，路就宽了，坐着坐着，心就定了。晚安。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总会被疲惫、烦躁、委屈裹挟。有人靠药物舒缓情绪，有人四处寻找治愈的办法。可兜兜转转才明白，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身体的伤痛有药片治愈，可心里的内耗、纠结、执念，唯有心态能抚平。同样一件事，悲观者满眼风雨，心宽者处处晴天。不纠结过往，不忧虑未来，看淡得失，稳住心绪，就是最便宜、最有效的自愈方式。白日奔波，夜里心事翻涌，焦虑、压抑、难过轮番袭来。我们总向外寻求慰藉，却忘了向内修行。老话常说，百病生于气，解气在于心。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不愿世事无常，不困得失悲欢，守住内心的平静，便是世间最好的自愈。接下来这段时光，我们静下心，聊聊如何安放自己的心。

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生活中每个人都难免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或许情感失意，或是职场失利，或是家庭矛盾等，经历多了就会发现，若是消极以对，这些痛苦便没有尽头，反而会让自己陷入了黑暗的泥沼，久久无法自拔。只有保持乐观，懂得释然，学会从容，才能走出低谷，将所有的打击与痛苦全都化作生命的养分。人活着拼的就是心态，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如果人是乐观的，那么一切都能抵抗，消极处事，鸡毛蒜皮的事也足以让一个人愁眉苦脸，很快被击垮。乐观面对生活，哪怕再大的苦难，我们都可以泰然处之。很喜欢一句话，微笑面对一切。人活在这世上就是一口气，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只要我还笑得出来，就赢了这场人生。对于生活的不顺，最好的心态是保持乐观。快乐越多，悲伤就越少，希望越多，苦难便越淡。保持乐观，永远积极向上，才能让自己活得舒心，把日子过得明朗。人生本就是酸甜苦辣，百味俱全，无论什么滋味，甘于自足，才能欢欢喜喜过好每一个当下。懂得知足的人，即便身在泥淖，也活得有滋有味。成年人的心态，乐观是标配，知足是高配。很多时候，所谓快乐，其实都不过是对当下的满足。珍惜拥有的一切，过好眼前的生活，你终会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花开花落，顺其自然，得失从缘，随遇而安。想要走出逆境，既要知足常乐，更要学会保持淡然，从容面对挫折与磨难。真正的从容，不是躲避喧嚣与纷争，而是平静地对待生活。人的境遇总是有起有伏，顺遂也好，坎坷也罢，都不妨坦然以待。面对生命的起落，从容才是一个人最合适的心态。当你能保持淡然，守住豁达的心境，自然不惧风雨。修一颗平常心，哪怕遇到的风雨再大，你也能一蓑烟雨任平生。

我们这一生都在不停努力，为了生活，为了梦想，为了家人，我们收起懒惰，放下安逸，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全都投入到想要做好的事情上。可现实常常不尽人意，努力过后未必立刻如愿，挫败、失落、自我怀疑接踵而来。但我始终坚信一句话，你付出的努力会有答案。短期的得失衡量不出努力的价值，一时的低谷也代表不了最终的结局。很多人只看到别人成功时的风光，却忽略对方背后长年累月的沉淀。努力这件事，贵在长久，贵在坚守。也许此刻你身处低谷，看不到前路微光，但你所有的付出都在潜移默化改变你，丰富你的阅历，磨练你的心性。也许收获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只要守住初心，踏实耕耘，不轻易半途而废，时间一定会给你一份匹配你所有付出的答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同聊聊奋斗路上的坚持与期待。

你付出的努力会有答案。有句话说得好，人需在世上磨，方能立得住。一个人做事的态度决定着他的人生高度。精力不分散，思想不守旧，做事敢坚持，才能成为自己人生的掌控者，能深耕。有位作家曾说，集中精力于单一目标，才能有所成就。有时阻挡我们进步的，不是自己能力不足，而是精力分散。持续的专注和努力，往往比频繁变换目标更能带来实质性的进步。只有在选定的领域中不断深入，不断积累，不断突破，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懂持续。有位哲学家曾说，人生像马拉松赛跑一样，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称为胜利者。正所谓水能穿石，功在持续不息。坚持是对自我的超越，是在挑战中不断成长的过程。坚持是对成功的无限渴望和对梦想的深刻理解。那些对目标锲而不舍的人，才更能体会到享有成功的喜悦。敢破局。听过一句话，我们唯一的局限是思想上的限制。很多时候我们面对问题束手无策，并非因为问题本身无解，而是我们的思维方式限制了我们寻找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其实让思维变个赛道，往往能够为我们打开新的思路，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智者之所以为智者，不仅在于他们对目标的坚持，更在于他们在适当时刻对策略的灵活调整。在遇到障碍时，他们知道何时应该转弯，何时应该寻找新路。敢于破局的人，总能在绝境中发现生机，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愿你能在该奋斗的年纪里不留余力，活出自己的精彩，在未来的拐角处遇见更好的自己。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致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我们今天节目跟大家推荐几个在新疆游玩的路线啊。
1: 是的是的，感觉暑期到了，很多家长呢咱们这个年假就安排在暑期，之后呢就是带着孩子们去旅游啊，开开眼界，拥抱大自然，确实有一些值得推荐的地方跟大家说一说。
0: 是的，首先第一个就是新疆此生必驾的公路加一了，
1: 又多了一条啊。
0: 那这个呢是在盛夏暑气正盛的时候，开车驶入旷野，会让窗外的风吹散热浪。大概这个季节最畅快的一个旅游方式就是自驾游，找一个不算太热的地方。那每个自驾游爱好者其实清单上都有着几条什么此生必驾哪里哪里啊，或者此生必穿行哪里哪里。那其实在新疆画下具体点的 G311丹东到阿勒泰公路是一个很值得的地方。
1: 对，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给大家整理了一份 G311新疆段的这个保姆级的一个攻略啊，包括打卡点啊，线路的规划其实都有给大家整理出来。首先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G331呢，它是国家公路网中的一条重要的延边干线。

0: 里的重要自驾通道之一。
1: 没错啊，也有朋友总结了，那行驶在 G331 公路是什么感觉呢？就俩字儿，敞亮。
0: 嗯，
1: 啊，
0: 是
1: 因为刚才也说了嘛，其中有这个森林、草原、湿地、戈壁，哎，望眼一就是想一下啊，感觉好像全部都是这种非常非常空旷，也不是说空旷吧。嗯，就是很敞亮啊，很舒服，给人一种放松自我的那种感觉啊，拥抱大自然的感觉。一路呢也是风光无限啊，也有一些打卡点是不可以错过的，包括什么三道海子啊，其中呢在清河县的山间呢，三道海子安静地躺在咱们群峰环抱之中，这里呢是由三个高山湖泊组成，
0: 嗯，
1: 那湖水呢也是呈这种蓝色，草原丰美，一处处石这种石堆墓、鹿石和祭祀遗址散布其间，
0: 嗯，
1: 站在湖边呢，风吹过草甸，石堆呢默默不语，历史与自然呢在这里也是交织出一种苍茫而神秘的氛围。
0: 对，
1: 整体呢也是G331新疆段上的这个最具人文厚度的一站了啊，这一站
0: 是的，
1: 三道海子。
0: 对，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搜索这个地方的话，直接在这个导航公路上面搜索三道海子景区，它呢是免费的一个地方。
1: 嗯，
0: 那我们第二个就说到了可可托海。可可托海是从清河县向西驶入富蕴县，就来到了新疆北疆的经典打卡点之一可可托海。它呢不是一个单一的景点，而是一个地质公园群，深邃的额尔齐斯大峡谷、幽蓝的可可苏里湖、功勋矿、三号矿坑等等，走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是亿万年的地质运动的一个痕迹。
1: 是的啊，夏天来到这儿确实是最好的一个时节了。
0: 嗯，
1: 峡谷里也是比较凉快的嘛，凉意十足，河水冰凉，看景纳凉之余呢，还能够上一堂有趣的自然课。
0: 没错，
1: 其实这里的这个票价也不是特别贵啊，116元、它呢包含了往返车的一个区间啊，区间车。
0: 对，那地址导航的话就直接搜索可可托海风景区就可以了。
1: 嗯，没错。那第三个呢就是阿尔齐斯河沿岸的景观了。
0: 嗯，
1: 乍眼看上去这个图片也真的是很吸引人啊。告别咱们这个可可托海呢，继续向西， G331 的许多的路程呢都是沿着额尔齐斯河走的，那沿途风光呢又多变，经过呢刚经过一片河谷胡杨林，转弯呢就可以遇上一处开阔的河湾草甸了。
0: 嗯，
1: 再往前呢就是雅丹地貌，在河边呢拔地而起。
0: 嗯，
1: 走走停停，河水始终相伴，找一处安静的河岸呢停下来看夕阳，把河面染成金色，哇，静坐感受山水相融、草原相伴的这一种美食，真的哪里都给不了你的啊。
0: 没错，那地址直接去导航额尔齐斯河，门票呢是没有的，因为它是多于这个开放的一个景观，就是沿途你边开车边看，走走停停就可以了。
1: 是的。
0: 那我们第四个就说到了阿克奇国家湿地公园，在这里进入到巴河县里面，阿克奇国家湿地公园是第一个天然的降温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片的水域连着芦苇荡，紧紧挨在国道旁边，车呢就停下来，沿着这个栈道走几步，水面凉风扑面而来，瞬间就消散了夏日的行车燥热。同时傍晚时分也是最出片的，落日呢铺在这个整片的湖面上，然后水鸟掠过芦苇丛，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满满的夏日风景了。
1: 是的，是的啊，地址呢就是阿克奇村，那搜索就可以了，也是免门票的。
0: 嗯，
1: 第五个景点呢就是8888公路的路牌了啊。
0: 嗯，
1: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网红级的一个打卡点了。
0: 嗯，
1: 在这个驶向哈巴河县的路上呢，其实也可以留意一下这块特别的路牌，就是4.8公里。
0: 嗯，
1: 路牌呢就立在国道边上，背后呢是阿勒泰广袤的这种旷野，停下车和留个合影，有幸走过，对不对？把这一份幸运呢装进行囊，继续呢向西出发。
0: 嗯，是的。还有就是最后一个景点 G331 的终点里程碑，这个地方呢是万里国道的西终点碑，就在这里了。从丹东到阿勒泰，从鸭绿江河畔到额尔齐斯河边，一路穿越了北国的森林、草原和戈壁，最终站在里程碑旁边拍张照，这个也是属于爱自驾的人或者是自驾人的专属的仪式感坐标了。
1: 嗯，是的，是的啊。
0: 嗯，
1: 那不需要太多的文案吗？光这个数字其实就有足够的分量啊。
0: 嗯，没错。那其实从这个三道海子的千年石堆，再到可可托海的峡谷深处，再到额尔齐斯河畔的夕阳与哈巴河的终点站， G331 呢在新疆画下的不只是一个国道的终点，
1: 嗯，
0: 同时也是一段非常值得慢慢品味的北境旅程了。
1: 是的啊，此生必驾的清单上呢又多了一条。

0: 是不是？夏天还长，方向盘呢在自己手里，不如呢开上这条北京观景大道，去追一场旷野的风。
1: 嗯，没错，给大家一些这个自驾小贴士吧。
0: 嗯，
1: 就是游玩路线的参考，从甘肃方向入江，经过清河的三道海子，富蕴可可托海，再到沿额尔齐斯河向西，再从哈巴河阿克奇湿地公园，再到 G331的终点里程碑，一路都是向西的。在这条路上可以集齐遗址、地质公园和古湿地的边疆风景等等。
0: 是的，是的啊。那同时呢，就是允许的通行车辆包括普通的家用车都是可以的啊。进入三道海子呢等支线，也是建议 SUV 更稳妥一些，建议啊，建议。
1: 嗯，没错。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的是 G331的终点里程碑这条线路。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推荐三个非常好看的巨型花海，就是很唯美。
1: 对，刚好在七月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景啊。
0: 对的，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新疆地大物博嘛，既然有这样的这个草原风景，有河湖风景，有戈壁风景，那肯定也有漫山遍野的花海风景了。
1: 对，
0: 像薰衣草啊、虞美人、油菜花、向日葵，一片接着一片，一直从山谷铺到这个天山脚下，不用刻意去找，车开着开着，窗外就能看到花田。那正好也趁着花期开放，我们赶紧扑进大自然的怀抱，一起来看一份攻略吧。
1: 是的啊，之前呢，其实我就有去过啊，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美，就是在伊犁霍城县，它呢是新疆薰衣草的核心产区了。每年6月中下旬吧，到7月的中旬呢，数万亩的薰衣草也是进入了盛花期，整片的田野呢被染成深浅不一的紫色。
0: 是的，那
1: 松懈啊，就是这种非常的惬意。
0: 没错，那紫色就看着非常的神秘嘛。解忧公主的薰衣草花园呢是比较成熟的赏花点，花田很规整，步道完善，非常适合拍照打卡。
1: 如果想说避开人群的话呢，其实也可以去这个四公村附近的农家花田啊，它呢也是花笼更长一些，背景干净一些。晃晃村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其实这里有很多个地方啊，整个村落呢也是被紫色包围，还有几家薰衣草主题的咖啡馆和民宿。那窗外呢就连片的花田，连空气呢都带着清冽的这种紫色的香气啊。
0: 是的，霍城的薰衣草花期其实不是很长，7月中旬是最后一波，那如果说大家趁着现在的一个时间还是可以去的。
1: 对，
0: 我个人感觉超过了25号以后应该就没有
1: 那么好看了，没必要
0: 了，
1: 就没那么好看了啊，再不着急就来不及了啊。
0: 是，那跟大家讲一下交通吧。从伊宁市自驾约1个小时，导航解忧公主薰衣草花园或者是霍城的晃晃村就可以到达了。
1: 是的啊，值得注意的是咱们的这个防晒要做好啊，防晒工作要做好。
0: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山谷里的彩色花毯，躺着就能看到。这里说的呢，就是阿勒泰地区了。虞美人大家都知道，这个花长得非常肆意，和绿色的草地配起来很好看。那虞美人给阿勒泰的夏天带来了不一样的感觉。6月的下旬到7月的中下旬，和睦的河谷的草坡上，野生的虞美人成片绽放。它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的整齐花田，而是散落在木屋、溪流和白桦林之间，红得非常热烈又随性了。
1: 是的，是的啊，建议大家去徒步吧，就是不可以错过的花海，在和睦村往往美丽峰它方向的步道上面。就是这个步道上徒步或者是骑马进去，越往里走花越密，非常非常的漂亮啊。那也不要担心咱们这个虞美人花期短暂嘛，接下来它营业的就是除了这个虞美人之外呢，就是这种柳兰了。也是玫紫色的花朵摇曳在空中，风吹过整片的花坡呢都在轻轻的颤动，朦胧又唯美。
0: 是的，那花期跟大家介绍一下吧。6月下旬到7月下旬虞美人开放的特别好，7月下旬到8月上旬柳兰开放的特别好，刚好都接着了。那大家直接7月下旬去看完这个虞美人，8月上旬看柳兰再离开。
1: 对对对，也是可以的啊。
0: 对，那地点呢是在阿勒泰地区的布尔津县的和睦村，自驾至和睦景区入口，换乘区间车进村，再从喀纳斯景区乘车，然后呢乘坐区间车往前走。所以说，这个地方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看的。
1: 对对对，
0: 这里有一个点是什么？它并不是像这个薰衣草公主花园一样是人为养殖，会有维护。虞美人和柳兰
1: 野生的吗？
0: 对，它是野生花卉，可以观赏，不能采摘。而且呢，山区天气变化比较多，那有时候你可能看到景色比较好，有的时候呢，可能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吧。
1: 对，突然下雨什么的，带一件薄外套吧啊。再一个呢，就是一次打卡两片花海，刚才也说了，紫色的、美这个蓝色的等等啊。然后邂逅金黄花浪。那也来跟大家说说啊，七月的昭苏到处都是油菜花。昭苏呢，新疆最大的油菜种植县，咱都知道嘛。每年盛夏呢，上百万亩的油菜花同时绽放呀。花海呢，从县城一直铺到了天山脚下，和远处的这个雪山、近处的麦浪交织在一起。我的天哪，金黄一望无际啊，非常的漂亮啊。这个景。

0: 色是在哪儿都赏不到的。
1: 没错，那最好的赏花点是在昭苏往下塔方向的公路的两旁，随处都是取景框，油菜花田免费观赏，想要拍照打卡随时靠边停车。那油菜花的这个茎高及腰，走在田埂上，蜜蜂嗡嗡嗡嗡的穿梭着，空气里也有着淡淡的花粉香和泥土的暖意啦。
0: 对，站在这个花田中央，背后是婀娜的这种汉腾格里风啊，能够同时感受到壮阔和浪漫吧。
1: 嗯，是的。那和油菜花同时登场的还有另外，我觉得这个很吸引人啊，就是大片大片的向日葵了。
0: 是的啊，都是金灿灿的那种。
1: 嗯，那向日葵的花盘大小不一，金灿灿的一片齐刷刷的仰着脸追太阳，清晨花朵沾着露水，中午昂首挺胸，傍晚低垂下来，每天的姿态都是不一样的。
0: 但
1: 是不变的是那一片片的花朵朝向你的方向。
0: 没错，那其实向日葵主要呢是分布在昭苏县它的县城周边和这个通往下塔的公路沿线啊。
1: 嗯，
0: 麦田和向日葵交织在一起，金黄叠着金黄嘛，站在它们中间，哎，有一种被阳光包围的幸福感，哇，太漂亮了啊。
1: 没错，那跟大家说一下花期吧。
0: 嗯，
1: 油菜花的花期是七月上旬至七月底，向日葵的花期是七月上旬至八月初，两者的花期重叠，可以一并浏览。
0: 对，都是免费的啊，不是不要门票的啊。
1: 嗯，
0: 也跟大家说了，它的地址呢就是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花田分布在县城周边以及通往下塔的这个公路沿线了。
1: 嗯，
0: 所以说一路上都是能观赏到的。那交通的话，从伊犁市自驾约三个小时左右吧，或者是乘班车至这个昭苏县城之后呢，包车前往咱们这个各个的花田也是可以的啊。
1: 嗯，是的。那还有需要注意到的是，就是花田是农田，拍照的时候不要去踩踏花株，嗯，或者不要上手直接把向日葵摘下来。
0: 嗯，文明旅游啊。
1: 对，那还有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在喀什周边，我们前面介绍都是这个北疆的风景，
0: 偏多一些嘛。
1: 对，南疆的风景大家有没有知道很好的赏花去处，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还有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喀什地区融媒跟我们留言互动，来聊一聊就是喀什或者是喀什周边十二县市都有哪些非常美丽的景色呢。
0: 是的，
1: 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华乃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十三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享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 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那我们接下来再聊另外一个好去处，在新疆啊，那就是特克斯了。
1: 对，
0: 这个地方藏着不一样的风味和审美。那当然了，中国国家地理寻美中华的时候就出了这么一篇帖子，那在这里呢发起了线上线下的主题 IP 发现中国宝藏城市 B 面与 N 面，寻光明之光，探壮河山美，那访文化之地，探中华奇特之景。
1: 是的啊，其实天山雪峰为冠啊，乌孙青鸾为衣，特克斯它本身就非常非常的美。特克斯呢，它这个旁边，其实我之前也去过嘛，它是会经过这个八卦城的。那确实有一些短视频哈，旅游攻略里面它也是被常做简化为一站规整的八卦城航拍图，一套不堵车的城市路网，一个自带滤镜的网红目的地等等。那其实大家记住了它的这个精巧布局，却极少的有人真正读懂它的内核。怎么说呢？其实这座县城呢，从来不是靠设计出圈的。人造景观，它的底色比想象当中呢更加的厚重，更加的辽阔，也更加的温柔啊。
0: 没错，那我们来聊一下这个特克斯吧。它是留存万余座古墓的文明活化石，坐拥伊犁最立体、最多变、最原始的山地草原，同时也是多民族共生共存的烟火秘境，秩序的这个智慧与自由辽阔，然后揉捏成了独特的一份中国审美。八卦城它只是表面的一层名片，真正的特克斯奠基着草原的一个往事。那二十多头牛拉着这个拉犁耕出来的街道，以及寻常墨巷飘散的肉饼香，这个才是它独特的绵长风味。
1: 对对对啊。所以说它也是很不一样的啊。都说特克斯呢是山河为席，天山褶皱里的一座城市。特克斯93%的面积呢都是为丘陵和山地啊，朋友们。县城海拔呢是1200米，那南边它倚仗的是海拔4902米的南天山主脊，北靠海拔3500米的乌孙山，那东边呢，达根别勒山与西边的阿腾套山啊，则也是联手阻挡了河谷的侧风吧，可以这么说。
0: 没错。那这样的格局呢，也就造就了独特的气候。全县处于逆温带的控制区，风速年均仅1.73米每秒，稳定而轻柔，热气球在这个地方能够自由的飞行。而南天山的春夏季呢，阻断了塔里木盆地的沙尘热浪；北面的乌孙山冬季呢，阻隔了西伯利亚风的冷空气，使得这里冬暖夏凉，无扬沙，很适合宜居。
1: 是的啊，特克斯全县年均气温呢是能达到5.3度啊。那六月至八月的平均气温呢也是在18度。哎，想象一下，是不是这个季节的话，确实很舒适了。
0: 没错。
1: 空气呢洁净啊，富氧离子呢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孕育了754万亩的可利用的天然草场和128万亩的这个山林，拥有中国天然氧吧，包括中国避暑旅游十强县、中国气候康养县、中国气候景观观赏地等等的这种荣誉称号啊。
0: 没错，那最令人惊叹的呢，其实是那条贯穿着全城的特克斯河。河水呈现乳白色，有流淌的牛奶，源自天山融雪携带的大量的碳酸钙等矿物质的粉末。它呢也是伊犁河的三大支流当中最长、流量最大的一条，年净流量约占了伊犁河的总量的55%。
1: 对啊，那在伊犁啊，很多人印象当中呢，也是一马平川的这种草原以遍野的花海嘛，就像上一趴当中提到的。但是特克斯它拥有的特殊的立体地貌，比如说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河谷啊、台地草原等等的这种层层叠加，那也是堪称天山腹地的自然地貌博物馆级别的了啊。
0: 没错。那喀拉峻呢也是这种山河美学的极致代表。中国国家地理2015年的第三期就说到了喀拉峻为我们确定了立体草原景观的最佳样本。同时喀拉峻大草原的垂直带谱清晰整齐整，也是这个天山山系2/3级的移平面的最典型的代表。连绵的台地草原曲线柔和，层次错落，随着光影的流转呈现出了明暗交错的一个肌理。春夏碧草如茵，秋冬金草复写 覆雪，那整片的草原如同大地舒展开的肌肤，温柔却又壮阔。而它最珍贵的是完整的高山草甸的一个生态系统，比如说高山草甸、原始云山、山间的溪流，包括野生花海，都是层层叠加的。四季的景致呢也是有所不同，但是却保留着天山最原生态的面貌。
1: 没错没错，那其实距离县城不远的呢穷库石台，则是另一处被严重低估的小众秘境了。那其实这段时间相信大家在短视频平台上也刷到了不少啊，穷库石台还是蛮火的。这里的雪山环抱，森林环绕，百年木屋呢错落山谷，牧民牛羊散落溪畔，处处是治愈人心的山野松弛感。那清晨呢也是云雾漫过山谷，傍晚落日染红林海。深夜呢无光污染的天空，星河倾泻铺满整片的草原。那穷库石台呢也是乌孙古道的重要驿站了啊，是伊犁州木结它整体的一个结构建筑的天然博物馆了。
0: 没错，除了知名的景致，特克斯还藏着无数小众风光，比如说阿克塔斯的千年的这个草原岩石，还有这个阔克苏大峡谷的碧水丹霞，还有遍布全域的河谷湿地，涵养着天山最优质的水土。
1: 是的是的啊，同时呢高海拔大温差无污染的这些环境呢也是造就了绝佳的这种物产吧。天山呢有机牛羊逐水草而居，肉质细腻啊又纯粹，树上呢干杏、新梅、黑小麦等等，依托天山雪水的灌溉，口感清甜，也是大自然最本真的一个馈赠了。
0: 是的，那很多人奔赴新疆追逐远方，却不知道特克斯把天山所有的美好景色都浓缩在了这一片土地上。它的美也不是说特意营造的网红滤镜，而是山河亿万年演化出来的自然风景奇观。
1: 没错，
0: 我们前面说到了它的自然风光，当然也有这种城市当中的风光。
1: 是的是的，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八卦城。大家要知道啊，成为人设，其实八卦它不是噱头，是日常。那山河给了特克斯底色，而人在这一片底色上面呢又画出了独特的城市逻辑。怎么说呢，就是八卦城。其实我当时去之前，我听到这个八卦城的时候，我以为它就是很八卦，或者我说它有一个景点是专门去看的，但是我发现它这个城市就是这种形式的啊，这种八卦这种的。也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吧，八卦城的一个来历。流传着两个版本啊，传说呢南宋丘处机呢应战这个应成吉思汗的之邀啊，完之后呢途经特克斯河谷时呢规划了一个出行吧。而史料上又记载1936年呢精通义理的伊犁屯肯使丘宗俊来到这个特克斯，发现这里的方位呢暗合八卦格局，随后呢就设计了城图，取意了这个有一个这个名言里面的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的这种一个意念啊。
0: 没错，那这个1939年的时候，在这里由于没有这个神线，他们从商铺借来了这个捆布匹，撕成条之后连成长线，用20头牛拉犁，沿着八卦的八条射线，然后呢就是大概划分出了伊犁街的一个街道的雏形。同年的10月22号，特克斯的新街市建成了这样一座城，那这样大地里从耕出来的一片土地了。
1: 对对对，大家这个时候应该就知道了啊，八卦城它城市它自己就是那种形式的八卦的这种一条一条的这种卦的啊。
0: 对，它的原底原本的这个肌理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1: 对对对，然后八卦城中心呢是为太极坛云广场，太极云广场八条主街呢以八卦命名。它的每条长约呢是1200米，然后每隔约呢360米设一条环路的，由内向外呢共4环，一环呢是8条街，二环呢是16条街，那3环是32条街，那4环是64条街，那包括按照八卦方位去形成的64卦啊。城内16处呢是环岛路口，车辆呢不需要停车，就是顺势啊右转就可以就一直畅通着啊。那就是1996年呢 取消了全程所有固定的红绿灯之后呢，交通反而更加的顺畅了。那特克斯呢，也是因此被称为立体的易经啊。
0: 嗯，没错没错。那在这个地方呢，有非常多的一个民族交融交汇交流的一个汇集地，同时还有很多动人的故事，包括呢这里也有很多的名言名句，
1: 对，
0: 在这座八卦城里面都能够寻找到它的一个足迹。
1: 是的，
0: 嗯，是。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我们接下来聊这个特克斯的一些其他的风景。
1: 嗯，
0: 如果说立体的山河是特克斯的皮，千年的文脉是特克斯的骨，那么多元化共生的人间烟火就是它最动人的魂了。
1: 是的，是的啊。其实到特克斯旅游呢，除了难得的远方诗意，更动人的是日常烟火。
0: 嗯，
1: 现成的离街。包括波斯坦历史街区啊，人质这个住着一些世代的一些居民吧，没有过多的商业流水线啊，斑驳的街巷啊，古朴的院墙，随处可见的这种老手工作品作坊嘛，也是藏着最真实的小城的一个小城的一个日常了。
0: 嗯，
1: 清晨的街边奶茶馆也是热气腾腾的，醇厚的奶茶配上咱们这个馕，哎，也是本地人最朴素的一个早餐了。
0: 嗯，
1: 午后的巷子里，老人闲谈静坐，孩童肆意的奔跑，牛羊马车从容的穿行，
0: 嗯，
1: 感觉有点古城的意思啊。
0: 没错，那特克斯的风味呢，终究是要落在美食和舌尖上的。肉饼子是特克斯人最日常的食物，刚出锅的肉饼外皮松软酥脆，咬下去会有咔嚓的响声。
1: 嗯，
0: 那内里呢，鲜嫩多汁，洋葱经过油炸之后，甜味完全释放，与香料和肉香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会有一种黄金酥脆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塔巴馕则是时间的味道啊，也来说说它吧。这道传统上百年的传统美食，它的面食也是用厚重的这种平底锅、铁锅和实打实的牛粪啊。它的火慢烤的牛粪火慢烤啊，朋友们，烟火气和焦香是电烤箱无法复制的。过去呢，它只是牧民毡房里的一个寻常美食，那如今呢，借助咱们这个旅游发展，也是成为了游客眼中的新奇又地道的一个香饽饽啊。
0: 嗯，
1: 那包括还有特克斯独有的红花马肠，也是因为加入了野生的红花籽而得名的，小火慢煮，肉香四溢，肥瘦相间的这些切片入口嫩，这种嫩滑的细腻啊，如今也是通过电商和直播呢，已经远销各个的城市了啊。
0: 嗯，没错。那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前街夜市便热闹了起来。街巷当中呢，炭火烤制的肉串溅起油花，孜然和辣椒面的馨香，还有这个卤羊头软糯鲜香，各色的鲜果很清甜。然后与食客谈笑之间呢，烤包子的摊位前也总排着长长的队伍。刚出炉的包子金黄酥脆，油香四溢，连这个切糕啊都被压成了八卦城特有的环形图案。暑期的这里呢，每天都会来很多很多的人。
1: 对对对啊，特克斯不是那种来了拍几张照片就可以走的地方啊，
0: 嗯，
1: 至少咱得住上两天三夜的这种，白天在城里随便走走，晚上找个地方坐下来喝喝茶，跟本地人呢聊聊天，特克斯的温柔呢不在表面，是在细节里。
0: 嗯，
1: 大城市它的一个复苏的机会呢，小县城负责输出风味。特克斯的风味是山河的滋味，历史的余味，人情的况味，也是舌尖的香味啊。
0: 没错，而在这里藏着中国人最向往的松弛理想，因为八卦城的布局源自易经的文化，藏着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东方哲理，而同时呢，八方通达，环环相扣的街

0: 象寓意着路路相通、顺遂安宁、八方和合，也是中式秩序美学的极致体现。而走出城区一步之外，便是无边的草原、巍巍的天山、苍茫河谷，还有这个山河自由舒展，天地辽阔无垠，包容万象，治愈浮躁。
1: 是的啊，这一份秩序与自由的完美平衡，其实也是正是当下许多人向往的一个生活理想了。那追逐城市的繁华规整，也渴望着山野的自由松弛，眷恋人间的烟火的温暖安稳，也向往山河远方的辽阔治愈。那当然，特克斯它恰好呢把所有的美好融为一体，也是非常值得去的啊。
0: 嗯，没错。而这片土地见证过乌苏盛世的车马喧嚣，承载过丝路文明的交融相通，守护着天山最原始的山河风貌，同时也孕育着多民族共生的温柔烟火。它也是新疆最被低估的小城，藏着中国西部最动人的风味秘境啦。
1: 没错啊，同时呢，也有这个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人员说过啊，他深情地回顾着特克斯，他说：“我们在八卦城里转不出去，在这个猎鹰台上走不脱，在库克苏的峡谷边飞不够，那就索性不挣脱了。有些地方呢，它本来就是要困住你的目光、脚步和心跳的。特克斯的环岛如此，那个喀拉峻的花海呢也如此，那匹。”啊，枣红马它呢也是雪山走向天边的背影啊，也更是如此啊。
0: 没错，所以说对于远方的游客，或者说是不了解这个特克斯的游客，它呢是很值得大家去奔赴的山河远方宁静秘密的一些这个小城。对于故土的本地人，它呢也是此生眷恋的烟火家乡。而在这个什么都去追求快的一个时代，一座小城按照自己的节奏从容的呼吸，而这个本身它其实就是一种珍贵的风味。
1: 是的是的啊，其实它最吸引我的，我感觉大家都跟我一样啊，就是上下班对吧，上下班回到家以后，吃过饭，你其实如果说也就是离得近一点的话，当然它就实现了这个愿望，你也想走出家门就看到这个拥抱大自然的这种感觉，能够放松一下，其实也不用我们出去去旅游去搬位了，你看它就实现了这种离县城不远，走出家门之后就是大草原，辽阔的大草原，哇，真的一下子就可以拥抱大自然。
0: 是的，
1: 这里的人上班应该没有班味儿吧？
0: 我也觉得。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新疆，能够自驾、能够游玩、能够慢下来。推荐了这么多地方，还能够修身养性看花的地方，哎，其实这一路上走下来的话，听着非常的美好，
1: 对，
0: 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的美好当中去寻找一份自己的宁静。
1: 是的，
0: 选择个一周五天，然后慢下来去走这么一程，
1: 真的特克斯它值得啊，朋友们。
0: 没错，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周一同一时间
1: 再会。

0: 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逼着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人在家就在。

0: 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在那春假的满都大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2: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

午后四点，褪去白天的浮躁与忙碌，欢迎锁定调频 FM101.2， 准时收听声音的情书。音乐是时光最温柔的存档，我们听过的每一首歌都是写给青春的独家情书。对于每一个90后而言，青春没有盛大的预言，却藏在一首首循环播放的老歌里。那些年我们戴着耳机偷偷听歌，抄满歌词的笔记本，课间哼唱的旋律，藏在心底的懵懂心事，都被定格在经典的旋律当中。时隔多年，再熟悉的前奏响起，依旧能够瞬间的击穿时光，唤醒心底最纯粹的温柔与怀念。那么今天的声音的情书，就让小帕跟我们一起去解锁专属90后的青春歌单，重温那些火遍大街小巷人人都会哼唱的经典金曲，在熟悉的歌声里奔赴一场温柔的青春回忆。

那么今天带着大家要欣赏的第一首歌曲呢，最先想起的呢是刻在我们无数人青春记忆里的国风天花板，也就是在04年的盛夏呀，林俊杰用一首《江南》为我们描绘了一场烟雨朦胧的温柔梦境。多年过去，风烟流转，这首老歌呢依旧是华语乐坛无法超越的经典。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首《江南》。

听完温柔的烟雨江南呢，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承包了无数人的青春非主流时光啊。提起90后怀旧金曲呢，永远绕不开许嵩的名字，对吧？青涩的年少唱腔，细腻的伤感歌词，也是专属于青春的小众浪漫。那接下来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就是《玫瑰花的葬礼》这首歌。其实这首歌曲呢，也是许嵩早期的一个经典代表作之一了啊，也是属于90后的青春入坑曲，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涩与懵懂。整首歌曲旋律呢，又舒缓，又带着淡淡的忧伤，编曲简单干净，没有华丽的修饰。那当然也是凭借着细腻的歌词和独特的唱腔呢，直击人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许嵩的经典金曲《玫瑰花的葬礼》。

青春里的老歌总有一首藏着匆匆别离，那些年少的相遇与告别，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再见，都藏在旋律里。那接下来一首来自于汪苏泷的《后会无期》，就是想要送给每一个怀念旧时光的我们。其实汪苏泷的这一首《后会无期》呢，也是90后青春末期的一个标志性的金曲啊。温柔的旋律里呢，也是藏着无数人的遗憾与成长。整首歌曲它的曲风呢，也是温柔治愈，节奏呢舒缓轻快，没有撕心裂肺的伤感，只有淡淡的释怀与怅然，完美契合年少离别时的这种心境。同样的歌词呢，又是直白又戳心的，也道尽了青春里猝不及防的分别。人生呢，很多的相遇皆是匆匆过客，曾经朝夕相伴的人最终散落人海，只剩一句后会无期。年少的我们听不懂离别，只觉得旋律好听，多年之后呢，经历世事才明白，这首歌写的是成长的代价，是人生常态的遗憾。温柔的唱腔搭配上细腻的旋律，把青春的仓促呀，相遇的美好，离别的无奈娓娓道来。它呢，也是一代人的青春 BGM 啊，也是无数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有人说呀，梁静茹的歌声治愈了一代人的情伤，她的歌声温柔又细腻，总能够精准地戳中我们心底最温柔的角落。那接下来呢，想要带着大家一起来聆听这首经典情歌《会呼吸的痛》。那其实这首《会呼吸的痛》呢，也是梁静茹的封神情歌之一了啊，也是华语乐坛经典的治愈系的一个伤感金曲，火遍了整个90后的青春时代。那整首歌的旋律呢，它也是温柔绵长的，编曲简约高级，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字字句句啊也是直击人心。他的歌曲呢，也是诠释了这个情爱里面最深刻的遗憾吧。真正的想念是融入呼吸，无处不在的痛楚。分开之后呢，山川是你，晚风是你，回忆是你，思念无声无息，却贯穿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瞬间。梁静茹极具故事感的嗓音呢，温柔又有力量，把爱过、错过、思念、遗憾的情绪呢，层层递进，细腻又真实。年少听歌只觉得旋律伤感，成年之后再听啊，才去读懂歌词里的深意。原来真正的遗憾不是歇斯底里的难过，而是藏在日常里挥之不去的念念不忘。多年过去，这首老歌呢依旧是治愈遗憾、共情心事的不二之选。

伤感过后呢，让我们重回青春的温柔与热烈。如果说许嵩的伤感，他呢藏着心事，那接下来这首有何不可能，一定藏着青春最明媚的模样。轻快的旋律，治愈的歌词，承包了无数人的青春快乐时光。有何不可能，也是许嵩最治愈最元气的经典金曲了，和他的伤感情歌截然不同。这首歌曲节奏轻快灵动，旋律呢清新温柔，开篇的天空好想下雨，我好想住你隔壁，那其实一开口呢也是

满满的青春少年感啊。这首歌呢没有遗憾与离别，只有少年纯粹的温柔与浪漫。歌词简单直白，满是年少的热烈与坦荡，喜欢就勇敢奔赴，热爱呢就无所畏惧。其实简单的歌词它也是治愈了无数人的青春迷茫与心事吧。在压力重重的青春时光里，这首轻快的旋律也是无数人的解压良药了。许嵩温柔清爽的唱腔搭配上灵动的编曲，勾勒出少年最纯粹的温柔与赤诚。时隔多年再听这首歌，依旧能够感受到年少的无忧无虑，治愈所有的疲惫与烦恼。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承包了无数人的青春快乐时光的歌曲，来自于许嵩的《又何不可》。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是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点的，他说小帕呀，我想点一首来自于蔡琴的你的眼神。那我在库里呢也是没有找到他的一个版本啊，有是

另一位歌手唱的。其实这首《你的眼神》呢，远不只是一首简单的情歌了，它呢也是精准地捕捉到了恋人之间啊，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这种极致意境啊。核心表达的呢是通过眼神无声交流所带来的这种悸动、深情与神秘感。这首歌曲的魅力在于它的一个情感的层次感啊，听众呢也是常能够从中解读出朦胧的爱恋啊，包括默契友情啊，乃至深沉的这种亲情。也是由苏来创作，原唱的是蔡琴演绎的这首作品，凭借其诗意的歌词、动人的旋律和跨越时代的这种诠释啊，共同铸就了华语乐坛一首不朽的经典。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一起欣赏一下，看一看这个版本的《你的眼神》，你爱不爱听？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说起90后全民大合唱的精神的这个神曲啊，就是青春神曲，绝对少不了接下来这一首，就是当年呢大街小巷包括校园的广播 MP3 单曲循环的巅峰之作，那就是重温许嵩的何曼婷合唱的素颜。其实素颜也是许嵩最出圈的一个合唱金曲了，也是属于90后最具代表性的一个青春符号啊，几乎人人都会哼唱他副歌的一个旋律了。这首歌曲的它曲风呢也是清新校园，男女对唱的搭配温柔又灵动啊，这个旋律呢也是朗朗上口，自带满满的青春校园的这种氛围感。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一首啊，具有一些年代感的来自于许嵩的素颜啊。

重回国风温柔，继续解锁许嵩的经典之作啊。如果说江南是烟雨浪漫，那接下来这一首断桥残雪呢，就是啊清冷的诗意的国风巅峰了。断桥残雪呢是许嵩国风金曲的经典之作了，也是90后国风启蒙的神曲。整首歌曲呢意境清冷唯美，旋律呢又婉转悠扬，古风编曲呢简约大方，搭配上诗意满满的歌词啊，勾勒出这个断桥残雪孤灯长夜的绝美江南风景。那其实接下来这一首来自于许嵩的断桥残雪也是一首意境绝美的歌曲啊。不同于热烈的情歌啊，这首歌曲自带淡淡的诗意与清冷感，温柔又治愈。在古风歌曲尚未普及的年代呢，这首断桥残雪其实也是惊艳了无数人的青春呢。它呢不仅是一首流行金曲，更是一幅流动的古风画卷，藏着中式独有的浪漫与温柔，经历岁月依旧经典。

温柔过后呢，解锁不一样的青春热血。林俊杰呢，除了温柔的国风情歌之外呢，还有这首霸气十足的经典金曲《曹操》。那其实他呢，也是林俊杰曲风的突破性的一个代表作之一了啊，彻底打破了大众对他温柔情歌的这种歌手的刻板印象。整首歌曲呢，节奏强劲，旋律呢大气磅礴，摇滚与流行的结合的编曲呢，也是铿锵有力啊，气场全开，充满了少年热血与江湖的气魄。节奏炸裂，全场气场全开，承包了无数人的青春热血时刻。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来自于林俊杰的《曹操》。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由于时间关系，刚才我们的曹操这首歌曲也是没有听完啊。那接下来这首新曲呢，也是无数人的童年青春天籁了。张韶涵呢，也是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是90后刻在骨子里的记忆了。灵动的旋律，治愈的歌声，带你重回闪闪发光的少年时代。一起来聆听来自于张韶涵的《欧若拉》。

继续走进青春的怀旧旋律。那接下来这首小众又经典的老歌呢，也是无数人的青春意难平啊。温柔的旋律，伤感的歌词，藏着少年最细腻的心事。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来自于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

最后一首呢是收尾我们的90后青春歌单，全网公认的青春封神金曲，每一句呢都是回忆杀，每一段旋律呢都是青春缩影。最后呢，让我们在蔡依林的倒带当中圆满去结束这一场怀旧之旅。一首首老歌，一段段青春过往，那今天的声音的情书呢，我们也是用十几首的90后经典金曲重温了年少的热烈啊、青涩、遗憾与温柔。这些熟悉的旋律啊，也是跨越了十几年的光阴，依旧温柔治愈，永不褪色。老歌从不会过时，它呢只是被时光珍藏，静静等待着我们回头去回望。那些年我们唱过的歌，爱过的人，藏过的心事，都成为了生命里最温柔的宝藏。时光匆匆，青春不散，经典永存，愿我们永远心怀赤诚，不负过往，不负时光，永远保留年少的热烈与温柔。今天的声音的情书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你午后的陪伴，我是主持人小帕，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些时间，如此真切。

合物，饮食中碳水化合物的量对于我们的新陈代谢来说不一定意味着要低。也有不少人认为只要少吃碳水就能够实现了生酮饮食带来减重的效果，其实不然。生酮饮食最初应用于这个治疗儿童癫痫，那现阶段在临床也有着相应的应用。那首先啊，少吃碳水并不等同于生酮饮食。生酮饮食是极低碳水饮食，功能比通常为脂肪占70%-80%，蛋白质占10%-20%，碳水仅占10%。其次呢，即便是生酮饮食，也不代表就真能够实现长期的健康减重。有数据显示，生酮饮食短期内体重减轻的效果显著，但大多数分析表明，长期来看，它的减重效果与其他低热量饮食相当，而且，在生酮饮食后的急性期，一些体重减轻可能与水分流失有关，而不是真正的脂肪流失。随机对照临床试验显示，实施4周的生酮饮食增加了动脉粥样硬化粥质摆谱，那同时呢，也改变了肠道微生物的多样性。低碳水饮食有助于中短期的体重控制，但其长期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证据不足。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法并不适用于所有人，生酮饮食还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完成的。很多人认为碳水吃多了是肥胖的原因，只要少吃就能瘦下来，甚至还有人认为碳水化合物是可有可无的。其实这些啊都是错误的观点。碳水化合物是我们生命中所有能量的重要来源，应占总能量摄入的50%-65%，尤其是为大脑和肌肉组织功能。完全排斥碳水可能会导致能量不足、情绪波动、记忆力下降等问题。而且啊，当碳水供应不足时，机体为满足对葡萄糖的需求，会通过消耗蛋白质、动员脂肪分解来补充，所以碳水也具有节约蛋白质、抗生酮的作用。此外呢，碳水在这个行进过程当中，其实控制体重更应该处理好精致碳水与优质碳水的问题。那精致碳水呢，是指经过精加工、去除纤维、包括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仅保留纯淀粉或者是添加大量糖分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土豆泥、面包、意大利面、白米饭、糕点等等。那这一类食物的能量高，营养密度呢就相对来说较低。优质碳水呢，是指没有经过精加工的食物，比如从这个这个 GI 值低的水果、非淀粉类的植物、全谷物、薯类和豆类中摄入的碳水化合物。它的特点呢是消化吸收慢，有助于稳定血糖，增强饱腹感，同时保留了大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那有证据也表明，精致碳水可能通过快速升糖、降糖机制，短期呢引发警觉性下降与疲劳感增加，那长期过量摄入或者是情绪波动、慢性炎症及这个神经递质失衡有关。那在身体健康方面，糖的摄入会影响代谢性疾病的发展和预后。还有证据表明，在成年人和老年人当中，以增加蔬菜、水果、豆类、坚果、全谷物、不饱和植物油、鱼、瘦肉或者是家禽为特征的饮食模式，与全因死亡率较低有关。那这些健康的饮食模式包括摄入相对较少的红肉和加工肉类、高脂肪乳制品、精致碳水化合物或者是甜食。

各位听友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新疆民意堂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更多精彩内容，大家还可以拿出手机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是主持人月琪，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